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0: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1: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0: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3D媒体联手打造，
1: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早安京津冀》。
2: 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思萌。
3: 大家早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首先来关注京津冀3D的天气情况。
2: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1摄氏度。
3: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31摄氏度。
2: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32摄氏度。
3: 还要提醒您的是，今天是周三，北京和天津的机动车尾号限行。

0: 北京亦庄规模化投产。
1: 京津冀商贸物流发展整体呈现稳中有升、平稳扩张、质效稳步向好态势。
0: 北斗卫星短信服务上线，无需下载 APP， 短信入口即可以直接发送。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天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北京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十大行动在昨天正式启动。三地热点，我们首先来关注这方面的消息。在本周一，也就是15号开幕的2026北京 CBD 论坛年会上，北京市营商环境十大行动在现场发布。昨天，北京市发改委、北京市经信局等多个部门负责人对十大行动进行了解读。据介绍，十大行动以用户视角重塑政府服务流程，以问题导向让企业经营更安心，以打造优质生态让发展动能更充沛。目前各部门已经制定好了十大行动的具体工作方案，力争年底形成一批改革成效，切实提升企业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0: 派对将把市区两级涉及普惠性财政资金的奖补、贴息、减免、资质荣誉类政策兑现事项全部纳入精准快对的范围，还鼓励各区立足本区的产业链优势，从准入许可、项目建设、投产运营到退出转型全生命周期，系统优化审批流程、监管方式和服务供给。
1: 比如那石景山区呢，聚焦游戏电竞产业，推行版号审批一窗办，赛事审批一赛一测，从初创孵化到出海合规全链条的服务。那么顺义区呢，也将聚焦会展产业，推行展会审批一键式集成服务，从招展引会通关便利到消费转化全链条优化。
0: 2026年，北京在监管模式上屡屡创新，采取白名单内抽检、单证办理、附条件提离等模式，大幅提升重要消费品的通关效率。市商务局商务环境协调推进处副处长郭鹏飞介绍，
2: 做好进口服装等首发消费品差异化检验，助力首发产品加快上市。进口冰鲜等短保期产品取样送检后，准予先上市销售。进口药品通关备案、申报、审核全程网办。
0: 市经信局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处副处长张明表示，接下来北京要把守信企业的好处落实到位，推广信用报告代替各类合规证明，
3: 实现以一份专项信用报告替代45个领域有无违法违规记录证明，企业可在信用中国北京网站或京通 APP 即申请即下载，并实现一码核验。报告可用于企业上市、行政审批、政策支持、评先评优、融资授信、商务合作等各类场景。
4: 北京城市副中心发展建设及时报，
5: 来关注北京城市副中心。昨天举办的副中心有变化第五场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近年来副中心路网建设加速推进，11横九纵骨干路网已经基本成型，城市副中心道路总里程突破660公里，轨道交通已经有5条地铁和2条市郊铁路，今年底地铁22号线平谷线基本具备开通条件，将成为京津冀首条跨省地铁。
6: 除了交通领域之外，发布会上同时还介绍，汇聚小猪佩奇、芭比、托马斯、小马宝莉等一众国际亲子 IP 的顶点公园将在今年年底正式亮相，而主打沉浸式海洋生物科普观光的海昌生物公园将会在2027年启动试营业，配套万人级的体育场馆的城市运动中心将会在2028年开门迎客，为市民游客提供一站式的城市游玩体验。
5: 再来关注产业发展方面的消息，前不久京津冀首座具身智能超级工厂领翼制造北京工厂在北京亦庄规模化投产。昨天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前往工厂探访时了解到，这一工厂的投用将破解当前人形机器人行业普遍面临的样机多量产难的结构性困境，填补京津冀具身机器人规模化的空白。详细情况请听记者蔡鹤娟的报道。
7: 100台以上大规模人形机器人交付是怎么炼成的？

0: 多的了。
1: 咱们这条产线年产能多少人形机器人整机？
0: 今年是1万，明年是2万，50万台是我们到2030年的目标。
2: 这座工厂的意义不止于产能本身。汪达建表示，
0: 北京这个工厂是填补了京津冀巨型机器人的规模化的一个空白。我们这个工厂落地在这里，肯定辐射带动整个产业链的一些资源，就是周边配套跟周边资源的工厂都要配过来。
3: 说到机器人，天津市在前不久编制发布了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图谱，梳理了天津市机器人产业的技术家底，为全市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划定了清晰可行的路线图。详细情况来听天津台记者的报道。
4: 五月底，市科技局完成天津市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图谱编制，明确以感知、决策、执行三个模块作为机器人产业的基础支撑。其中感知细分为视觉传感器、触觉传感器等四个方面，决策涵盖模型算法、操作系统、芯片等六个方面，而执行则包含关节、减速器等八个方面。图谱根据细分出的18个具体领域，结合前期去各高校、龙头企业调研的结果，列出了每个细分领域之中

0: 全流程的实时可信的数据。
1: 物产中大物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唐雄伟，
2: 通过流程的再造，把加工线引到我们的码头上去，把数字化赋能赋进去，把这个跨境物流把它走通，把最优的解决高端的结算方案把它解决。

0: 和河北多地也将会在今明两日注意防晒补水。
1: 目前京津冀区域正处于汛期，不知道您有没有想过，万一处于汛期发生极端灾害、深山户外走失等紧急情况，地面网络信号全无时，您该怎么办呢？其实天上有一张看不见的网，正在默默地守护着我们。这就是我国北斗卫星系统的独门绝技——北斗卫星短信。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在前不久专访了中国时空信息集团短报文业务中心高级工程师石宇威。他告诉我们，这项曾经只有专业人员才能使用的技术，如今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请听记者杨迪的报道。
2: 为什么手机明明显示无信号，北斗卫星短信却依然能把信息发出去？石宇威解释说，
3: 当手机它显示无信号的时候，通常是表示手机附近没有有效的地面基站信号覆盖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没有 4G 5G 信号了，所以信息就没有办法发送出去了。而北斗卫星短信直接被位于36000公里高度的北斗卫星接收到，并由卫星依次转发至我们中国时空的地面站以及地面运营商建立的这

0: 手机的提示朝南方向对准卫星，尽量选择天空无遮挡的区域。那么茂密的树林或者是楼宇的遮挡会降低发送的成功率，比较严重的话呢，甚至也可能会导致发送失败。
1: 在编辑发送北斗短信时，只要勾选上位置选项，接收方就会收到北斗卫星发来的定位链接，足以让救援人员精准找到求救者。施宇威同时提醒，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
0: 它适用的是网络中断地区的用户，把信息传递出来，暂时不适用于同时处于断网条件的两个人去互发，可以最多选择同时发送给四个接收者。
1: 施宇威还特别建议大家，
0: 如果有这个使用需求，可以提前开通，并提前去试一试和练一练。
1: 记者查询发现，当前三大运营商对接收北斗卫星短信均不收费，发送资费在单条2元到5元之间，购买套餐会更优惠。此外，在汛期等应急抢险场景下，运营商也会适时推出优惠政策。
2: 红色京津冀，创业新时代。全新升级的北京城市副中心党群服务中心在昨天正式开放。据了解，这个位于北京市通州区新华东街中国北京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通州园区东楼一侧一层西侧的中心，打破了传统党群阵地单一化、功能固化的服务模式，打造了集党建引领、便民惠民、文化康养、人才赋能、亲子服务、商务议事于一体的综合型服务性服务型复合型综合服务性服务阵地，将以全年龄段覆盖、场景化供给、一站式办结的暖心服务，把党群关怀精准送到群众家门口，融入城市烟火日常。
3: 在民生便民领域，中心的运河邻里便民驿站可以提供理发、缝纫、修配、工具借用等平价便民服务，切实解决群众日常的生活难题。聚焦企业发展、人才培育和法治保障需求，中心将常态化安排律师驻点，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普法宣传等服务，配备专职人员解读各类人才政策，协助业务办理，持续开展人才赋能活动。此外呢，中心还针对托管服务、康养服务、文化体验等场景需求，精细化地划分了多个特色功能区。

0: 北京站预计发送旅客 26.1 万人次，北京朝阳站预计发送 26.6 万人次，北京通州站预计发送旅客 3.1 万人次。19号为客流的高峰日，单日发送客流达到 16.1 万人次。
1: 端午假期将至，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公布了天津市假期客流预测数据。预计端午假期期间，天津受中考、临近期末考试等因素的影响，公众出行以天津市内、近郊以及短途为主，整体出行客流较去年同期略有回落。预计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 1757.95 万人次，日均 585.98 万人次，同比下降 1.08%。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 I 组首轮角逐，法国队以3-1战胜了塞内加尔队，取得小组赛开门红。在比赛当中，法国队球员姆巴佩独中两元，个人世界杯进球已经达到14粒，成为法国队历史射手王。
1: 在北京时间今早6点开赛的另一场 I 组首轮角逐当中，挪威队以4-1战胜了伊拉克队，其中挪威队的哈兰德独中两元。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 G 组的阿根廷队将对阵阿尔及利亚队，即将年满39岁的梅西将会迎来个人

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

0: 圣童。哎，那您可能说了，他不是南洋人吗？跟咱北京有什么关系啊？这就得说到东汉建立以后了。东汉是谁建立的呢？是刘秀。刘秀论起祖籍来，他当然他是汉代的皇室之后了，
1: 嗯，
0: 但是他先人其实封的是藩王，
1: 嗯，
0: 他的祖籍其实也是南阳人，等于刘秀和张堪这俩人是同乡，
1: 嗯，
0: 刘秀就也很看重，你想张堪那到首都到太学去读书，那都被称为圣童的人，
1: 嗯，
0: 所以刘秀也觉得你是一个人才，
1: 嗯，
0: 所以就让他到各个地方去镇守，非常赏识这个张堪，把他认为郎中，后来又改成蜀郡太守，后来张堪又担任了什么呢？又担任了骑都尉，这个骑都尉就相当于中央禁军的一个武官，
1: 嗯，
0: 管这个中央卫戍区的部队，哎，这个等于战时他所统辖的就是野战部队，如果是平时呢，就是拱卫首都地区治安的这个部队，非常有才。
1: 嗯，
0: 哎，因为这个军事上的积攒的这些经验，这个刘秀呢就把张堪派到了渔阳郡。
1: 嗯，
0: 渔阳郡是哪儿啊？就是今天的密。

发现葫芦县紧邻沽水，具有得天独厚的灌溉优势，于是指导民众开垦出8000多顷水稻田，鼓励百姓耕种，

0: 有这么一位大儒，你有卢植。
1: 嗯，
0: 所以范阳卢氏这可真的是一个大家族。我们今天就会介绍三位姓卢的，
1: 嗯，
0: 这卢植是其中一位。所以这公孙瓒就跟着卢植去读经去了。
1: 嗯，
0: 哎，跟着公孙瓒一块儿读经的，因为汉代实际上提倡儒学嘛，跟着他一块儿读经的同学。有一个大家就更熟了，叫刘备。
1: 哦，
0: 这哥俩是同学。
1: 嗯，
0: 当时刘备是15岁。
1: 嗯，
0: 刘备的妈说：“你还是得读点书，
1: 嗯、
0: 啊，不能天天编草鞋卖草鞋，这不行啊，对吧？”所以当时
1: 还是挺有远见的、啊。
0: 对对对对，当时他们家也没钱啊，怎么办呢？有个同宗叫刘德然。
1: 嗯，
0: 哎，他爸爸出钱，说我就觉得刘玄德这小子将来有出息，我就愿意给他出钱
1: 资助他。
0: 哎，跟我儿子一块念书去，你们俩学费我都掏。
1: 哦，
0: 所以这几个人都拜在了卢植门下，
1: 嗯，
0: 跟着卢植一块念这个就是45经。
1: 嗯，
0: 我们说啊，史书当中您要去看，公孙瓒其实跟这个刘玄德俩人关系特别特别好。公孙瓒比刘玄德稍微大一点，按书中说，先主以兄视之。
1: 嗯，
0: 就是刘备说，哎，您是大哥啊，我把您当大哥看，那以后咱们可能还有俩小弟，一个叫关羽，一个叫张飞。对，当然这咱们后话。就是实际上在涿州发生的这个事儿啊，桃园三结义那都是杜撰的。
1: 嗯，
0: 但是这哥俩的情谊绝对不是杜撰的，史书当中是有记载的。哎，刘备就管公孙瓒叫哥，而且历史书当中还有这么一段说，先主不甚乐读书。
1: 嗯，
0: 俩人公孙瓒是真是好学生，刘备肯定是班里的差生。不好读书，喜欢什么呢？第一爱听音乐，
1: 嗯，
0: 就搁现在看，就班里经常戴耳塞子那个啊，拿一个播放器或者怎么着，肯定跟班里听音乐那种。刘备就好音乐啊。第二个好狗马，
1: 嗯，
0: 哎，喜欢猫了狗啊，喜欢这大马什么，就喜欢这个。
1: 嗯，
0: 哎，公孙瓒是认真读书，但是刘备有一特点，每衣服身衣服�穿得很美，
1: 嗯、
0: 身长7尺5寸，这就是帝王像啊。您看这后边描述叫垂手下膝。故自哎，就自己能看见自己，故自见其耳，那眼睛长的，
1: 那耳朵得多大？
0: 耳朵大呀！啊，这眼睛一歪能看见耳朵啊。公孙瓒
1: 双耳垂肩是吧？
0: 公孙瓒说：“老弟，你是属大象的吗？”这不是、啊。好，然后再往下说的是少语言，善下人，就对下人非常好，不爱说话，喜怒不形于色。我这原来跟我学生开过玩笑，我说你这跟刘备学啊，你看人家喜怒不形于色，甭管高兴不高兴，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我说这叫镇定。
1: 嗯，
0: 我学生现在叫 critical thinking 嘛，叫批判性思维。
1: 嗯，
0: 我学生立刻问我一问题，给我问傻了，说老师刘备是面瘫吗？给我问的，我当时我都笑喷了。就说您说现在小孩的思维确实非常活跃，哎，所以公孙瓒跟刘备这两个人关系非常好。但是咱们说回来，说到这关羽跟张飞啊。
1: 嗯，
0: 关羽张飞在三国志里确实有这么一段记载，就是后来跟刘备结识以后，叫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
1: 嚯，
0: 哎，所以这是刘关张唯一的就关于他们兄弟之间的这个描述。
1: 嗯，
0: 所以并没有桃园三结义一说，所以桃园三结义其实是后来编的了。
1: 哎，
0: 当然这个公孙瓒后来就回了老家了，回了老家以后侯太守已经退休了，
1: 嗯，
0: 老岳丈退休了，现在换了一位新任的刘太守，结果这刘太守呢就犯了罪了，犯了罪用囚车压着就给压到首都洛阳了，要接受审判，廷尉要审判的。公孙瓒担任一什么任务呢？护送这位太守，就跟着一块到了洛阳了。结果到洛阳一判成什么呢？流放日南郡。日南郡，您说这日南郡什么地儿？搁到今天说中南半岛越南了，
1: 这可够远的。
0: 哎，那时候相当还是咱们大汉的那领地呢，
1: 啊，
0: 流放到越南
1: 了。
0: 这公孙瓒就说了一句话，说我既然作为属官，
1: 嗯，
0: 我有这个义务去跟着我的这个主官，我跟他一起去流放去。
1: 这太够义气了。
0: 所以我也不说别的，我买点这个祭品，我到北邙山，洛阳的北邙山，我去祭奠一下先人。祭奠先人，我就跟先人说了，昔为人子，今为人臣，
1: 嗯，
0: 当义日南，我今天要到日南去了。日南瘴气，就那时候都认为南方瘴气比较多，祸恐不还，我也许这

0: 政策。
1: 嗯，
0: 哎，他跟北方这些边境的这些少数民族关系特别特别好，把他们都拉拢过来，都安抚下来了。那公孙瓒一看，你这不相当于就把我的功劳给抢了吗？哎，俩人之间就慢慢慢慢的有点这种隔阂了，
1: 嫌隙，
0: 那有点嫌隙了。对对对，就是这样。所以其实公孙瓒最后使了各种各样的方法，他是把刘虞给杀了。嗯，
1: 哎，
0: 怎么杀的呢？就借着袁绍的这个口。袁绍不是让他当皇帝吗？在结果有一次，他把这刘虞逼到今天居庸关那一带，把刘虞给抓住了，带回了幽州城。结果正好这时候董卓也被杀了，
1: 嗯，
0: 汉献帝就专门派使者来，要给刘虞加头衔，
1: 嗯，
0: 同门嘛，我们是加头衔，
1: 嗯，
0: 同宗下也相当于。结果公孙瓒就利用这机会跟那使者说：“我跟你说啊，你不要给他加头衔了，我跟你告发一个事儿。”

0: 袁绍挖地
1: 道战，
0: 对，而且袁绍这判断方向判断的非常准，直接就能挖到公孙瓒所在的那个易经楼的那底下。
1: 嗯，
0: 哎，所以公孙瓒一看大势已去，他也就没什么反抗的理由了，也没什么反抗的实力了，杀了自己的妻儿，最后就自杀了。
1: 哎呀，
0: 哎，跟《三国演义》里边略微有点像，《三国演义》最后他应该是自己把这楼点燃了，自焚了，相当于没有杀妻儿这么一个细节。哎，所以就是历史上的一个演说。看《三国演义》，您可能还觉得这个人可能是一个很仗义的一个人，但是其实您看他杀刘瑜的这一段，多多少少也体现出了他的一些这个野心或者什么之类的。
1: 是，好，我们一会儿接着来跟大家讲，今天有好多有意思的事儿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协同发展进行时，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3: 壮美宏阔，
2: 九问
3: 中和之道，
2: 九
3: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山同脉，水同源，人相亲，地相连。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瓣瓣同心。

0: 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

0: 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3: 大家好，我是

0: 是幽烟大地沉淀文脉、深耕沃土的特殊岁月。风云更迭间，无数豪杰名臣驻足继承，为北京城烙下专属时代印记。东汉张堪开辟水稻良田，曹魏刘敬疏浚河渠，以民生基建筑牢了北京早期发展的根基。三国两晋战乱不休，幽州成为各方势力博弈之地。乱世之中，卢沉留下千古诗文，郦道元执笔筑路山河，慕容氏立足幽州建都拓土，忠烈风骨与乱世权谋交织，写尽幽烟跌宕岁月。这些风云人物如何塑造北京早期风貌，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幽烟往事？走进历代帝王与北京城，带您解锁汉魏风骨，幽烟遗韵。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北京史地研究者杨征老师，再一次感谢杨征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1: 听众朋友们好。
0: 同时我们继续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魏晋南北朝时期我们北京有哪些名人呢？其实大家今天在聊天室里头，杨老师也看见了，列了好多啊，
1: 特别多。
0: 对，然后我们主要是挑几个就觉得有点大家觉得可能有意思的故事，来请杨老师跟大家来说一说。
1: 对对对，那我就接着咱们刚才运河这话题。
0: 好，
1: 时间稍微跳一下，我们蹦到这个胡律宪这位，这个胡是一个左边一个角，那边一个豆，这个胡，
0: 它实际上是一个是一个计量的单位，
1: 计量单位，
0: 一壶米，
1: 对对，律就是纪律的律，
0: 纪律的律，
1: 宪就是羡慕的羡，
0: 羡慕的羡，

0: 四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牛羊唱的这首歌，高欢就跟着一块儿唱。唱完之后不久就去世了。
1: 嗯，
0: 所以胡律金应该是高欢手底下一个特别能打的一位大将军。他的字非常有意思，他字阿六敦。
1: 嚯！
0: 哎，这个其实一看也是少数民族。

0: 他的语言其实都融入到当中。有些您可能听起来，哎，这方言怎么听起来汉字写出来我解释不了呢，字面上比如说这点一搁时间长了哈了味儿，这哈了就没法解释，哎，所以有些词就是掰扯掰扯，这掰扯怎么掰怎么扯呀，这其实都是满语，哎，就是有些话其实已经融入到了北京话或者北方话当中了。
1: 嗯，
0: 然后我们就说这位，
1: 哎，说是高欢哈，艾米五里古巴说高欢一家都是美男子啊。

0: 靠这些女子们给咱们把这家撑门面，你还是要努力为国家做贡献，别因为咱们家出了这么多公主皇后什么的你就不干活了。
1: 嗯，
0: 这是其实本来教子的这么一句话。胡立光也是完全按照他父亲说的做，也是征战沙场非常厉害的一个大将。
1: 嗯，
0: 他的弟弟胡立宪就更不说，更甭说了，我们待会儿聊的主人公。
1: 哎，我看到说这个胡立军还是这个敕勒歌的传唱者是吧？
0: 啊，胡立军他就是最后高欢投死的时候让他唱的敕勒歌。
1: 哦，
0: 他是敕勒部的人。
1: 哦，
0: 因为哎，所以这个胡立光呢其实从头到尾自始至终做的都特别好，但是他得罪了两个人。
1: 嗯，
0: 第一个得罪了祖挺。祖挺是北齐皇室也非常宠着的一人。
1: 嗯，
0: 这祖挺要这么说起来跟大家另外熟悉的两个人有亲属关系，一个叫祖冲之。他们就一个祖，
1: 都姓祖，
0: 都而且就都是咱们今天相当于范阳这一带的人。
1: 哦，
0: 北京西南搁现在讲那地儿叫涞水。
1: 嗯，
0: 哎，北京西南涞水，房山往南一点，
1: 那不就十渡那边，
0: 老家就那边的。
1: 哦，
0: 对，所以这祖都是从这儿出来的。
1: 哦，祖挺的挺是王字旁一个朝廷的廷。
0: 对对对，
1: 祖挺。
0: 哦，对，他还有一个远房亲戚是谁呢？祖逖。
1: 嗯，
0: 祖逖您应该熟悉，闻鸡起舞说的就是他。
1: 哦，哎，
0: 所以他们老祖家也是出了一大帮啊，特别特别有名的人。
1: 嗯，
0: 这祖挺是什么地儿有名呢？聪明，写文字，记文书。这做得相当漂亮，他爸爸更厉害，他爸爸叫祖莹。
1: 嗯，
0: 三字经呢有这么一句话叫莹八岁能咏诗，说的就是他爸爸。那八岁小孩叭叭叭就能作诗，特别厉害，所以他应该是继承他爸爸这基因了，太聪明了。
1: 嗯，
0: 说聪明到什么份儿？有一次当益州刺史的时候做出一首清德颂，当然这篇没传承下来，但是高欢听说了，拿这文章来我看看，哟，这文写的不错呀。 啊小伙子老家哪儿？范阳啊，把他叫过来。
1: 嗯，
0: 叫过来啊，我跟他说点事儿。跟这个祖挺说了36件事儿。祖挺出门一梳理，把这36件事儿一字不差全给总结出来了。
1: 嚯，
0: 高欢一看，这孩子记忆力太强了，
1: 太牛了，
0: 在我身边当个小秘书吧。
1: 嗯，
0: 啊，我这说点什么事儿，他能帮我记一下吗？太厉害了。哎，但是祖挺有一个不好的事儿，贪。
1: 哦，
0: 他这贪啊甭管大贪小贪他都敢贪。
1: 嗯，
0: 有一次高欢举行宴会，祖挺一看，哟，这杯子不错。
1: 嗯，
0: 哟，边上没人嘛，顺一个。他把皇上的杯子给顺走了。结果到宴席结束，这一收拾桌子，高欢说，我那杯子怎么少一个？今天给你们使的杯子都是我珍藏多年的，都是金器，那你就能丢吗？查到底谁拿走的。然后结果一查，谁身上都没有，谁手里也没有。摘帽子，祖挺一摘帽子，杯子掉下来了。
1: 哎呀，
0: 然后高欢非常生气，
1: 啊，
0: 你这怎么能这样偷我东西？他也就没跟他计较，因为太有才了。
1: 啊，
0: 但是后来他办了一件事，太不地道了。
1: 嗯，
0: 他劫国家的公粮。
1: 哎呦，
0: 然后把劫了差不多得10车公粮。
1: 嗯，
0: 最后他发给自己人了。最后追究他的时候，追究到他把这事推给别人，不是我干的。
1: 嗯，
0: 啊！最后一查，还就是他干的，关监狱里。啊，然后审。这次是真是要动刑了。
1: 嗯，
0: 但是后来没过多长时间，这个高欢他们呢建了一座大庙。
1: 嗯，
0: 建完大庙之后想给这庙写块碑。
1: 嗯，
0: 写碑文。哎呀，高欢说，我是武夫啊，我这不写不出来啊，怎么办呢？你们谁能替我带个笔啊？旁边有一大臣说了，
1: 嗯，
0: 您要真想找人写这事儿，估计还得是祖挺办，别人都没戏。
1: 嗯，
0: 他就把祖挺又提了出来了。哎，又让他写这碑文，就借着这机会给他放了。但是祖挺确实是后来，哎，多多少少也干过点正事儿，就是

0: 它其实啊，在咱北京地区算是对车厢渠的第二次大的改造。它车厢渠其实最早走到哪儿？走到今天紫竹院这一带，从石景山这儿一路走到紫竹院这一带，它就走到今天高粱河的水系里了。它从紫竹院开始，接着往北引。这就跟清河水系又接下来了。
1: 嗯，
0: 所以今天我们其实考古发掘在今天知春里那一带曾经挖出过当年湖绿线修的这个运河的故道。
1: 嗯，
0: 而且再往北，水利专家可能就会认为，比如说今天清华北大附近的万泉河，
1: 嗯，
0: 极有可能曾经有的河段就是湖绿线所修的这段运河的河道。
1: 哦，
0: 所以他所做的就是把永定河水系和这个潮，就相当于温榆河最后是注入北运河的，但是其实北运河在这个民国以前它是潮白河的故道的，通州其实曾经潮白河是流经通州州城的，
1: 嗯，
0: 所以相当于把潮白河它属于海河水系了，那永定河这两个把这两个等于给它完全的连接起来，然后中间所有的这些水道它能够起灌溉的作用，所以相当于湖绿线在北京地区，哎，怎么说呢，叫右导高粱河河水，北河易经水，东汇于路，这个路就是今天通州了，因以灌田，边处碎积，转槽用省，公私获利焉，就相当于往就是公私获利，就是大家都受益，相当于这里边的我们这个边境地区每年得收的这个粮食，包括每年的这个漕运，都得到了大大的提升和发展。所以湖绿线在北京水利史上绝对是非常非常重量级的一个人物。
1: 嗯。旺仔小馒头说听成了另一个谐音狐狸线了，
0: 狐狸
1: 线狐狸线啊，
0: 狐狸，对。
1: 然后葛威龙就给我们发了好多就是隋代这个狐狸彻的墓出土的很多文物，这个狐狸彻实际上是狐狸光的孙子，
0: 对，他们只有这么一位，就狐狸线所有子女当中只有一位最后活了下来，只有一位。他当时这个有意，就这个事儿在北京地区还作为一个民间传说流传过，就是曾经在这朝廷派人来杀他之前，他把他的几个儿子那脖子上都给锁上，锁紧，让他们骑驴出城，然后何家所有剩下的人一边哭一边送到城门口，把这几个儿子都送出城去，到了日落的时候，这些

0: 的严猛，哎呀，兵法清秦，这是史书对他的评价。
1: 嗯，
0: 所以他在当地去当官的时候，而且还重劝学教，就等于把儒学、把教育放到第一位。
1: 嗯，
0: 然后山蛮伏其威名，不敢为寇。所有那些山匪一听郦道元来了，都不敢当贼，不敢出来。所以您说他得多厉害？
1: 嗯，
0: 关键人家最最有名、流传到今天的是给水晶做注，
1: 嗯，
0: 这一点太厉害了。后来呢，到了这个等于是他的晚年，这个雍州刺史萧宝寅慢慢露出了反叛的迹象，朝廷就派他去巡查去，结果他在半道上就被围起来了，围到这个阴盘驿这个地儿，在今天陕西大概是华山附近。
1: 嗯，
0: 结果被围以后，他缺水，没有水，他就掘井找水喂果，结果后来这贼人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1: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0: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2: 壮美空
0: 阔，九纹
2: 中和之道，
0: 九
2: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

0: 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呀。
1: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0: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七点，一直到晚上9-10点对开14趟啊。
2: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0: 可不吗？不止这些，您说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公共。
3: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4: 智慧之城，魅力雄安。
5: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我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6: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7: 劳驾您嘞，谢光儿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4: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

0: 优化营商环境十大行动在昨天正式启动。三地热点，我们首先来关注这方面的消息。在本周一，也就是15号开幕的2026北京 CBD 论坛年会上，北京市营商环境十大行动在现场发布。昨天，北京市发改委、北京市经信局等多个部门负责人对十大行动进行了解读。据介绍，十大行动以用户视角重塑政府服务流程，以问题导向让企业经营更安心，以打造优质生态让发展动能更充沛。目前各部门已经制定好了十大行动的具体工作方案，力争年底形成一批改革成效，切实提升企业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1: 十大行动坚持企业视角、问题导向。北京市发改委营商环境协调处处长许静就拿重点行动之一局处长走流程来举例，
2: 让政策制定者、执行者走出办公室，走进办事大厅，以企业群众的身份全流程

0: 调制造服务，客户无需在多个供应商之间协调，就可以实现交钥匙的量产。领翼制造北京巨深智能超级工厂运营总监汪达建告诉记者，
1: 这边是零部件的组装线，躯干里面有电路，有 PCB 板，有线束，有相机，第一步前置加工，把最小部件最底层部分的物料组装好，头躯干上肢下肢组装完，电机里面是最精密的组装的关节电机，组装完之后是模组测试，每个头躯干上下肢这边做全自动的测试，模组是 OK 情况下，在这块三条线做整机总装，在这里做整机的吊装的一个测试，整个机器里面有几十上百个固件包，比如说我的相机里面视觉、触觉、姿态、行走，整个的。

0: 表和知名专家学者聚焦贸物流协同发展展开探讨。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季静静。
1: 商贸物流未来一定是数字化驱动供应链协同的发展趋势，工厂的数字化、原材料采购、生产环节、销售环节等都是降本增效的一个点。通过一些定位系统或者智能的高效包括 AI 系统的结合，可以让货在哪里运到哪里，然后全流程的实行可信的数据。
0: 物产中大物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0: 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京津冀区域迎来了大范围的降雨，其中一场全市性的雷阵雨天气在昨晚造访北京。北京市暴雨蓝色预警、大风蓝色预警、雷电黄色预警、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五警齐发，并启动了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截至昨天晚上十点，北京市普降中雨，局地出现了暴雨、冰雹和八级大风。而今明两天，京城将会暂别雨水，但是气温升高，湿度加大，体感会比较闷热。天津和河北多地也将会在今明两天迎来升温，大家要注意防晒补水。
0: 目前京津冀区域正处于汛期，不知道您有没有想过，万一处于汛期发生极端灾害、深山户外走失等紧急情况，地面网络信号全无时，您该怎么办呢？其实天上有一张看不见的网，正在默默地守护着我们。这就是我国北斗卫星系统的独门绝技——北斗卫星短信。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在前不久专访了中国时空信息集团短报文业务中心高级工程师石宇威。他告诉我们，这项曾经只有专业人员才能使用的技术，如今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请听记者杨迪的报道。
2: 为什么手机明明显示无信号，北斗卫星短信却依然能把信息发出去？石宇威解释说，
3: 当手机它显示无信号的时候，通常是表示手机附近没有有效的地面基站信号覆盖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没有 4G 5G 信号了，所以信息就没有办法发送出去了。而北斗卫星短信直接被位于36000公里高度的北斗卫星接收到，并由卫星依次转发至我们中国时空的地面站以及地面运营商建立的这个星地互通平台去处理，就把地面基站没有覆盖而断掉的这个路又重新接通了。
2: 北斗卫星短信可不是纸上谈兵，2008年汶川地震时，灾区地面通信网络全面中断，关键时刻从灾区传出的第一条消息就是通过北斗短报文发送的。石宇威说，当时天上只有北斗一号，救援队用的还是专业终端，而随着北斗三号系统全面建成，如今普通老百姓也能用上这项功能。
3: 现在我们只要购买一部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的手机就可以了，主流的国产手机品牌基本上都有型号可以支持这个。如果用户已经购买了手机，可以通过这个设置的界面去查看是否支持这个卫星网络和有没有这个北斗卫星短信的功能。
1: 另外，据北京市通信管理局发布的消息显示，从即日起，北京移动、北京联通、北京电信正式为市民提供北斗卫星短信应急通信服务，用户可以在不换卡、不换号的情况下便捷开通。那么，用户开通这项服务时，操作起来复杂吗？使用的过程当中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杨迪的报道。
2: 目前，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

0: 博览会将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作为全球极具影响力的国际出版盛会，本届图博会汇聚了全球优质的出版资源。展会期间，30多场文化交流活动将会轮番登场，覆盖版权签约、国际对话、名家分享、非遗体验等多元类型。
1: 据了解，在本届图博会期间，北京出版集团、天津出版传媒集团、河北出版传媒集团将共同打造京津冀出版好书共读会。三地出版以书籍为纽带，有效推动区域文化交流与出版行业协同发展，营造浓厚的全民阅读氛围。
0: 端午期间，北京通州好戏连台，精彩不断。据通州区文旅局昨天介绍，这个端午假期，通州区将会推出60多场活动，覆盖水岸、景区、商圈、街巷，包括龙舟竞渡、金龙巡游、水上市集、非遗手作、环球酷爽夏日等在内的活动，将会让市民游客轻松玩转超级端午。
1: 其中，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将举办龙舟嘉年华，大运河岛头区域端阳市集共将设置27个特色展位，包括通州非遗、运河小吃、广西阳朔特产等。游客还能体验投壶、射五毒、旱地龙舟。来到西海子公园，游客可以解锁端午奇妙游，不仅能够打卡十年蝶变主题摄影展，还可以沉浸式体验京韵大鼓、京剧等曲艺表演。水上扁担、独竹飘非遗绝技表演也将亮相。
0: 而夜幕降临，游客可以前往北关闸七孔桥至千河泄露桥水域，观赏首次亮相大运河的金龙巡游。此外，游客还可以乘坐全景玻璃天幕游船，体验行进式水岸沉浸大秀《运上行》。届时，月亮河小镇市集400多个摊位也将会同步开放。
1: 此外，端午期间，城市副中心还将上新非遗民俗文化寻根类活动。其中，北京城市图书馆有端午听竹非遗音乐会，大运河博物馆可以带孩子动手拼装小龙舟，通州区博物馆围绕馆藏战国青铜剑推出了 AI 短片 AR 互动活动。
0: 另外，据了解，端午假期期间，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南门片区将会举办绿心有好事南荔北樱主题文化节，岭南荔枝、北方樱桃两大地域特色鲜果文化将会首次在北京同台展演。据了解，活动融合了南北果韵、国风演绎、端午民俗和市集消费，将为市民游客打造一站式端午游园新场景。
1: 在展览方面，

0: 个水果也会中雷。
1: 翠红葡萄，染色草莓，湿辣柑橘，防不胜防啊！食品安全第一。
2: 听，这是浅吟低唱。

十点、十七点与次日六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好了，朋友们，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要和您说一说有关我们新生命第一道健康防线的事儿。很多的新手爸妈呀，都知道在产前要做产检，但是当宝宝平安降生之后呢，一项至关重要的检查就是新生儿的疾病筛查，有些新手的爸妈可能就会忽视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和您说一说有关我们新生儿筛查的一些情况。我们也非常高兴地请到了北京市海淀区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的副主任医师孔琦主任。

0: 之后多久就应该做健康筛查呢？宝宝为什么要做这些健康筛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首先呢，婚前检查是守护备孕前的准爸妈，检查男女双方身体遗传有无传染病，排查不易生育的问题，从源头呢可以减少先天患病的风险。那么产检呢，主要是守护肚子里的胎儿，怀孕全程定期检查，可以监测胎儿的发育、孕妈的健康，避免孕期的畸形、胎停以及妊娠的风险。而新生儿疾病筛查呢，则是守护刚出生的宝宝，宝宝出生后进行胎足底血的检查以及听力的检测，先天性心脏病的筛查可以及早发现肉眼看不到的先天性遗传代谢病，可以尽早治疗，不留后遗症。他们三者呢是顺序递进、层层把关的关系，构成了一条完整的生育健康防线。
0: 是的，您提到了他们呀是顺序递进的、层层把关的关系，也就是说从事前、事中、事后这三个流程里面全链条的对整个生产生育的过程要进行守护。如果呢产前检查一

0: 机会，所以父母呢要高度重视配合做好新生儿的遗传代谢病筛查。那么现在我们国家的新生儿的疾病筛查呀，已经从最初的只能查出两种病，到现在一些地区甚至可以查出几十种甚至上百种隐形的疾病。那么这几十年来呀，技术的突破是什么？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那么中国国内的新生儿的筛查技术，它的进程是什么样的呢？
1: 首先呢，它是从技术层面上是有改变的。第一代的话呢，是一病一测的生化时代，代表的技术呢，是细菌抑制法以及酶联免疫法。原理呢，是用滤纸采足底血，通过细菌生长抑制或者是抗体反应，只检测一种代谢物或者是激素，对应了一种疾病。 1990年到2010年左右呢，开启了第二代串联质谱技术。核心突破呢，是从一病一测到了一次测几十种。原理呢，是把肝血斑里的小分子用质谱打碎，按质量大小快速分离定量，较快时间可以同时测几十种物质，对应了50多种遗传代谢病。这时候呢，就是 检测的速度增快了，灵敏度和特异度呢也增高了，同时呢检验的成本是下降的。2010年以后呢，开启了基因测序的时代，它从查代谢产物呢变成了直接查基因，覆盖了几乎所有的单基因病。 主流的检测方法呢也变成了靶向测序、全外显子的测序以及单分子长读长序测序。

0: 方法查疾病的基因更准确，然后查的疾病更多，速度更快，是这样的。
1: 刚才呢您也说到了前两代的检测方式啊，它都是检测代谢产物，那么第三代呢是直接的从基因里面进行检测。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从两代的检测迭代

预防呢是孕期的检查，宫内发现缺陷并且进行干预。三级的预防呢就是咱们所说的新生儿疾病筛查，宝宝出生后进行筛查确诊进行治疗。前两种筛查呢主要是规避显性的结构性的高发缺陷，它查不出来隐性遗传病代谢性的疾病。这类孩子的外观和产检呢基本上都是正常的，只有出生后才能检出。

0: 本提高了这个检验的效率，所以被称为革命性的突破。
1: 好了，孔主任，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在1990年到2010年，串联质谱技术是应用比较广泛的。那么现在呢，串联质谱技术和基因测序是共同在应用的，还是说他们各有侧重点呢？
0: 现在是这样的，就是他们现在还在各自的这个领域里边都发挥着自己的作用。我们现在新生儿足底血的筛查主要还是遗传代谢产物的这个检测啊、也就是使用串联质谱技术。就是基因筛查的话呢，目前还没有达到完全的免费，所以呢就是必须的这个新生儿疾病筛查中基因筛查还是没有包含在里面的。
1: 那么

0: 我们的这个筛查技术的话，简单的说呢，是不会越做越贵的。整体的这个思路的话是，基础普惠，高端可选。绝大多数家庭呢，完全可以负担得起刚需的这个筛查。首先呢是这个技术成本的降低。技术规模化的开展的话，可以降低这个检验的成本。新技术的筛查刚出现的时候呢，确实是贵的。但是，一旦经过达到了普及、试剂量产、设备国产化、检测通量变大，单份检测成本就会迅速的下降。比如以前孕检的无创 DNA 检查，还有新生儿的耳聋基因遗传代谢病筛查刚上线的时候都很贵，现在已经纳入了这个常规的评价项目。另外的话呢，筛查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刚需的必须筛查的，这种呢目前我们国家是免费的。另外呢还有这个高端进阶版，就比如说全基因的测序，或者是成人的多种癌症的早筛，罕见病的扩展筛查，这些病种比较多，精度极高的，都是自费可选的，价格可能会稍微高一些，但不是人人都必须得做的，有需要的人可以做啊，也是可以负担得起的，是这样的。
1: 那么家长朋友可能会想，什么时候知道哎是需要做这个进阶筛查的？
0: 比如说新生儿疾病筛查这种，它如果是初筛是阳性的，那就是有说明一个预警，就说可能会出现问题。但是结合既往的数据呢，真正有问题的还是比较少的，大部分都是假阳性。那么这种小朋友我们召回了之后呢，一般会进行二次采血，或者是生化复检。如果复检了之后它是阴性的这种的话，就可以除外了疾病了。但如果复检了之后还是有问题的这种的话，就要进到确诊流程了。这种情况下就要到专科就诊，可能要进一步检查，比如说基因的检测或者是影像学的检测，是这样的。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进行下一步的这个检查。对。
1: 刚才呢您也提到了比较多的一个关键的词呢，就是基因筛查的假阳性。假阳性为什么会出现的这么广泛？为什么它的发生概率会很高呢？
0: 因为这个从医学检验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灵敏度越高，就是越能捕捉到极轻微的指标的变化，这样的话可以避免漏诊。那么随之呢，也会把比如说普通的生理性的波动或者外界的干扰染也判定为异常，这样的话假阳性就会随之增多了。目前来说的话，是不存在灵敏度特别高但是完全没有假阳性的这种筛查技术。
1: 那么现在的新生儿的筛查技术也在不断的进步，我们应该如何用什么样的标准来确定哪些病应该进入常规的筛查菜单？
0: 这个呢，我们主要是遵循国际通用的这个疾病筛查以及国内卫健委审定的

科技无处不在，无处不在。智能服务生活，服务生活。京津冀协同发展，共创和谐康养。

那脊髓性肌萎缩症它是由于 SMN1 基因缺失或者突变导致运动神经元的死亡，肌肉无力萎缩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它在人群中呢携带率大概是 40%到50%， 发病率的话大概是6000分之一到10000分之一活产儿。那 SMA 的分型的话呢，它分为一型、二型、三型、四型。一型的话呢是比较是最重的，是婴儿型，6个月以内开始发病，是属于重症的，早期就会因为呼吸衰竭而死亡。二型是中间型，是生后6到18个月发病，可以独坐，但是不能行走。三型的话也叫做儿童青少年型。 1岁以后发病可以行走，然后进展的是比较缓慢的，他的肌肉力量萎缩了之后，运动发育可能会出现倒退。四型的话呢是成人型，成年以后大概30岁以后开始出现发病，程度比较轻，不太影响寿命。以前呢这个病是无药可治的， 仅能通过呼吸支持啊、康复训练呀、这种护理，来改善愈后。那么一型呢，多数在2岁前就死亡了。现在呢，这个脊肌萎缩症呢，目前它是从不治之症到可治可控了。2016年以后的话呢，随着就是这种。

0: 白茶的最佳时期的话呢，它就是会把小病拖重啊，然后轻症拖成不可逆的损伤，是这样的。
1: 说到治疗呢，可能有些家长朋友就谈到了我们去哪些医院呀，到哪些科室啊进行治疗是比较好的。
0: 是这样的，目前我们北京市的话，所有医院新生的宝宝都可以在本院进行新生儿的疾病筛查。比如说在我们海淀区妇幼保健院出生的小朋友都在医院统一进行筛查。那么我们的血片的话呢，是会统一送到北京妇幼保健院进行检测。那么如果检测的有异常的话，北京市妇幼保健院，还有就是我们的本院也会有专门的人会进行电话通知啊，或者是短信的通知，建议小朋友到北京妇幼保健院进行复核，是这样的。如果复查结果是异常的，就要进行专科就诊了。
2: 科技无处不在，无处不在。智能服务生活，服务生活。京津冀协。

本丙酮尿症的小朋友，他经过了新生儿的筛查以及早期的规范干预，可以完全和同龄人一样的发育，正常发育，上幼儿园，上小学，外表呢，智力和运动都看不出差别。我们医院呢，最近是前一段时间呢，是有一个小朋友，他是确诊了21羟化酶缺乏引起的。

0: 也详细啊，然后还有就是书写的话比较潦草，可能那个电话就辨识的不是特别清。但是我们现在目前的话就是尽量做到准确无误，来减少这个中间一旦有问题出现的这个断裂。另外的话呢，就是在随访的过程中也是容易失访的，就是当小朋友的病情稳定下来之后，家长可能就松懈了，他不像刚确诊疾病的时候都很着急，就感觉我希望他必须马上得到解决。病情稳定了以后，他的这个治疗又是比较长程的时候，家长可能就疏于管理了，然后疏于复查。有的时候呢，地址的变动啊，或者是这个本身这个意识的松懈呀，可能就造成了他失访了。他的这个用药的监测呀，或者是后续的康复训练出现了断层。
1: 新生儿的筛查需要在出生后的72小时到7天之内，这是一个窗口期。那么有些家长朋友会问了，我的宝宝刚好哈、他出生在节假日期间，又遇到了一些特殊的情况，医院还能正常的做筛查吗？
0: 历史上确实有过因为错过这个窗口期漏筛或者是迟筛导致的就是不良后果啊、但是目前现在的体系已经大幅完善了，漏筛的这种情况非常少了啊、在助产机构的话，原则上是全年无休采血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遇到比较长的小长假，我们新生儿科就是在产区，我们是够72小时了，没有出院的就一定会采血的，不分节假日。那么没到72小时，宝宝和妈妈情况稳定的，有的也就是出院了，生后72小时之内，这种的话，我们在长时间的长假中还会安排新生儿的门诊，然后来完成这个工作啊，不会引起这个漏筛迟筛的。
1: 好了，朋友们，说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马上也就到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的是北京市海淀区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的副主任医师孔琦主任，给我们进行了有关新生儿筛查的一些知识的普及。好，非常的感谢孔主任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0: 听众朋友们，再见。
1: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也欢迎您在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3: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4: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3: FM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1: 科技无处不在，
5: 无处不在。
1: 智能服务生活，
5: 服务生活。
1: 京津冀协同发展，共创和谐康养新天地。乐享人生。智慧康养 FM100.6 京津冀之声康养驿站。
6: 以下是广告时间。
7: 北广618购物狂欢节，赶快行动吧，抓住黄金时机享受购物乐趣，品质好物带回家。北广购物在2026年的6月16号至18号期间，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告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5: 听众

0: 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被广告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那上了年纪的朋友啊，很多时候都喜欢吃点天然养人合口的吃食啊。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好的吃食了，就是栗子。第一，它栗子呀软糯，适合牙口不好的人群。第二，就是真的停不下来，因为那个甜味真的太浓郁了。
0: 但是你发现没有，晨曦，就是现在的街边您说要买点炒栗子，
1: 太难找了，
0: 太难找了啊！而且呢，我记着以前吃炒栗子，特别难受了一点什么呢？买完了以后，就当天能吃，趁着热乎劲儿就得剥壳。如果放凉了，别说不甜了，剥壳特别特别难剥，而且呢手弄着黢黑。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找到了，就是您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想吃都能吃的，而且不费事儿，不用您自己剥的，口感软糯，没有添加，味道特别正，而且甜度还特别高的栗子仁儿，让您随时想吃就能吃。
1: 就是来自这个神栗集团的即食的宽城板栗仁儿。
0: 这个有一个地名叫做宽城。您别看啊，离北京不远，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地儿，它是属于

0: 山区昼夜温差大，所以长时间长，长得大，具备了什么糯香甜的先天特质。
1: 对，
0: 所以说呢，您今天买回去这个宽城板栗仁啊，您会发现它的袋上后背印着两个标，一个是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从2003年人家就成了保护产品了，还有一个是因为当地有很多百年以上的古板栗啊，这个树有4.5万余株，这是有据可查的，所以说它现在是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
1: 嗯。

0: 清淡温润，不齁不腻的、嗯、吃下去之后呢，我们满口留香啊，有那个栗子的香味和淡淡的甜。
1: 哎，这就是它的回甘，但是您入口嚼的那一下，它的甜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0: 是的，
1: 所以说它是能看得见甜，另外呢还有闻得见甜。是什么意思？它自带焦香，这也是工厂在炒制这个栗子的时候掌握火候，让这个栗子的香味越来越浓郁，是新鲜板栗刚蒸熟的那种天然的清香。所以说这个宽城板栗仁

0: 说呢，大概是在39到40包左右。
1: 这个斤数去计量的，
0: 是的，
1: 到手39包到40包左右啊、是涨价400块钱左右。今天的北广售价只需要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为什么给大家做成这栗子仁？因为我深深的体会过，实在是太方便了。
0: 对，
1: 为什么给大家做成那个小袋的包装？因为方便之外，还得控制您点量，如果不控制，这栗子仁
0: 很容易吃多，
1: 一颗接一颗您就没完了。这个栗子仁首先不用您剥了，完成了去壳去内皮撕开咱们就能吃啊。另外您发现没有，平常买栗子就是怕放，这个不怕放啊，只要一开袋就是新鲜的，而且拿起来就能吃。第二个就是它炒的火候够，而且呢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牙口，口感调制软糯的状态。
0: 对，
1: 所以说做的这个栗子仁又方便又软糯，同时标准化生产，
0: 对品质有保障啊。
1: 工厂的全程的清洗筛选杀菌剔除坏果碎果，而且弄完了以后人家还人工精选，每一颗板栗都是保证无虫无蛀的，各大均匀的，这个是用人挑的。所以说这4斤的板栗仁您拿回去以后，每一颗您就放心去吃，没有坏的，没有虫蛀的，这个良品率是非常非常的高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宽城板栗仁的原因。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主品加赠品，还有我们的首发加赠，一共是4斤。
0: 是的，给到大家呢，一共是足足的4斤啊！宽城高甜的板栗仁，大概是在39到40小包左右。那平常这个市场售价要卖到400块钱左右了，今天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另外咱们吃栗子选食材安全是第一位的。
0: 对，
1: 跟大家有几个保证。第一个，不添加香精，不添加色素，不添加调味料，也就是说它那个甜度都是来自于栗子本身，经过了绿色种植。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您吃什么小零食吃栗子，它能有美国的有机认证，能有欧盟的有机认证，能有 ISO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认证，也就是说主要的地区都对于这个产品有过检验检测。
0: 对，我们是有实打实的这个权威认证背书的啊。
1: 而且配料表里边只有板栗仁一项，无香精无色素无防腐剂零添加的天然食材，这样的栗子您吃到嘴里边才会放心。但是很多人就会有疑惑了，你们这个栗子里边不用放防腐剂吗？这就引出来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神力集团的宽城板栗仁，它的外包装做的实在是太好了。
0: 是的，它这包装采用的是4层的铝箔袋的材质，里面搭配了真空冲淡加高温杀菌的工艺。这个工艺啊，它能够隔绝空气，防止氧化变质，又能够牢牢锁住栗仁的软糯口感和天然香气。
1: 所以它里边不用添加什么防腐剂。另外跟您说怎么检验这个东西好坏。您拿回去以后，今天收到货了，拆一袋吃，它就跟新炒出来的一样，是那么软糯，又是那么甜，而且特别特别的省事儿。其他的这38袋、39袋，您就放着，放一两个月再拆一袋，和您当天收到货的那个新鲜程度是一模一样的。再放几个月，甚至放一年，甚至放一年半再拆一袋。那个味道还是跟新鲜刚炒出来的是一样的，它的水分包括它的软糯程度包括它的甜味儿，都是能够保障的，这就是厉害的地方。
0: 对，这也是我们包装的科技带给我们的一个便利、
1: 所以说我们才说今天给您推荐的是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想吃都能吃的栗子仁儿，而且不用您再包了，不用您再担心它凉了以后不好包栗子了，不用担心凉了以后它不甜了，这就是好的栗子仁。

0: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1: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上。
2: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时间11:00。

0: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张维，我问一下哈，就是你有没有发现的一个现象哈，就是不管你是这个朝九晚五的工作族，还是我们伏案的学生，包括我们非常

0: 抬刀，
1: 对对对、
0: 哎、对对对，
1: 买一个特别高的这个架子、哎、大家对于现在这个筋骨类的问题是越来越重视了。
0: 嗯，你看像这个20到35岁现在年轻的一些筋骨病的患者其实还是不断的在攀升哈，这也体现了一个亚健康的问题、嗯、是吧，
1: 是，20到35岁

0: 踩坑了哈，等等这些问题。
1: 包括其实我们从去年开始，我们就说现在我们叫健康年嘛哈，从去年开始我们大家都在减重啊，保持身材，这也是一个全民健康的一个时代了。在这种时代里，我们怎么做好我们筋骨类的这种维护啊？包括我们骨科类的，这应该是我们国内非常常见的这个疾病类型了。

0: 背都特别挺，哎，发现没有，张扬？
1: 对对对，
0: 就让我做节目一下子就要挺起来，哎，大家可以看一下，
1: 我也得坐直哈。
0: 是，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就原来我们这椅子，有些人会坐的比较靠后，一下子就往前坐了，
2: 对，
0: 能让自己挺起来啊。
2: 是这样，
0: 这可能就是职业带来的我们的健康习惯。今天我们有一个互动话题和大家来聊，就是您接触过什么样的康复类的相关的治疗，或者是您有什么样的比方说强身健体方面的困惑，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我们的聊天室，欢迎大家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啊，首页有蓝色的副中心会客厅正在调动当中，点击进入就可以和大家一起来聊了，包括您其他的筋骨类的病啊，什么颈椎啊、腰椎啊，包括您哪儿疼了，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里和大家来聊啊，不光是我们副中心的我们的居民，包括全市的居民、京津冀的居民，因为我们副中心也正在打造我们京津冀一体化的我们的医疗体系，
2: 是的，好，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是在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会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0: 今天我们的节目也在副中心之声的我们的视频号上为大家来同步直播，也欢迎我们的所有的听众和网友关注一下副中心之声我们的视频号，还有我们的公众号，在我们的视频和公众号里呢，每天都会有我们关于北京城市副中心这座千年之城最新的我们的信息，还有各种生活服务类的哈，包括端午去哪儿玩，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先来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今天的节目。
2: 骨折了，为什么还是走路不稳？中风救回来了，为什么手臂还是抬不起来？腰椎不疼了，为什么一弯腰就发虚？通州区中西结合医院给出不一样的答案。市级重点专科骨伤科康复科双核驱动，肌骨心肺神经盆底四大中西医结合康复体系，覆盖全生命周期，区康复医联体牵头单位，辐射通五廊，宋庄院区一院两址，构建防医康养护五位一体新模式。副中心会客厅副中心医生系列节目，本期走进通州区中西医结合医院，一样的康复，不一样的中西医智慧。
0: 其实说到中西医啊，真的是很多朋友都特别有感触，尤其是这个腰酸背痛的，这骨科类，大家老觉得可能到西医就要做手术了，但是到中医呢还有很多康复的方式啊。先来问问张主任吧，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

0: 主要是纠正一些习惯性扭伤，圆肩驼背，久坐后腰酸背痛这些问题。我们的核心是做好后期的机体功能训练，从根源上降低了复发率。
1: 好，这是目前我们张主任所面临的这些患者的一些相关情况。我们也逐一来了解一下，彭医生，您平时在接诊各类比如说急性或者慢性的颈肩腰腿痛的时候，包括这个以及神经等等吧，这些症状的时候，您有哪些特殊的一些治疗方法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介绍？
2: 好，主任好。那个我在日常工作中，主要接诊的呢还是各类急性 还有慢性的一些颈肩腰腿痛，还有一些就是神经卡压类引起的一些筋骨类的病症。我们科室呢是以中西医结合的一种方式，微创治疗为特色。我本人呢是熟练的运用中国针灸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张静教授的这个24式单式手法和烧伤火透天梁这一类的腹式手法来进行一个针灸治疗。 同时呢就是熟练的掌握这个超声可视化的这个针刀技术，还运用的这个康复的这个 MET， 也叫肌肉能量技术，来进行一些康复训练。另一方面呢，掌握这个轻功正骨流派的这些玄体类的正骨类手法，结合传统和现代的这个治疗手段，然后遵从了这个我们叫柔筋先于正骨，然后呢筋骨并重气血同调这样一个理念来进行诊疗。
1: 平常那个日常诊疗过程中呢，遇到最多的还是常规的，比如说久治不愈的手麻、脊源性的头疼、头晕、顽固性的一些腰背部的这个筋膜疼痛，这些的比较多。还有一些呢，就是患者做了各种各样的影像学检查，但是呢，没有查到这个明显的器质性的问题。但是他身体还是感觉到疼痛不舒服，怎么也无法缓解。
0: 像这类疑难的筋骨病的问题，是我们科室重点的一个诊疗方向。此前我接诊的一个典型案例呢，还被人民日报海外版进行的报道。好，那我们来问一下赵医生您擅长的是这个正骨推拿，哪些日常的一些筋骨问题，比如说这个像反复的落枕还有阴雨天这个腰背不舒服等等，其实这是我个人片面的一个了解，可能很多人还有不同的一些症状，最适合找您徒手调理吗？就是这种一些情况，您能给他们来解决吗？
3: 主持人好，
4: 一听到这个正骨推拿

0: 这个患者呢叫做乔西啊，贾纳瑞丹，啊，他呢是常驻通州的一个全职外教瑜伽的一个教练，啊，每天呢会进行较长时间的这个瑜伽的体位训练，
1: 嗯，
0: 身体的柔韧性是很好的啊。但是来了医院检查之后呢，他发现他的颈椎的三四节和颈椎的五六节有严重的椎间盘突出，
1: 嗯，
0: 而且颈椎的曲度呢完全变直了。我检查了，发现他右侧这个斜角肌啊，绵重度的一个痉挛，还有伴有右侧的这个上肢的麻木，连简单的这个梳头啊，日常活动啊，都会受到明显的限制。
1: 嗯，
0: 结合他的这个生活习惯和训练习惯呢，我考虑他的致病原因啊，可能和当下这个运动人群容易踏入的误区啊，有类似之处。
1: 嗯，
0: 就是这个柔韧性和肌肉稳定性啊，完全。可能不是一个概念，是两个概念。
1: 嗯，我听说是不是还有点冲突？比方说柔韧性特好的人，可能他的肌肉力量不一定好，这反之这柔韧性不好的人。

0: 都会怎么样做呢？
1: 古人应该少。
2: 这个古代啊，对这类病啊，早就有很多的论述了。
1: 嗯。
2: 只不过呢，就古代它没有这个颈椎病这个名词，它是用这个象痹呀、颈痹呀、那骨痹啊这种词汇来表述出咱们那个颈椎的不舒服。
1: 嗯。
2: 然后呢，就是早在这个咱们《黄帝内经》啊，什么这个政治准绳、医通经鉴中呢，对这个古籍中就有相关的论述，对这种表现啊、病理啊、病因呐、啊，都有相关的报道。然后呢，就最早在苏文的《痹论》中啊，就有一个对这个咱们那个痹症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论述，也就是风寒湿三气杂质合而为痹。这个痹呢，在大家可以理解成就是疼痛，还有就是不通。然后呢，风寒湿可以理解成按字面意思叫风邪啊、湿邪、寒邪这三种邪气，杂质呢就加在一起，而不是单一存在的。加在一起呢，导致了咱们一些问题的出现。比如说，像老百姓在门诊上会有一些患者会说，就是大夫我疼，但是那个疼呢，它是不一样的，疼痛性质、疼痛的状态是不一样的。有的呢，患者会说大夫我串着疼。可能我一会儿这儿疼，一会儿胳膊疼，一会儿腿疼，一会儿腰又疼了。这个呢，就是咱们风邪的特点，也就是说，风邪治病它是游走不定的。
0: 哦，
2: 啊，这是风邪。那寒邪呢，是比较疼的，它就是痛，叫做痛痹。也就是说，它呢，就是，疼痛呢，特点呢，就是患者一来，哎呀，龇牙咧嘴的，这个嘛，它疼的比较剧烈了。痛有的特点。湿邪呢，大家可以理解成就是咱们就是穿着衣服跳到这个游泳池里面。出来的时候浑身是沉的，它是什么？就湿邪的头痛如裹，它就老湿气这个裹着你的全身，让你发沉。然后这个治病特点，湿邪治病特点也是比较相对比较固定，它不是来回串，所以说这个三邪夹在一起呢，在古代就合而为痹了，也就是咱们痛症的一个解释。然后呢，就是在这个《灵枢》，包括现在呢，《灵枢》这个《大惑论》中有一些咱们所谓现在的这个临床上会见到一些什么，我头晕。说头晕是不是颈椎带的？这虽然说需要鉴别一下，但如果要是颈椎带的呢，大部分来讲是因为脑供血不足。这《大惑论》中的说了，这个血肿一向入于脑则脑转，也就是说咱们这个平常长时间的这个伏案工作，一个姿势会导致咱们脑部的供血不好，从而导致眩晕呐、啊、头晕、恶心这一系列的症状。
0: 好，你看这个医生给大家这么一解释哈，这个大家可能对于这个比如说各种疼法啊，或者身体上哪有不舒服哈，从中医上这样的一种这个论证的话呢，大家可以稍微理解，就是有一些了解了哈，浅浅的了解。当然了，我们如果哪里有不舒服哈，还是要尽早到医院去来诊治哈。当然了，你看我们这个说到了原来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这种医学智慧哈，放到今天依旧是特别十分实用的哈。包括像有没有比如说这个大家发现哈，现在很多的这个网络上呢也给大家推荐说啊，做这样的一些动作，做那样的一些动作，给大家推荐哈，这样可能就是放松颈肩腰腿啊等等哈。这个就是我想问一下赵医生，咱们科室会不会做一些这个像正骨理筋的这些手法啊？普通的我们自己家能不能做一些类似的一些拉伸呢、啊？和专业的这种正骨的正骨理筋本质上区别在哪里？给大家做一些科普吧，就是哪些大家别做。哪一些大家可以做一些在家自己简单的啊，来拉伸一下。
2: 好的，主持人，是这样，咱们呢在家庭中，这个老百姓在家里边，其实我最多建议呢，可能是更多做一些广播体操类的，也就是说咱们舒展类的。有些你看有些患者来到临床的门诊，他说去健身房，他用大重量的去负重，他可能会出现一些肌肉。韧带乃至骨关节的一些问题，一些劳损。然后呢，有的呢，像刚才这个彭大夫说的，这个咱们讨论的这个瑜伽，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一项运动。
1: 对，
2: 但是呢，有的呢，因人而异，因为这项运动呢，不是说大家他拉伸到这么这个程度，咱们也要拉伸到这个程度，这个是因个人体质而定的。所以说呢，这个呢，就是一定要把握好这个量。运动呢，其实这个主动的运动永远要比这个咱们被动的去治疗要好。
1: 就是光按摩，
2: 对，
1: 不去运动也是不行的。好多人说我这肩颈疼，我去按摩，这叫被动运动。
2: 对，这是被动的。对，咱们通过手法、拨法、顺法，给他这个肌肉从表层，咱们从外嘛，外治法，从表层慢慢它从力量的渗透，慢慢到深层的肌群，这样呢，包括咱刚才说的筋膜，这个东西来讲，通过手法以后都可以作用到。小关节这种整复呢，就是通。

0: 讲了，
1: 对，就是360度一转哈。
0: 但是这个其实是对他颈椎是有损害的，
2: 嗯，
0: 不建议他这么长时间去做，而且越做越频繁。他说我做完以后会放松，我会舒服，但是越做越频繁，越做越老想做这个动作。但是久而久之一照片子，哎呀，增生了，
2: 嗯，
0: 为什么？因为它不稳定，所以说这个的来讲，就是建议大家还是去正规的咱们医疗机构去做一些这些手法类的。
2: 哎，我想起这个小时候，就好多同学啊，或者现在生活当中，其实大家也看到有人就摁那个骨关节，也是嘎啦嘎啦响哈，其实是一个道理，老摁。他的确也不好，就颈椎也是这样。其实你有时候习惯了，自己的确能给他错一下位哈，有一个声儿。
0: 对，就是愣摁不行。
2: 嗯，
0: 咱们就是自己去咔咔去掰是不建议的。
2: 所以还真是柔韧性和稳定性是两回事儿哈。
3: 其实刚刚那个赵大夫说那个古人说这个啊，说这个就是啊痹症。
2: 嗯，
3: 其实关于颈椎病，它我们正骨推拿科和这个筋骨病门诊，
2: 嗯，
3: 就是刚刚说的这个有一个核心的治疗理念，叫发病之因叫筋出槽骨错缝。
0: 对，
3: 就是很多患者就是因为这个筋出槽和骨错缝导致了相关的一些症状，所以你说咔咔响，它其实就是一个关节，就是小关节错位的一个表现，它会引起相应的疼痛麻木的症状。
2: 反正您试试，您蹲下去站起来，
1: 哎，
2: 膝关节呢响不响？真的是很多人会想的啊。
3: 对对对，
2: 这您看这种我们的各种骨科的道理，如果是有人来看病了

0: 会选择到我们北京来，但是康复还是选择在本地的，是不是会加强更多的沟通？
1: 嗯，的确是这样，主持人。那个，我们立足于通州，但是辐射于副中心以及京津冀地区。往小了一点说呢，还是通五郎地区更具体一些。我们也经常去在那个武清、廊坊，做一些我们关于筋骨病、关于康复的这些康复的一些那个活动，让其实我们也想推崇这种康复的理念，就刚才其实刚才都在说这个疾病怎么发生啊，怎么治疗啊，其实很多事情呢，在我们更关心的人最终的是怎么去保持这个健康，更长时间的保持健康，让我们处于一个健康状态，而不是说因为我腰腿疼了
0: 来治疗
1: 了，
0: 对，
1: 这是我们最终的核心。
0: 所以这个事儿我们也是通五郎一体化，我们在做更多的我们自己的对责任啊。好，这非常感谢三位在上半段节目当中和我们，其实就一个我们印度瑜伽教练的这个案例啊，给我们普及了很多的误区。那到底

0: 精神图腾，击鼓之音在北京，听见响鼓声声，追寻古文化仪式上的鼓声阵阵，祭祀乐舞之间探寻中华文化脉络，遥想古代长城之巅，战鼓雷动，气势如虹，响彻云霄。倾听北京鼓楼击鼓传声，晨钟暮鼓，报讯京城，古韵悠长。置身北京庙会，民间舞狮锣鼓震天，祈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聆听京华古韵，传播中华文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4: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是有关于这个变筋骨误区分科室诊疗，大家呢一定要认清自己的一些症状到底去哪个科室去看什么样的病症当然了，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三位医生呢，也是为大家来解读我们这个颈肩腰腿痛的那些事儿，来介绍一下做客直播间的三位嘉宾，分别呢是来自通州区中西医结合医院脊柱康复科副主任医师张高翔张主任，再跟大家打声招呼。
2: 大家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还有呢是来自于我们这个通州区中西医结合医院筋骨病门诊主治医师彭时宇彭医生，欢迎你。
3: 大家好。
1: 中西医结合医院这个正骨推拿科的主治医师赵从赵医生，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好，欢迎
0: 三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和大家要有一个互动话题，说说我做过或者我需要的康复训练。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在听听 FM 当中聊天，欢迎大家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然后首页就我们的跳动当中的聊天室。我们的节目呢依然是在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0.6经济之声 FM 107.7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此外呢，我们的节目每天也是在我们的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上有同步的直播，也欢迎大家关注副中心之声的公众号和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每天关注我们千年之城的变迁刚才聊天室里有朋友他是做过康复训练的1528，他说我是到中医院做了治疗，因为我的颈椎和腰肌有劳损，用机器热疗或用手法按摩会比较好。他说也服用汤药，但是要注意，他说一人一方，每月要加减，这是一个他的个人经历。他说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适合自己的健身操，增强肌肉和韧带的力量，要纠偏或者适应某个部位的一个改变。这是他有一个治疗经验有康复经验的朋友，尤其他提到了一点说纠偏或者适应某个部位的改变，这怎么解释呢？是不是每个人都有点，比方说走路可能有个人脚他会有点偏，或者我们说高低肩，这个纠偏怎么来理解？彭大夫，
3: 这个呢确实是我们治疗颈肩腰腿痛首先要看的就是他的体态。我们最常见的就是比如圆肩驼背，然后高低肩，然后脊柱侧弯，骨盆的旋转，然后膝关节的内外翻，还有呢就是膝过伸，包括这个长短腿，这些问题呢确实是一旦不纠正呢，它会引起五脏六腑的各种病变。
0: 膝过伸是怎么解释？
3: 膝过伸，这种呢其实还是挺常见的，就刚刚咱说柔韧性的这问题，就是好多患者他因为这个前方的股四头肌和后方这个就是腘绳肌它前后的肌群它的力量不匹配之后会引起膝盖的腘绳，会引起它的一些膝关节病变，因为它膝关节有一个前倾角如果膝腘绳呢会加速膝关节的蜕变，后脊会引起
0: 是我哪个筋它不够吗？
3: 膝过伸是这样，它那个就是它后方的肌肉长期因为这个不怎么运动拉伸，对，
0: 就是脚后边那根筋大家都站起来往下够够，能不能够着脚尖最简单的这个动作。如果那根筋不好，就像您说的会膝过伸，
3: 对，有时会出现膝过伸，尤其小孩会更明显一些。
0: 就是那个膝盖好像凸出来一块，是这种感觉吗？
3: 就是它正常是直的，它往后
5: 凹进去。
0: 往后有点凹，
6: 过度伸，
3: 过度伸。
0: 就是有人说一站直了，它有点扣着就那个劲儿。
3: 对，
5: 其实可以理解成什么？就是拔河。一边力量大，一边力量小，那一定力量小的那边被力量大的那边带过去
0: 了。
5: 所以就是要纠偏呢。刚才这个听众说的纠偏，说白就是让中医讲的就是达到平衡，前后左右达到平衡，那就 恢复了正常状态。
0: 哎呀，您看，咱们老说这国家喊你去运动啊，从去年开始这喊了两年了，但是这个运动之前，大家要看看自己的这个骨骼，它有没有一些偏差啊？我觉得这是很重要，要不然的话，你老在往那儿使劲儿，它有可能会造成很多的运动损伤。
1: 所以这也是一种误区哈，大家一定，比如说在运动之前，我觉得也可以建议哈，大家可以到这个相关的这个体检部门先去体检一下，是吧？然后知道自己身体有什么样的问题。

0: 情况，你看这个自己他这个身体的柔软度还是没有问题，但是他有点过度了，所以造成一些身体的一些损害哈。你看像这个重拉伸，然后轻稳定，长期保持这种单侧的体态，其实造成的就是比如说我们代偿劳损啊等等哈，运动不注意啊，那这个其实也是有必要给大家来做进一步的科普哈。我特别想问一下我们的彭医生，给我们来这个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样比如说特别是青少年啊，应该注意什么，因为他们正是在发育的时期哈。
1: 对，而且现在青少年特别注重运动，像你看我们通州的学校，我们全市的学校，包括经济系的啊，
0: 对，
1: 这体育课尤其是北京的，
0: 是
1: 那体育课的那基本上每天都有，有的甚至每天有两节，而且现在也是因为中考的这个分值的关系，这家长也非常注重运动哈。
0: 是，
1: 青少年有什么要注意的？
0: 对，要注意的，比如说运动的脚踝呀、腿呀、颈部啊，还有这个脊椎呀、其实特别多的这个
1: 小孩肌肉力量特差。
0: 对，给我们重点说几样吧。
2: 那个这个确实接诊的比较多的颈椎腰椎现在发病率确实我提前了
1: 往青少年走了呀，
2: 对然后脊柱侧弯的也特别多，就是这种情况我们经常推荐第一个就是让他做小燕飞，小燕飞
1: 就趴着、这个两个手往后跟小燕的翅膀似的头往上仰，
2: 这样的话把颈部的肌肉和腰部肌肉都得锻炼，同时两边的肌肉把中间拉了之后让脊柱啊侧弯得到了一个恢复。第二个呢我们比较推荐的是叫八段锦里面的叫调理脾胃虚单举啊，它一方调理脾胃，另一方面呢它一上一下把颈椎这种长期低头看手机啊这些肌肉

0: 是不太推荐于强力的肌肉训练，
1: 嗯，
0: 甚至过超关节的一些活动，比如说颈椎极度的屈曲或者过伸，我也不太推荐。反过来，我建议是有一定的核心肌群的一个训练，比如说我们长期保持一个座位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让孩子保持一个良好的坐姿？就让他核心的肌群可以发力，然后得到稳定他的小脊柱。刚才彭大夫也说了，脊柱侧弯，其实的确很多在门诊，尤其到暑假的时候，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说，

0: 比如说上班族啊，久坐时间呢普遍都是超过8个小时，但是很少有人比如说站起来活动活动啊，好像一直都是这样坐着哈。这个坐久坐的时间其实也是这个人群越来越多哈，这个腰疼也是越来越多，所以呢就是在这个比如说很多人都说，哎，我坐久了好像腰特别疼，是不是腰间盘突出了啊？大家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哈，给我们来这个科普一下，腰疼一定就是腰间盘突出吗？
1: 不是这样，不是这样，腰疼其实是一个症状，这个症状几乎贯穿了整个腰椎蜕变的全过程，最开始也是出现腰疼，那个椎间盘突出最开始也是出现腰疼，但是其他的一些疾病像腰扭伤、急性的小关节紊乱都是引起腰疼，所以在门诊当中我经常也跟我患者说，千万别觉得这个腰疼，有很多患者来了就说我腰疼了是不是得做手术了，我说千万别觉得是椎间盘突出，甚至更不要考虑说手不手术，这些我们只是找这个腰疼的原因来源于哪儿，来源于肌肉，来源于

0: 包括平衡，这是我们西医的一些观点。
1: 嗯，
0: 所以其实中医和西医，我们是运用中医和西医里头各自的长处给大家解决问题。
1: 嗯，
0: 其实我们在工作当中，每个人既有中医又有西医内容。
1: 嗯，
0: 因为比如这个患者他急性的疼痛，我们得照片子，这肯定是个西医的手段。
2: 西医的手段，对
0: 对不对？
2: 中医是望闻问切，我得摸。

0: 我们可以给患者急性的疼痛降缓解完全好了，患者有些不疼了，去康复科了。如果有一些变成慢性的疼痛，有可能去了我们针灸推拿正骨这一块进行长期的调理。
1: 就筋骨那儿还可以做一个初步的这个诊疗，然后再到说病还在筋骨，并没有到肘里啊，然后再到我们的正骨，就再往里走了一步的时候，
2: 就是分小类是吧？
1: 再分小类，
0: 它是一个中枢的核心。给这个疾病进行一个初步的诊疗以后，看它疾病发展的方向，去更适合这个疾病的治疗科室。
1: 到您那个脊柱康复科是又分方向了，还是又更严重了？
0: 脊柱康复其实两者都有，

0: 院的大夫主任都出诊的，
1: 嗯，
0: 并不是说咱们都是一想到社区可能都想到开药啊就近，其实治疗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咱们的这些大夫呢下诊以后也是出诊的，出诊半天出诊一天都是固定的，所以说这个来的膝骨关节病包括一些下肢的一些问题，
1: 嗯，
0: 其实如果是退行性慢性的，并不是外伤或者骨折，
1: 嗯，
0: 这种大的问题其实是可以到下沉到咱们的周边的社区就近治疗，对，
1: 嗯，
0: 比如说做一些理疗，做一些也有康复科现在，
1: 嗯，
0: 还有就是咱们的中医的针灸啊推拿手法都有，
1: 现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是挺全
0: 面
1: 的，
0: 很全
1: 面，
0: 对对对，
1: 像我们这个牛宝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0: 对对对，也是康复，第二康复嘛，
1: 对，第二康复，
2: 对
0: 对，
1: 是的啊，嗯，那个彭医生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就是我们这个筋骨病门诊啊，他可能还是以这个

0: 是，并不能通过这个合柱以及关节，这是怎么办呢？我们关节脊柱就会通过韧带的过度牵拉以及关节面之间的磨损来代偿这种体态的变化，最后造成了颈肩腰腿疼以及一些不良的姿势，比如说翘二郎腿，长期处于一个姿势，两边的肌肉力量是不均衡的，背单肩包，尤其学生党，背单肩包造成肩膀一高一低，以及坐姿不良的时候含胸驼背，这种情况造成力线的偏移，最后日积月累筋骨病慢慢就出现了，在我观察是这样。
1: 我就特别喜欢翘二郎腿，我立刻拿下来了，
2: 因为我还翘着呢。正在给我们的聊天室的朋友加精选呢，这好多朋友都做过那个康复，马上就放下来了。
1: 是的，那赵医生这边有什么样的这个观察呢？
3: 我从咱们中医这边讲一讲，就是咱们通州区这边是紧邻运河畔，这个湿气是相当大的。
2: 这运河畔还有这个特点呢，
1: 临水吗？
3: 有水吗？
2: 就在北京它算是一个
3: 对
2: 这个湿度比较高的地方。
3: 对特有的一个。所以说
2: 别的区不这样吗？咱们在同一个
3: 别的区域会
2: 好
3: 一点。
2: 一些
3: 对对对。所以说在咱们这个区域内呢，这个咱们现在有没有那么多劳作，没有那么多发汗，夏天一下天热了以后，它又在空调的那个寒凉的那个环境内去固定的一个姿势在工作。所以说这个呢，就是咱们从这个寒，中医讲寒主收引，湿呢又阻滞，所以说这个东西咱们都可以很简单的理解成热胀冷缩。你毛孔都开着，本来应该出汗的季节，或者你出去以后再进来，夸就积着了，对吧？然后就咱们这个早晚可能有一些爱运动的朋友，跑步啊、遛弯啊，在河边，这样的话它会有一些寒湿，所以说保暖呢一定要做好。这个温度对这个咱们这个筋骨病是有很大影响的。还有就是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情志啊，咱们现在工作压力也大，也紧张，往往有些患者呢就是到门诊了以后呢，我腰不那么疼了，但是呢一到工作，他工作压力一大的时候，他
1: 又疼了。
3: 对，频频完工作的时候没事，一工作完以后，我腰酸背痛就来了。所以这个东西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现在这个年轻人，对吧？所以说这个把情志调理好，因为这个咱们讲肝主血，你血液对这个咱们的筋膜肌肉没有足够的濡养的话，它也是会出现一些问题的。
1: 是这样哈。你看，就是像刚才呢，这个张伟也说到了哈，我们比如说，特别是这个辐射京津冀地区的哈，服务我们周边老百姓的这个功能上，其实也是能够体现出来的。因为我知道咱们这个中西医结合医院在这个松庄院区也是开展了很多的这些病房啊、康复啊等等哈。像他们这边的一些特点是什么？因为他们可能面对的通五郎、香河等等这些朋友可能更多一点，有什么特点吗？
0: 宋庄那边的院区包括康复门诊以及康复病以及病房的特点，其实和我们本院区有一些区别。那里的康复以心肺脑神经康复以及四肢康复综合性，而且那边环境好，那个相对病房比较宽松，或者走廊比较宽松，
3: 宽敞明亮一些。
0: 对，然后有很多功能训练，包括患者，包括周围的那个居民，可以经常去那做一些康复，以后能相对比较容易，离家比较近吧，也比较贴近咱们的居民区。那边的康复既综合，有每一个在我们本院区每一个这个点，在那边也有相应的对应，也就是说治疗基本上都能覆盖得了。从个颈肩腰腿包括了内科的康复，那边比较综合。大概是这样。
1: 好，
2: 这个聊天室里这有朋友是做康复啊，他说扶椅子单腿站立，双手轻扶椅背，单腿抬起离地十厘米，保持10到15秒后换腿，来提升我们的静态平衡能力，预防我们的跌倒风险。他平时有这个习惯性的做法也是不错的吧？
3: 是
1: 可取是吧？
0: 这个其实他就是说的一个单腿的小燕飞一样的这个有很可能这个朋友弄不好都在门诊经我们分享过，因为我也经常在门诊教他们这个动作单腿的站立，这是平时我们不容易找到一个地方马上去做小燕飞，但是站的地方比较多，可以尽力的训练，保护核心。
4: 这个其实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点，叫本体感觉的训练。本体感觉，
2: 他
4: 这个站了之后，他一方面是平衡，另外是本体感觉他这个单腿之后会让你本体感觉得到训练。好多一些比如中风的患者他如果在康复式治疗下，可能有一部分的这个动作就是训练他的本体感觉
2: 好，这非常感谢我们。

今天三位医生非常细致专业的解答，也告诉大家我们在全民健身啊，就国家喊你去运动的时候，我们还要特别注意的我们筋骨类的一些小的细节。另外呢，也结合我们副中心，我们现在公务员

0: 我们现在这个人员哈比较多元化哈，什么样的这个什么工作人员，大学生啊，这个中学生等等都非常的多，我们也得到了一些启示哈。
1: 嗯，也希望我们后续我们的这个中西医结合医院的我们的经验，可以更多的和社区沟通，和经济三地沟通，让我们大家。

0: 限度。蓝，花开流淌千年的粼粼波光。活动深处，棋盘敲响金韵悠长。这就是北京，
1: 是北京。
2: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北京时间12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4: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2: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5: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0: 我们带着大家来北京避避暑，一说避暑啊，大家肯定想的是有水的地方一定是凉快一点的啊。在北京比较著名的有水的地方，哎，大家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密云水库了。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一条这个夏季密云水库避暑路线，给大家请来的还是大家的老朋友了哈，我们的这个旅行达人，我们的京郊王海春哥。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哎，海春哥，一到这个夏季，是不是密云水库周边就非常火热呀？
1: 没错啊，这因为是这样啊，每年以前一到夏天做旅游做那项目的时候，一般就是几个字儿，山水草。
0: 嗯
1: 啊，要么就往山里走，要么就有水的地儿，要么有草的地儿。
0: 有、
1: 密云人家有山有水啊，
0: 占俩，
1: 而且尤其
0: 也有草
1: 啊，
0: 是周围都是草啊，有山的地儿都有草、
1: 对对对
0: 啊，全占了啊。
1: 那尤其是那个密云水库的面积大。在密云的话，第一大水库啊，你想这么多的那个水库，而且的话，它周围还有好多那个河，啊，例如著名的潮河，著名的白河，那河回到一块儿就潮白河。另外，密云水库还有好多支流，什么安达木河，还有清水河呀，就类似这种支流也很多。所以这沿水库沿线哪儿，我觉得一年四季都挺好看的。
0: 但是夏天的时候大家到那儿以后有一种先天的亲近自然和亲水的那种
1: 凉爽
0: 感、
1: 是
0: 不是？
1: 我其实当时很早的时候，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地儿特别特别适合骑。

0: 你也买一个人家现在那个好几万的那自行车，嗯，不骑的都挺好的吗？
1: 现在主要是岁数不行了，岁数不饶人，
0: 是吧？骑不了110公里。
1: 我觉得慢慢骑行，但是我肯定
0: 你骑两天，你住一天，
1: 那行。那肯定行了，
0: 是不是？
1: 但是我干能骑车，我能开车，我干嘛呀？
0: 哎，110公里，现在是不是有好多朋友其实是骑这个路线的？海春哥，
1: 我觉得不止110公里，就是现在北京那些骑友们，我觉得真是太牛了，人家动不动真是就是200公里不算什么，人家这还是来回呢，
0: 人家车也好
1: 啊，那这都没法比，人家体力也好，车也好。
0: 对、
1: 啊、这就没法比。
0: 车也好，包括是人家的这个像您说的现在都训练有素，保障有力。
1: 嗯，
0: 是不是？

0: 们一块上电梯，晚上了，人家可能是刚骑行回来，也夏天，我一看人家那装备就看着就专业啊，然后我说您这车子多少钱
1: 啊，
0: 人家就一笑，也就是那种别问问买不起，然后人家就大概跟我说了一下多少钱，那就都是大几万。
1: 啊，是，
0: 人家可能还是收着说的啊，怕这个惦记，是不是？然后人家就说你颠一下我这车，你就知道。我当时很震惊啊，咱还提

0: 不能说多少钱
1: 啊，
0: 他因为他不是整体，他们说玩的最牛的人全都是
1: 拼的，
0: 自己装，
1: 跟咱若干年前在中关村攒电脑
0: 啊，对，一样，人就觉得哪个好，我自己
1: 是吧？啊，我这
0: 十来万都有可能。
1: 对，这脚蹬子要什么的，是吧？中间那轴承要什么，车架要什么的？哎，咱说回咱那个避暑啊，这都跟咱没什么关系。
0: 我就是

0: 是最美的
1: 哦
0: 啊。然后呢，如果要是说如果你要走东岸，一定要小心，因为东岸的话是那个等于是那个101国道
1: 哦，
0: 这国道上大车特别多。
1: 嗯
0: 啊，这个呢虽然也能看见部分水库的景色，但是一定安全第一，那是安全第一的。
1: 这个呀，因为我也老刷这个短视频呢，
0: 嗯，
1: 我看见过很多，因为咱们这个自行车现在因为车架呀、什么的人都升级了，速度也这是挺快、
0: 相当快，
1: 是吧、这不是我等这个这个半个小时骑五公里这种共享单车所能比拟的、对吧，他那有时候我在长安街骑的时候经常也有咱们的骑友，人家唰唰骑过去，那个速度我个人看比咱们这个很多合规的小电动不慢的，
0: 是
1: 吧，
0: 是
1: 他那个骑起来也挺快的，而且经常我能刷到那种就是在盘山路啊什么，他们不好多要上山吗，
0: 对，
1: 有那种有的是自己骑车不规矩的，有的是开车不规矩的，越过中间的黄线了、越过黄线尤其在拐弯啊什么的地方，好多有那种发生小事故的，所以就是咱们出来玩一定是开心最重要，安全第一位，对吧？像海中哥刚才说，这是叫动。

0: 啊，那因为你回来呢，
1: 哦，
0: 啊，你还得
1: 回来，不回来了，住
0: 一宿，但住一宿也行，住那边酒店太多
1: 是吧？
0: 特别尤其是，其实北京最早的一批的度假村几乎都是环湖，
1: 喂、
0: 哎，啊，你看
1: 风景好啊，
0: 对
1: 啊，
0: 你看雁栖湖周边一堆的度假村，
1: 那肯定
0: 啊，密云水库周边其实原来也有一堆度假村，
1: 对、
0: 但现在反正少了，那但是确实很多，
1: 你有山有水，
0: 对，
1: 你先天你开窗就见景啊，尤其你在城市里住惯了，你先天度假你就想找有山有水的地方，
0: 对，尤其是那个就密云水库号称是北京的千岛之湖，
1: 嗯
0: 啊，真像，真的像，因为你到了山的高处，尤其是你从东岸往西看的时候，不是由西岸往东看的时候，那边你会看见真的到处都是那种小的小岛，
1: 嗯，
0: 一个一个的郁郁葱葱的，特别的漂亮，
1: 嗯，
0: 真有千岛湖的感觉，
1: 嗯，
0: 你这边就应该往高处走走，
1: 高处走
0: 看，
1: 哦，
0: 啊，
1: 这是海叔给大家说了一种玩法，就是大家可以环湖骑行或者开车自驾。
0: 嗯
1: 都可以，或者您两个结合在一起，
0: 嗯，
1: 是吧？然后环湖，您先看看全景，有一个这个比较笼统的感受，是吧？
0: 然后你分下来，就是每段，例如南段有几个点可以看，
1: 嗯，
0: 可以吃什么，
1: 嗯，
0: 东南西北都有，
1: 嗯嗯，
0: 啊，到时候可以咱们往下面细说。
1: 那咱们就一段一段给大家说，咱们还先从。
0: 那你从南，
1: 从南
0: 先到南边。
1: 对，那个海珠哥也说，这一段是林荫道，风景也美。
0: 对，
1: 然后大家骑自行车在这块也相对安全。
0: 嗯，没错。
1: 哎，
0: 因为它这条路上它不是主要交通道，
1: 嗯，
0: 所以相对来说汽车少得多。
1: 哎，
0: 而且沿途这两边有好多好多的农家院、吃饭的地儿。
1: 嗯，
0: 你所以也不缺吃，也不缺景。
1: 嗯
0: 啊，这条线路我觉得相对比较好。
1: 嗯嗯嗯，咱们先说说这条，海珠哥，这上面有几个。

0: 或者多个源头河流汇聚到一块，然后一个出口出。
1: 嗯，
0: 哎，密云水库，是俩。
1: 嗯，
0: 啊，就是它等于上面是潮河和白河，下面还是潮河白河分开。
1: 嗯，
0: 啊，这个挺像，所以它这两个是两条主坝，一个叫潮河主坝，一个是白河主坝。潮河主坝是在那个南前场村。
1: 嗯，
0: 啊，然后这边呢就离那个城区那个更近一点，白河的。除了这个两个大坝以外，还有几个那个副坝，所谓的啊，什么那个北白尖吧，还有那个石骆驼，反正好几个，
1: 嗯
0: 啊，九松坝什么的，这些坝呢都可以，有几个是封闭的啊，但石骆驼我记得是可以开的，就是在云洪渡大村门口，
1: 嗯
0: 啊，但是那个呢就是同样你只能走，你走过去可以，开车也过去，骑车也可以啊，但是你不能停车，不能停人，停会儿没事儿，
1: 嗯
0: 啊，那块风景还挺好。我记得最早的时候，就是前十多年的时候，水库水位极低，那块底下全都种庄稼了。但是现在你再看，几乎快到那个坝的那时候大底儿。
1: 对，这几年咱们夏天的这个降雨量，北方也是明显的增多，是吧？
0: 非常的。我觉得一个是可能咱们那个国家工程南水北调，确实回补一部分，再加上这些年确实雨水

0: 鱼也有越来越多了。
1: 哦哦啊，那对，水多了，鱼也多，生物多，多样性。
0: 对。然后那个就刚才说了，然后上首先这几个大坝我觉得都值得，尤其是夏天的傍晚，我觉得倍儿凉爽，倍儿凉爽。
1: 全都是听取蛙声一片。
0: 蛙声有，但是水库里我倒没注意，我觉得村里头有那种感觉是吧，但是那个村底下就是村，坝子坝底下就是村嘛。我觉得这个就是反正风就这种感觉就特别的舒爽。那大坝上蝎子特多，
1: 蝎子特别多，那得注意安全。
0: 就是说，反正因为有的时候大家喜欢坐那大坝那个
1: 潮的地儿都有。
0: 它就是这些蝎子什么的，夏天特别热的时候，太阳晒的时候，它。

0: 人说就是捡知了猴困难，然后去那边就
1: 到处都是，
0: 就挺容易的，
1: 是吧？
0: 这都是小时候的回忆。
1: 我们上半段跟大家先聊到这儿，下半段的时候我们重点再让海叔哥给说说这个景色，是吧？哪个
0: 是
1: 看全景，吃什么啊？跟大家一块聊，咱们避暑攻略啊，下半段接着聊。
2: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3: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2: 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3: 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2: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4: 中国长城博物馆，
3: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2: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5: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0: 地方，就是不光住，是吧？有的地儿您可以逛逛这个，有的可以喝一点，真的您就根据自己的这个喜好自行选择了。
1: 应该算是密云水库，南岸最好的度假村了。然后当然还有好多民宿，那就更多了。反正亲子的各种的特别多。反正这边好多摘葡萄地儿。如果愿意摘，
0: 六月份没有葡萄了。
1: 是，就
0: 摘不了，
1: 可以。
0: 大家摘都得炖八月份、九月份。
1: 是
0: 大家可以看看葡萄园是可以的。
1: 葡萄园呢，那还是去张学友宝直接参观酒窖就行了。
0: 对，
1: 然后还有的话，这边还有一个野仙塔景区。

0: 啊，就是您孩子有地儿玩，大人有地儿待，然后晚上想住呢也有地儿住，想骑自行车看看水边也有的玩，是一个我觉得家庭非常适合的这么一块活动区域。哦，
1: 对，如果这样亲子的话还可以去日光山谷，还可以去玫瑰情缘，这也都是跟亲子相关的，景色也都挺好，
0: 对，
1: 都不累。
0: 对，这些就是适合咱们京津冀的朋友，比如说您不是北京本地的，您要来一趟的话，可能开过来要一段时间，那就得选择住一下，住一下，那您就尽量多玩一玩吧，不然就都在路上。
1: 这离天津、离那个承德都很近。
0: 对。

0: 但是明代在修一段长城的时候，往往是参考了北齐的那个基础，往往就在上面直接就建了。
1: 嗯
0: 啊，那所以感受这种遗迹。
1: 嗯，
0: 然后的话就是一个算的新的老景区。
1: 嗯。
0: 啊，
1: 什么叫新的老景区是什么意思？听着有一些矛盾。
0: 就是说，我说的是那个云蒙山景区
1: 哦，
0: 因为它就老早老就有
1: 哦，
0: 但是最早以前呢，都是从怀柔那边上去
1: 啊、
0: 但是这有四五年了。

0: 正的地儿了，看那个大拐弯什么的，那几个地儿，
1: 嗯
0: 啊，而且在那块的话，什么京灵谷啊，什么第一铺啊，京东第一铺啊，反正有好多好多的那个景区都在这里头，
1: 嗯
0: 啊，都是自然景观，
1: 嗯，
0: 也非常不错，
1: 嗯嗯
0: 啊，这就是大概这个方向，就是密云水库的、嗯、
1: 西岸，北岸有什么可说的吗？
0: 嗯，北岸是这样啊。北岸的话，我认为就是对大家来说，相对来说这个景区少，
1: 嗯，
0: 知名的只有一个。啊，云峰山
1: 哦，云峰山
0: 啊，这以前我听过好多次。一是他们家的素斋好吃，特别有特点，而且他们家公园里的所有的角落，几乎每个角落都可以拍照片，那感觉、嗯、就是这个设计感，
1: 片啊，
0: 设计感很强
1: 啊、
0: 哦、啊，而且它画有历史，它有这个朝风庵，然后这个后头的话有明代的很多很多的摩崖石刻，而且还有几个象形石，像将军石、什么金蝉石，尤其是它那个熊猫石，
1: 嗯，
0: 你要找
1: 特别像、
0: 哦，找好了角度，特别特别的像，
1: 嗯
0: 啊，上面还有个观音洞，然后反正这个呢，我觉得也是一个自然历史和那个美食都好的，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地儿我比较喜欢的话，就是那边有一个冯家峪，但是它可能沿着水库要一直向北，这条线的话有一个白马关河，
1: 嗯，
0: 沿着河一直走，我觉得有好多地儿都可以看，
1: 嗯，
0: 啊，挺有特点的。然后、最先的话是那个有一个那个下营村，是明代的残址，古堡的残址，还有一个上峪古堡啊，这上峪古堡相对来保存的很好，也是明代的一个军堡，
1: 嗯，
0: 它的门口的话还有一颗。有人说是北京最古老的一棵槐树，
1: 嗯，
0: 啊，有时候那个怀柔那雁栖湖那个百叶厂那棵槐树，有人说它是地基，有说这个是地基，啊，但是很粗壮，当地村民都裹上红布，然后祈福，啊，可以去看，都是这条路上，然后再往北的话，就到了说那个白马关的位置，然后也是同样是明朝的一个城堡，
1: 嗯，
0: 那门口还有一个石马，那个小那个村特别的幽静，
1: 嗯，
0: 没剩几家了，但是全是石头房子，特别好看，
1: 嗯，
0: 而且旁边的话，如果你要往山谷里走，还有其实几个那个军堡的遗址，
1: 嗯，
0: 然后曾经有一个朋友在一块儿做过一个小的民宿似的，
1: 嗯，
0: 然后他整理那个山谷的时候，我看见还挖出来好多过去的石雷，
1: 嗯。
0: 啊，就明朝的时候边关用的那个石雷，
1: 嗯，
0: 哎，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
1: 嗯，
0: 然后从这儿的话，那个再往前走啊，到了番子牌乡，啊，这是密云的最北边了，
1: 嗯，
0: 啊，番子牌乡呢，为什么叫番子牌？是有一块巨大的石头上，
1: 嗯，
0: 啊，有好多摩崖石刻，
1: 嗯，
0: 是不同的少数民族的文字刻的，
1: 嗯、哦，
0: 然后反正经过人家专家什么的那个看，认为。这个是那个，就是那个六字真言，就是当时也是过路的，可能行商什么的之类的刻的一些祈福的一些话啊，但是不同的文字，我觉得也是
1: 挺有意思，
0: 非常有特点。
1: 嗯，
0: 它有点跟军官的那个元代的那个棺台那个上面里边的一个石刻有点像。
1: 嗯
0: 啊，就是我觉得这个都可以值得大家一起往这边转转。
1: 嗯，
0: 除了这儿以外，北岸的话。还有一个深山里头复建的一古寺，愿意去的话，我觉得也挺好。例如吉祥寺，
1: 嗯，
0: 啊、也不错。而且这一块呢，还有好多小水库，
1: 嗯，
0: 水库都不大，
1: 嗯，
0: 但是山里头一个一个的景色也很美，
1: 嗯，
0: 啊，大家也可以去转转，
1: 嗯
0: 啊，这是水库的
1: 北岸
0: 、
1: 东岸就是国道，
0: 对，东岸的话就是东岸也有好多东西，
1: 嗯，
0: 东岸的话我觉得是这样啊，
1: 简要说说就行，
0: 我觉得如果亲子里边有一蜜蜂大世界，
1: 嗯。
0: 然后那整个那个楼里头跟蜜蜂相关的好多好多东西，然后还有好多蜂巢，你要愿意的话可以穿的跟小太空服似的，那小孩啊，你去那蜂巢里头反正可以玩玩，啊，还有可以用做蜂蜜做的什么香皂啊，什么口红啊，反正一起东西你可以去感受一下，也是一个。然后还有一个我。

山同脉，水同源，人相亲，地相连。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瓣瓣同心，瓣瓣同根。万里山河起宏图，且舞春风共从容。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昂首阔步迈向新未来。京津冀

0: 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北广618购物狂欢节，赶快行动吧，抓住黄金时机，享受购物乐趣，品质好物带回家。北广购物在2026年6月16号至18号期间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告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订购吧，拨打。

0: 喝花茶呢，其实我觉得挺挑剔的。在四川地区啊，大家也喝花茶，大家愿意喝那种哎上面带点那个茉莉花飘在上面那种的。然后呢，比如说到了福建大家也喝花茶，但是可能口味呢喝的就淡雅一点。但是我觉得像咱们北京人喝这花茶呀，那一定得是那种哎稍微艳一点的，有点劲儿的，甚至稍微带一点点那个苦涩的那个味儿的这个花茶。所以我觉得其实作为北京人爱喝的这种口粮茶的这种花茶，其实是特别特别难给大家选，又特别特别难给大家推荐的。
1: 其实北京本地的老字号品牌是考虑到了这一点的，它是考虑到咱们北京人的口感，所以说要说做得好的，还得是咱们北京本地的老味花茶。
0: 对，所以呢，你看现在其实北京大街上啊，四处都是卖花茶的，
1: 是
0: 超市里啊、商场里啊，甚至大街上啊，对吧？大家都知道有那么几个老字号的这些茶庄啊，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也是一个老字号的一个茶庄的花茶，叫什么呢？叫元长后。

都是从外地迁过来的、这个河北呢就迁到北京的，那个时候是在差不多宣武区这儿的附近啊。这个茶庄原来叫永禄园茶庄，那1930年迁到了北平之后就坐落在宣武门内大街上。1993年的时候呢，相关部门就命名为元长后茶庄，把它叫做中华老字号，而且还授予了证书的这个铜匾。到了1998年的时候呢，这个元长后还被评为了咱们北京市的著名的商标。零六年的时候呢。

0: 常厚的茉莉花茶，是茉莉花茶里面的高穗哈。
1: 对，我觉得这个高穗这个品种啊，换一个地区可能大家可能都不认，甚至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这高穗啊，其实大家不要以为它是那个茶叶沫子、茶叶土，它一定得是那个品质特别好的那个花茶。大家都知道这个茶呀，在这个熏完了之后啊，它比较干，那个茶要一湿了之后它保存不了，所以这比较干的情况下，在运输的过程之中啊，或者是在这个整个的制作的过程之中啊，它就留下来一些这个茶叶的所谓的形成的这种碎末啊，也不是叫碎末，比碎

0: 大家可以把这个打开看一看啊，这个它虽然没有茶叶原本的那个外形啊，像叶子一样哈、啊，它不是，但是它里边都是啊颗粒状的这种茶芯儿和小芽儿，
1: 哎，
0: 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品质，它并不是任何的这个茶叶沫碎了之后都能叫高碎，它必须得是那个品质好的上好的茶的这个碎叶才能叫高碎。啊，要为什么叫高碎呢？它就是那高级的意思，就是高级的茶叶的碎叶，简称高碎。
1: 高碎哈、啊，那说到咱们老字号哈，原长后、那从它这个原料筛选呀，包括后期这个筛分啊，都非常讲究啊。
0: 是的，这个要说为什么人家这些老字号能够在北京能够立足啊，能够待得下，哎呦，你看30年到现在，虽然不到100年，也有个
1: 也快100年了，
0: 对对对，大几十年了，那老百姓。

0: 高穗的花茶叶了。
1: 是的，再给大家形容一下哈，咱们这个茉莉高穗的一个味道哈，它既有这茉莉花茶的浓郁的香气，还有其他茶叶的独特的风味儿。因为是高穗嘛，穗的这个香气十分的浓郁，而且啊，我们茶叶冲泡的时候，那股香气会扑鼻而来，弥漫在这个空气当中。如果在办公室里面您泡上一杯这茉莉的高穗，那肯定全办公室的人都会被这个味道所吸引啊。
0: 我呀有个印象跟大家分享，也算个小故事，就是在我这个年轻的时候，那时候第一次接触到说人家南方人用这个茶具喝茶，品茗吧，闻一闻什么的，小口小口的喝，当时觉得就特别特别不习惯。当然现在接受了这个味儿啊，以前我觉得就是我打小一直到现在喝茶，我都愿意弄一个大的这个半缸子啊，或者是大的一个，
1: 还得是瓷的，
0: 对，大的那个玻璃器皿也好啊，就把它给沏开。我愿意那个大口大口的喝茶，为什么呢？我总有一个非常朴素的想法，就是喝茶呀，主要其实是为了解渴，对吧？那你想大口大口的这个喝茶，你必须得对这个茶叶是有要求的。你比如说像现在大家流行的喝一些什么南方茶类啊，什么普洱啊等等这些的，你看从来没有拿那大缸子沏的，唯独只有花茶，而且花茶里边拿着这个大的这个容器半缸子沏的过瘾的，其实就是这个高穗。这个沏完了之后，哎呦，那个沁人的那个香气啊，就一下扑鼻而来。因为你拿那个开水沏，以前咱们讲究喝绿茶，说你得拿70度水什么的，沏完之后也有香气，也看着也挺漂亮，但是跟喝这个花茶又完完全全不一样。这高穗你抓一把，放到这半缸子里，然后那开水啪往里一浇，那个香气一下就起来了，你就觉得整个人还没喝到这口茶的时候。

在这里啊，我觉得不谦虚的说哈，大家如果说订购完我们的这个高萃的这个茶叶之后呢，回去喝一下，真是能想到你可能在十几年前甚至

0: 然后每袋是500克，也就是一斤的一个重量啊。平常我们一斤要卖到69块钱的，那今天呢，我们北广售价是199块钱，您到手的是4斤的茉莉花的高穗，而且是咱们老字号原长厚的茉莉高穗啊。
1: 嗯。
0: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随时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1: 嗯，
0: 那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2: 北广618购物狂欢节，赶快行动吧，抓住黄金时机享受购物乐趣，品质好物带回家。北广购物在2026年的6月16号至18号期间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告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3: 经常

0: 欢迎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广购物，继续给大家推荐好物啊。李红跟我还说呢，说那个这不是假期马上来了吗？
1: 哎，眼瞅着马上我们的端午节就要来了。
0: 哎，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老字号桂香村的这么一个粽子礼袋。
0: 哎，
1: 其实说起这粽子，好多人还挺喜欢的，尤其是上了岁数以后，
0: 是
1: 我发现这个叔叔阿姨们对于这种软糯的、稍微带点甜味的呀，还挺喜欢吃的，
0: 挺喜欢吃的。
1: 一到了这个端午节以后，你吃点粽子，才有那个节日的氛围，才有那个味儿。
0: 没错、
1: 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桂香村的粽子，您要觉得好，其实买回去以后自用也可以，送礼也可以，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且省事儿不贵，好吃美味是一直我们给大家挑这个好吃的的。一个标准。
0: 对，那刚才说到这儿呢，很多朋友也问，哎，你们刚才说是谁家的？跟您说，桂香村。
1: 桂香村。
0: 哎，这桂香村是什么呢？也是中华老字号。
1: 哎，
0: 其实有时候咱买月饼、粽子、点心这类东西呢，还是推荐买点老字号的。为什么呢？其实一年谁也不是说特老常吃哈啊，所以老字号的手艺确实是咱认可。
1: 对，就是您一年吃不了几回啊，咱就买点好的。而且呢，买点这个心里放心的、踏实的，对吧？
0: 对，
1: 这个桂香村，雪宝，我告诉你，不是老北京人，还真不是特别知道，而且还是北京人才认这个牌子。你要说点卖点点心啊、月饼啊、粽子啊什么的，这桂香村确实厉害。
0: 对，
1: 现在呢，桂香村在西四、护国寺等等这些地儿呢，都还有门店，
0: 哎，人还有实体店。
1: 而且为什么我喜欢买这个桂香村他家的啊？平常买点点心啊，给我们家老家当个那个茶点，
0: 是是是，
1: 经常去，是因为桂香村他的店基本上全是直营的。他没有什么加盟店、啊，而且他们家呢做这个点心，相比于咱们北京市面上其他的品牌也有好的，但是呢，他们家普遍

0: 哎，比如说咱们连着吃了几块这个甜粽子，哎，咱们来点这个酸一点的，
1: 哎，
0: 爽口。
1: 嗯，
0: 另外呢，这个粽子热完了以后，你会发现就是它的那个糯米是特别特别的这个晶晶亮亮的，有油润感，再加上这个陈皮的香味儿。味道也非常非常好，
1: 您可以尝尝，不一样啊！哎，这里袋里再给您来一个好玩的，
0: 哎，
1: 叫蛋黄鲜肉粽。

0: 说二，
1: 天地大事，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0: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1: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2: 开始了。
1: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

给他一个人看。这说明在当时，歌舞表演已经在贵族内部非常流行了。到了汉代，这种艺术就不是贵族的专利品了，他们走向民间，由此幽灵艺术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富有生机。相比较之下，宫廷里的歌舞就单调多了，于是大批的民间艺人就被招到宫里，一些贵族也在家里养戏班子。汉代在政府中还设立了一个乐府的机构，这就相当于一个官方艺术歌舞团，专门收集民间乐曲，编写歌词，从事演出活动。咱们现在都管戏曲界叫梨园，这梨园原本是皇家的果园。唐玄宗时期，他在梨园里安排艺人演出歌舞戏曲，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综合性的艺术学校。梨园弟子分为坐部、立部、小部、男部和女部。坐部一般都是优秀演员，他们演出的时候坐着演奏，表演曲目也都比较高雅。立部是一般的演员，只能站着演出，他们的表演曲目都比较雄壮威武。小部是儿童演出队，像这样男女都有的皇家艺术机构，在当时来说都是世界罕见的。唐玄宗李隆基就是这个艺术团。

您想写诗，把自己的契约书领回来。如果毕了业，您还在这个戏班子里唱戏，老板就会按照您的水平给开工资。一般的学童学过十几出戏之后，就会登台演出，所以在学校的后几年，一般都是边演边学。

性出墙，男的就会偷鸡摸狗、打架斗殴，最后一些杀人放火的罪过也都被安在了幽灵的头上。这位理学家竟然天真的以为，只要杜绝了幽灵戏子，社会就安定了，民风就淳朴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呀。但可悲的是，他的这种想法在中国古代非常普遍。明代政治家、文学家高攀龙在他的家训里说，幽灵只认识钱，非常势利，他们谈论的都是声色犬马，他们追求的是饮酒作乐，这对读书人是严重的腐蚀，潜移默化的就把人带坏，所以他坚决禁止后代和幽灵来往。

律和舆论织成了一张大网，幽灵只能在夹缝里艰难的生活。相对而言，女幽灵的生活就更悲惨了。在古代人眼里，她们和娼妓几乎没有差别。古代的女幽灵，她们面临着婚姻的抉择，但是通常她们只有两条路可走。第一，嫁给一个同行，在风尘里携手过日子。第二，被豪门贵族纳为小妾，而历代的正史野史里，嫁入豪门的女幽灵也都没什么好下场。她们要用自己的艺术取悦贵族，同时还要出卖色相。那些在皇宫里头、豪宅里头的私人幽灵，更是主人的掌上玩物，他们的地位甚至比宠物还要低。面对严酷的社会现实，古代的幽灵无力反抗，无奈地接受之后，他们的心理被扭曲了。别人看不起他们，就连他们自己也看不起自己。面对行业之外的人，他们无法平等地和人交流，总是摆出低人一等的样子。要是碰上个名士里的，让他们摆正姿态，这些幽灵就惊慌地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反而对那种不平等的关系

流下了眼泪。旧社会的江湖艺人分为文艺人和武艺人，拉洋片、打把式、耍猴变戏法的，这都是武艺人。文艺人做文生意，比如说书、说相声、表演口技、唱大鼓等等。和正式的艺人不同，这些人都是流浪一族，走到哪儿唱到哪儿，四处奔波。说书艺人在江湖上叫团柴的，又叫是短家伙的。您瞧，这说书人的道具，折子、玉子、醒子、福子，这不都是短家伙吗？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把折子，一块福子，说书的往椅子上这么一坐，一场好戏这就开场了。说书人最擅长吊人胃口，每回一到关键时刻，一拍惊堂木，啪，咱呢下回再说。

病的。经常在说笑的时候就间接地提醒楚王，您该注意这个，您该注意那个。这楚王能听得进去吗？有一回楚王得到一匹宝马，这匹马膘肥体壮，一身的黑毛在阳光下锃光瓦亮，就跟黑缎子似的。楚王喜欢得不得了，待他比亲儿子还亲。他给宝马穿上了华丽的衣服，给他盖了一座雕梁画栋的豪华马厩。咱们都知道马是站着睡觉的，可人家楚王还给这马打造了一张舒适的大床，床的四周还围着纱幔。这马也不能喂草了，要喂蜜枣干。马再好也是动物啊，没过多长时间，这匹马就因为过度肥胖死了。楚王这个伤心呐，他就想按照大夫的规格给这马办个葬礼。大臣一听都急了啊，这成何体统啊，大王，自古就没有这样的先例呀，这可万万使不得呀。这些大臣一辈子操劳，最后跟牲口一待遇，您说他们能答应吗？接二连三的劝说，你一言我一语，最后楚王烦了，够了，你们谁再劝我，我就杀了谁。幽梦听说了这件事儿，他是一边哭一边走进殿门。楚王一看，没事，你哭什么呀？大王啊，我这是为大王的宝马哭啊，您这么珍爱这匹马，却按照大夫的标准安葬它，这样的葬礼怎么配得上它呀？还是用君王的葬礼安葬吧。楚王一听愣了，啊，为什么用君王的标准呢？幽梦接着眼，一边哭一边说呀，咱们用雕花的美玉做内棺，用上好的红木做外观，用士兵给他挖一个墓穴，出殡的时候让齐国赵国在前头陪着，这韩国魏国在后头跟着，我们还要给这匹马建一个寺院，用牛羊猪祭祀，全国每个县都得来进贡，各国听到这样的事儿，就知道大王是重马轻人了。幽梦这么一说，楚王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过失，最后把这匹马交给厨房了。

0: 清风拂面，西山脚下的景色宜人，老街胡同里满是烟火，大街小巷内皆是风景。北京这座城，既有六朝古都的韵味，又有现代都市的从容，以温暖胸怀迎接四方友人。
1: 你知道随时关紧水龙头可以节省很多水，你知道夏天少开空调或把空调的温度控制在26度以上，既可以省电也可以减少碳排放。你知道少开车多乘坐公共交通同样可以减少碳排放，而且也可以缓解拥堵。你知道把垃圾做好分类再扔掉，既可以提高垃圾处理效率，还可以变废为宝。你已经知道了很多甚至更多，那为什么不开始行动呢？环保知行合一。
2: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3: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4: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3: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

0: 手里边得有点嚼骨，这个时候要是有点能消化的好的零食，这个也有这个需求。然后什么，现在家里边我爸我妈就是现在天天盯着手机或者看电视看报纸看书的人多，用眼的需求越来越大，有时候眼睛不舒服怎么办，只能休息休息，这个时候如果要能缓解一下的话更好。你看这几个场景都非常非常的常见，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小零食的原因。
1: 嗯，这小零食叫什么呢，叫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
0: 哎，
1: 您听听啊，这里面有多少个原材料，
0: 名儿挺长，
1: 名挺长，
0: 里边用的东西也挺多的。它是什么东西，怎么做的呢，给您介绍一下。上下两片山楂啊，山楂片中间是蓝莓桑葚打成的果浆，里边再添加点核桃碎，完了以后再烘烤一下，给它做成果冻果糕的样子。
1: 哎，
0: 往这两片山楂当中一夹，您说这玩意儿能不好吃？
1: 哎，是啊，这口感呢就比较复合，因为里面的这个原材料比较丰富啊。你看山楂的这个含量和桑葚以及核桃仁呢，都达到了15%以上。然后蓝莓呢是达到了35%以上。里面还有一个元素是益生元，达到了5%以上。
0: 那都是天然的东西做的。咱们首先跟大家说说这个山楂的选择。
1: 对，这个我们选用的是天然的大金星的山楂，不知道大家伙听没听说过，就是以前那种老山楂，
0: 老人可能见过那种老山楂。
1: 对，红的上面呢带点黄点儿，它吧颜值不太高，但是它的味道非常好，是那种有点带着酸味儿啊，但山楂味儿特别浓的山楂。
0: 单吃有点酸，但是做成这种小零食它就特别合适，因为你还得搭配着其他食材呢。
1: 是的，
0: 而且山楂当中所含的这个脂酶吃下去以后确实好消化。这就解决了咱们刚才说的吃饭之后腻啊，吃饭以后有点难受，这时候呢来两块这个山楂夹心的小零食解解腻。还有一点是什么呢，里边蓝莓桑葚也都是带着点酸甜口的，
1: 对，
0: 不光可以饭后吃也可以饭前吃，这样刚才解决了第一个烦恼啊。
1: 是的，
0: 然后咱们再说它这个东西呢，里边四种鲜果，刚才也说了这个占量达到了80%以上的用量，而且里边是不添加水。

0: 有一个是麦芽糖醇啊，
1: 麦芽糖醇是什么意思？对糖特别敏感的人群，这种是特别友好的，因为它吸收的慢嘛，几乎不影响咱们人体里边的糖的波动。
0: 没错，
1: 所以说麦芽糖醇对于糖敏感的人群非常友好。您听我们介绍完了以后，您会发现，哟，这个我可以放心给自己吃，
0: 是的，也给孩子吃啊。
1: 哎，咱们这个是酸甜可口，老人孩子肯定喜欢吃。所以说这样的东西买回去以后，咱们解决了大家两个问题了。接下来就给大家说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还是性价比非常高的，
0: 哎，非常划算啊！主品加赠品给到您一共是10大袋啊，每袋是200克，里面都是独立小包装的。然后今天是新品首发，所以我们特别的给您加赠2袋，您到手一共是12袋的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那一袋呢，市场售价是39.9块，那这12袋下来，您算算要4-500块钱了。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只要199.199块钱，
1: 打一个5折往下的价格，今天只需要19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晨曦，我们刚才说了，孩子可以吃，自己可以吃，安全放心，对吧？还有一个就是他的吃下去以后好消化解腻，这些咱们生活当中都能碰到的场景。咱们刚才还说什么了？晚饭吃完了以后，或者说出去玩的时候，打牌的时候，手里得有点嚼骨。
0: 哎，
1: 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蓝莓桑葚核桃的夹心山楂，它能够满足您的需求，口感非常好，牙口不太好的您也能吃。它这个上下两层的山楂片还并不硬，而且中间夹心是蓝莓桑葚和打碎了的核桃碎，不用担心嚼不动。
0: 对，
1: 它是鲜果打浆，经过了清烘慢烤以后低温干燥，您吃的时候就感觉嚼个果膏或者果冻一样。
0: 对，而且呢，为什么说它好消化呢？因为刚才也说了，我们这里面啊有一个元素叫益生元。
1: 这益生元是从哪来的？
0: 哎，主要是从洋葱啊、大蒜啊、芦笋啊、香蕉等等天然食材当中啊提取的，天然提取的啊。
1: 哎，那这个益生元它是干嘛用的呢？
0: 其实说白了吧，简单来说就是让您排废物的时候更通畅。哎，不光说能够排这个小零食的消化啊，更能让您吃的其他的东西也能促消化。
1: 晚餐它也能促消化，
0: 没错。
1: 哎，这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解决的，就是说怕糖太多、怕太油、怕长肉、怕消化不了，没关系，晚上看电视剧的时候嚼两个，这个也没问题。
0: 是的。
1: 然后咱们再来说，就是平常看手机多、看报纸多、看电视多，
0: 用眼过度，
1: 用眼过度，这个事儿就得说说它其他的两种食材了。咱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山楂，
0: 是的，接下来还有两个，一个是蓝莓，一个是桑葚啊。这个、
1: 蓝莓是来自于云南花乡的蓝莓，
0: 哎，没错。
1: 然后呢，桑葚是新疆黑桑葚。
0: 哎，是的，为什么要把这两样单独给大家说说啊？因为咱们中老年人在生活当中非常不注意补充的就是黑色食材，因为黑色食材里面有一种营养物质叫做花青素。
1: 哎，这个花青素很重要啊，蓝莓可以说是自然界当中的花青素之子，含有巨量的花青素。然后桑葚，您记得没有，小时候去外边买那个一筐一筐的桑葚，揪下来吃以后，发现牙也紫了，嘴唇也紫了，手也紫了，然后蹭衣服上就被家里人骂。
0: 是的，
1: 是吧？这个不好洗的东西就是花青素。但是这花青素还很重要。您看啊，这个花青素就相当于什么呢？您平常干家务吧，玻璃得擦吧，这花青素就相当于一个软毛巾、软抹布，慢慢擦拭清理眼部的这个积攒的杂质，时刻保持通透光亮，日常事物更清爽，这叫花青素能干的活儿。
0: 是的，
1: 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给大家推荐，您看报纸用眼多的吃它，就是因为里边添加了蓝莓和桑葚。
0: 没错，
1: 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能够解决您生活当中的一些需求，是吧？买回去以后也不落埋怨，能够哎得到一些营养的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别看它小，确实能够解决咱们一些小烦恼，而且它的性价比还挺高的。
0: 是的，今天这价格呢也是非常的优惠啊，主品加赠品一共到手是10袋，那今天我们新品首发给您特别再加赠2袋，您到手一共是12袋的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啊，每袋是200克，里面都是独立的小包装。那平常呢一袋市场价要卖到39.9块了，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1: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另外再夸一下，它这个袋儿外边呢做的有一个封口，不用担心咱们北京的夏天受潮，或者是什么呢？里边它都是有独立的小包装的。
0: 是的，
1: 这样呢您带出去放在包里边、放在兜里边也非常非常的方便。一袋里边有大概20-30个，咱们这10来袋也就是20-30个。然后呢，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保质期在半年左右的时间，虽然没有添加防腐剂，但是您在这个保质期内也是可以放心吃完的，这一点非常非常好。不齁 安全放心，同时用的是好食材的蓝莓核桃加雪山楂，今天12袋，每袋是200克，今天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1: 北广618购物狂欢节，赶快行动吧！抓住黄金时机，享受购物乐趣，品质好物带回家。北广购物在2026年的6月16号至18号期间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告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状元海的王总。王总您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哎，这个王总呢给我们介绍一些海鲜的产品挺多的啊。
1: 哎，
0: 但是您还真没给我们介绍过虾酱。
1: 但是这个虾酱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没有介绍周老师啊，就是因为这个虾酱每年的捕捞季就一季。那很多朋友会问，那么今天给大家带到什么虾酱，就是南吉林虾酱。那么提到这个咱们这个

0: 家上市企业。第二呢，我们是辽宁省农业产业化的重点龙头企业，包括我们自己啊，在大连自己拥有自有的一个海域。那么今天这个南极磷虾酱呢，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是很多的普通的老百姓，包括你周老师，您是在市面上很难能买到、很难能吃到的。
1: 但是我跟你说啊，这个虾酱啊，它是一种传统特色小吃。
0: 对，
1: 在我们北京啊，可以说是有着悠久的食用历史。
0: 对，
1: 而且它这个口味啊，确实非常独特。比如说吃这个什么馒头啊，什么馍点啊、烙饼啊、馍点。或者这个虾酱呢，还可以加上其他东西炒着吃什么的，真的是非常香。
0: 对，但是像咱们大连本地的，包括老北京人，一般吃的是什么虾酱？基本都是养殖的毛虾做的虾酱。
1: 哦，
0: 它是因为经过发酵过的，它带点什么味呢？就像臭豆腐那个臭味。
1: 对对对。
0: 但是有很多朋友一般吃不惯，所以说今天我们这个虾酱是给大家做到一个全面的一个升级。升级在哪呢？一个是咱们这个虾种，这个虾种是来自于真正南极的。第二，咱们这个虾酱是没有发酵过程，它整个的口味，周老师。是鲜咸口的
1: 哦，
0: 所以说满足了大众的很多的一些客户都可以来试用。然后再就是咱们这个南极磷虾，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它整个的产地是来自于南极非常恶劣的一个环境，它这个环境是常年寒冷深海污染的一个海域。

那么它的大小有多大呢？只有5厘米左右，所以说它积攒的这个营养价值就是非常非常高的。然后再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南极磷虾呢，是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给大家做到一个初加工，一年的捕捞季就有1季。非常骄傲是什么呢？咱们中国的科考队31次南极的科考历经了4年，周老师，在2015年才带到咱们国人的餐桌上。第一个吃到虾酱的城市，你知道是哪吗？

可以代替你家里调料。为什么呢？叫虾酱，你回去咱们北京人愿意吃点拌面条，做卤，直接做一个南极磷虾酱拌面，对不对？弄点锅水面，然后这个虾酱回去可以做点蘸酱菜，朱老师蘸点黄瓜，蘸点小生菜，蘸点这个豆腐皮儿，对不对？蘸点小葱。我接下来推荐这道菜，你一定要回去试一下啊，是我们大连非常有名的一个特色菜。

0: DHA、EPA， 家里有孩子的可以吃，包括里面优质的蛋白质，家里有老人可以吃，包括虾青素，家里的女士都可以吃，它的营养是非常高的。
1: 嗯，而且这个南极磷虾跟一般我们理解的那种虾还是有所不同，它是不是营养成分比一般的虾可能要稍微的丰富一点？
0: 对呀，周老师，简单的一个理解，你自由生长的磷虾跟养殖的虾，它的营养价值肯定不一样的，它的水深、生长环境有很大的一个区别的，所以说这就提到两个字，什么字呢？就是野生的。
1: 嗯，
0: 哦，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嗯，它里面的这个 DHA 啊、EPA 啊还是挺高的。
0: 虾青素，这个虾青素咱们女士可以吃，包括咱们优质的蛋白质，男士加班熬夜的，包括咱们家里的很多一些老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很多的一些蛋白质会流失，你只能通过外界的一些优质蛋白质来补充，就是这个南极磷虾了。
1: 对，我记住了，我这回可以拿这个虾酱回去呢，做那个赛螃蟹啊，
0: 哎，炒鸡蛋
1: 啊，炒鸡蛋吃肯定是特别的香。
0: 哎，
1: 那今天这个虾酱啊，以往的没有见过，是我们平台今天是刚刚为大家推出的啊。
0: 哎，
1: 价格怎么样啊？
0: 在我们专柜周老师是24块钱一罐，今天我给大家带到组合，大家听好了啊，我给大家带到是整整的12罐。如果说去到咱们专柜的话，将近也是200-300块钱的一个价格了。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价格是多少钱呢？199块钱的价格。
1: 哦，那等于是打了一个5折了
0: 啊。对，相当于了。
1: 哎，所以呢，这个价格还真是不错啊。那我就开始报电话了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
0: 周老师你别着急啊。
1: 啊。
0: 今天是这样哈，因为这个产品呢，咱们这一次呢是今年第一次登录到咱们这个平台
1: 啊，对对对，
0: 所以说为了给咱们所有的咱们状元海品牌的老客户做了一个回馈啊，今天我正常不是12罐吗，周老师？
1: 嗯，
0: 今天打进电话前100个名额啊，12罐不是199吗？我再直接给大家赠送12罐。
1: 我的天哪，就是原来的组合再翻倍。
0: 对，买12罐我送12罐，但是这12罐、后面送这12罐只有前100个名额啊。
1: 哦，那就看大家谁手快了，是吧？那就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今天的主品呢是南极磷虾酱，是135克一瓶儿，给大家是12瓶儿。另外今天的赠品呢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再赠您12瓶儿，一共是24瓶儿，组合翻倍啊，价格不变，依然是199元。
0: 哎，
1: 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哎，我跟你说呀，这个虾酱啊，我们北京人也爱吃，像刚才你说什么摊鸡蛋一起吃啊，或者说当酱啊，就是酱能够做的事儿，它都能做，而且这个虾味儿它有一种这个海鲜的味道啊，真是挺好。
0: 而且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跟周老师我俩本身也比较熟，你知道周老师以往。

0: 你吃的不仅是一种口味啊，你吃的是里面的营养。
1: 嗯，
0: 如果说现在在听的里面有叔叔阿姨年龄比较大的，你此时此刻在吃那些什么磷虾油胶囊的保健品或者虾青素的保健品，你现在一定要停下来。
1: 嗯，
0: 为什么？老话说得好，药补不如食补。咱们今天所有的虾酱是真正的食材直接给你做到一个食补的。
1: 嗯，
0: 而且咱们虾酱是整虾、虾头、虾壳、虾肉给你做了一个破壁。磷虾油主要里面有什么？欧米伽三，包括咱里面有那个DHA 脑黄金，包括里面有优质的蛋白质。
1: 是，
0: 你像我和周老师，随着年龄增长，你需要外界的一些优质蛋白质的一个摄入。
1: 嗯，
0: 那么磷虾肯定是你的一个选择。
1: 嗯，没错。而且呢，做汤也行啊。
0: 啊，对呀。
1: 啊，就你做汤的时候呢，来一勺这种这个虾酱啊，一下你就提鲜了。
0: 嗯，
1: 另外呢，这个虾酱我尝了以后，我觉得呀，它不是想象的那么咸。
0: 嗯，
1: 我记得我们有一些。

0: 挂，
1: 嗯，
0: 也就升级为二十盒一挂，8块来钱，
1: 199元。主品的是南极磷虾酱，咱们是135克一瓶，给大家12瓶。
0: 嗯，
1: 今年的赠品也非常的实惠啊，
0: 嗯，
1: 就是在原来的基础上翻倍，再送您12瓶，一共是24瓶。那今天的价格呢是199元。那么要在市场上这个组合那就贵了，
0: 它的价格基本是能卖到700多块钱。所以说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价格，只有在咱们北广购物才能给大家带到这个组合。同时呢，钟老师，咱们作为上市企业，我给大家做一个承诺吧。首先呢，我保证是咱们状元海专柜的正品。第二，咱们每一罐不添加防腐剂。第三，咱们到家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
1: 好，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

0: 皂类产品，首先您要达到一个及格线，就是我们要洗得干净。那么第二点就是它的护肤能力，它保护皮肤的能力非常非常强。
1: 对，它能清洁，但是它不会伤咱们的皮肤，因为我们用硫磺皂有的时候很担心会伤皮肤嘛，对吧？
0: 对，
1: 它这个配料表里存在什么？给您说说，橄榄油、椰子油、棕榈油、牛油果籽油、水、甘油、硫磺泉提取物、硫磺粉、银离子抗菌剂、死海火山泥。
0: 橄榄油、椰子油、棕榈油和牛油果籽油这四种油的，那么它平常普遍出现在哪？它平常普遍出现在像小麦这样的女性经常使用的这些
1: 化妆品里，没错。
0: 它的作用就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皮肤，
1: 对，护肤。
0: 为什么要加入它们？是因为它们在您使用硫磺皂的同时，能够第一滋润您的皮肤，第二就是保护。在使用皂类强碱性的环境当中，咱们的皮肤不至于越来越干，越来的越没有水性油性。而且它在标签中明确标明，这个标签当中的中文字是受到相关权威机构认可才可以写的，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我跟您说一下它标签上写了什么啊。首先，深层洁净且柔肤，
1: 对，
0: 蕴含植物精油，就是刚才我跟您说的橄榄油、椰子油、棕榈油和牛油果籽油这四种经常在化妆品当中经常出现的油。它还有什么调节肌肤水油平衡的这样的作用，科技配比洁净抑菌，成分温和，

0: 十几块钱到20块钱左右，
1: 是。
0: 那么今天您收到的这个手工降噪每块才合10块钱左右，而且它的这个去污能力，包括它对于您的皮肤护理，是真正的能够值得您花这个钱去买的。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0: 有一个标准的宣传语，这个是经过了权威机构认定的是没有问题的。我告诉您，叫深层洁净且柔肤，蕴含植物精油，调节肌肤的水油平衡，科技配比，洁净抑菌，成分温和，泡沫细腻柔滑，令肌肤健康润泽，带来不一样的洁肤体验啊。您记住这句话里边的所有的这个描述都是有保障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芬兰这个品牌的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它的整个的组合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值得您下手的。
1: 我们带给您的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主品呢，就是硫磺手工精油皂礼盒装，总共两盒，每盒里面有四块，每块100克。另外呢，我们今天还额外带给您赠品，跟主品一样，也是两盒，每盒四块的这个硫磺手工精油皂礼盒装，也就是总共是四盒，一共是16块。
0: 对，
1: 那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您要是前20位拨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您还会额外获赠单盒装的硫磺手工精油皂4盒。那今天呢，这个整个的组合的价格呢是非常实惠的，199元，就包含刚才跟您说的这个主品加赠品，
0: 一共是20块，
1: 对，
0: 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
1: 是，那如果您要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
0: 放心购。北广618购物狂欢节，赶快行动吧，抓住黄金时机，享受购物乐趣，品质好物带回家。北广购物在2026年的6月16号至18号期间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告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哈喽，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又到了年终618时候了啊。咱们北广购物呢，作为北京电台这个老品牌的自己的购物平台，也是要参与到这个年终大庆当中的。
1: 咱不能拉空啊。今天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广购物618的特别节目，我们会把之前卖的好的、经过市场检验的质量优秀的产品再次推荐给大家，同时给大家让利减价。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样产品呢是什么？日常吃的主食，也是大家平常在这个购物节当中经常要买的东西是什么？大米，
0: 而且柴米油盐离不开的。
1: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安家善道的五常大米。首先给大家吃一定心丸，它是真正的五常大米。什么？外包装上印着五常大米的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专用标识，同时具有什么？具有五常大米的标识，这个是受到了法律保护和约束的，必须是五常大米才能印这俩标。同时您拿到手以后，看它背后的生产地，黑龙江哈尔滨市五常市，执行标准是 GBT19266。所以说您大可以放心。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五常大米呢，价格还非常非常的实惠。
0: 那今天呢，咱们这是2.5公斤，也就是5斤一包，给大家一共是5包啊，而且是密封包装的，一共是25斤，
1: 25斤全都是真空的包装。你要在外边买的话，它得200来块钱、300块钱肯定得有了。今天我们在北广原价199的基础上再降20，是618，您记住，618特别节目当中才有这个价格，179。

0: 光了吃不了那么多。
1: 哎，小孩呢是不喜欢吃水果蔬菜，在家里边老得追着爷爷奶奶追着喂。
0: 嗯，
1: 您看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番茄果蔬汁里边的配料有什么呢？有苹果，有橙子，有胡萝卜，有番茄。我相信家里边的孩子可能对于胡萝卜和番茄这两样，
0: 对，
1: 就不是
0: 太
1: 兴趣。
0: 对，你让他单拎出来吃的话呢，他不爱吃。
1: 咱们今天把这四种这个水果蔬菜呀，给它做成了浓缩的果蔬汁，让它能够在这个一小盒的果蔬汁里边补充到什么营养呢？维生素 A、 维生素 B1、 B2 和钙、磷、钾、镁等多种维生素，包括苹果提供的膳食纤维，以及橙子提供的维生素 C， 还有什么胡萝卜提供的这个贝塔胡萝卜素。其实这些营养对于家里边的一老一小特别关键，那么我们日常上班的人群也应该多补充一点这个来自于水果蔬菜当中的营养。
0: 是，这个上班族啊，他有的时候真是忙忙叨叨的，没有

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五月份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收窄。针对幽灵外卖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正在进行电子证照核验试点工作，打击一些不法商户利用伪造、套用证照或虚构经营地址等手段违法入网的情况。本市方面，6月17号到21号，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北京展区以书香京城阅读世界为主题，集中展陈3200多册

0: 香，看似火点微弱，燃烧缓慢，不会轻易引发险情，实则是暗藏消防隐患的隐形杀手。大兴区消防救援支队近期处置了三起居民家庭火灾，经现场勘查核实，三起火情的源头高度一致，都是无人看管随意摆放的蚊香。消防人员提示，使用盘式蚊香时必须搭配金属支架，放置在阻燃托盘器皿内使用，避免蚊香断裂掉落引燃杂物。使用全程应远离窗帘、床品、衣物、纸箱、木质家具等一切可燃物，睡前外出前务必彻底熄灭蚊香，切勿在无人看管时点燃使用。
1: 车水马龙，霓虹闪耀，繁华与喧嚣，听书时间到了，美文欣赏，好书推荐，给心灵一个宁静的角落。

亮朋友是法国作家莫泊桑创作的长篇小说，作品以19世纪末的巴黎为背景，讲述了主人公杜勒瓦通过各种手段从底层跻身上流社会的经历，通过紧凑的情节和世俗化的叙事，展现出资产阶级的贪婪和道德沦丧。老年之友为您带来全民反诈在行动特别节目，和您共读漂亮朋友，一起提高反诈意识，并为您总结其中的看点，学会自我化解孤独，坚信抱团能取暖，不要相信甜言蜜语，人贵有自知之明。

0: 薛小平，纪实文学作家，银铃书院创始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专职从事敬老阅读公益十几年，撰写出版十几部非虚构文学作品，《阅读福气》《穿衣之道》《常回家看看》《老妈的微信时代》《糊涂的爱》《老小孩乖》《人间最后一封信》等，在全国各地举办敬老阅读讲座几百场。第九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十佳金牌阅读推广人。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老年之友的网络聊天室里和您互动。您知道六月是一个特殊的月份吗？六月十号，中央宣传部、公安部联合启动2026年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主题为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虽然是听书时间，其实呢也有很多反诈的信息和您一起来分享。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您是如何识人的？识人有哪些诀窍心得？网络上的人是真正的人还是 AI 制作的？您是否知道有一些什么样分辨的方法？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好的，接下来我们就和薛小平老师共读莫泊桑的《漂亮朋友》。您好，薛老师。
1: 大家好，今天和您分享这本书《漂亮朋友》。一听这名字您就知道肯定是莫泊桑的，对，因为莫泊桑在我们老年朋友当中是比较受欢迎的，他和两个作家共同被誉为三大世界短篇小说之王，他们三位就是欧亨利，他的代表作《麦琪的礼物》、《最后一片叶子》、契诃夫的《变色龙》、《套中人》，而莫泊桑他的《羊脂球》、《项链》、《我的叔叔娱乐》那也是短篇小说中的经典。
0: 好的，那您也给我们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莫泊桑好吧。
1: 好，下面呢我们来一看看莫泊桑的这个非常短暂的一生，他都做了些哪些什么事儿呢？他给我们留下了一部非常适合现在来读的书。他少年时特别喜爱文学和自然，曾经就读神学院，后来因为叛逆退学了。后来普法战争爆发以后呢，他又主动参军，这段从军的经历就成为他创作的重要素材。退伍以后呢，定居巴黎，在政府部门做小职员，利用业余时间呢写作，而且他赢在了起跑线上。
0: 怎么说啊？
1: 他拜谁为师啊？拜佛罗拜。佛罗拜谁呀？那他写过《包法利夫人》《情感教育》，都是世界知名的作品。佛罗拜的教导和言传身教对他的文学风格形成了深刻的影响。他创作的巅峰时刻是在1880年，短篇小说《羊脂球》一举成名，震惊法国文坛。此后十余年，他创作多少？300余篇短篇小说，6部长篇小说及多部游记。他的题材涵盖普法战争、市井小人物、贵族阶层等，以简练的文笔、冷峻的视角、极具冲击力的结尾著称。
0: 还真是这样。
1: 想一想我们能够想得到的，比如说《羊脂球》中同车人那种态度，那种讥讽，但是吃了人家的食物以后还有说三道四，最后又把他推出去，用羊脂球的身心换取他们的门票，就是让他们通行证，深刻揭露了贵族资产阶级的自私虚伪，赞扬了什么底层人物的牺牲精神，是他的成名作和代表作。而项链，哎呀，项链更让我们老年朋友特别喜欢的，什么就是他怎么可能妻子这么虚伪呢？其实都忽略了他还有一种契约精神，并没有跑路，用了10年时间攒够了钱，还了他一串真的项链，结果在街上遇到他，他竟然说，嗨，我那串项链是假的。

0: 跻身世界三大小说巨匠呢？
1: 对，而这个长篇小说的漂亮朋友却描写了青年资产阶级的骗子多罗瓦利用种种无耻手段发迹的经过，

0: 他这样犀利的小说。
1: 不过他给世界文学宝库留下了非常宝贵的财富啊，就像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部《漂亮朋友》就是其中的一部佳作。
0: 对，今天我们来分享这本就是《漂亮朋友》，我们跟着莫泊桑一起来看一看这小说中的男主杜洛瓦他是怎样混入上流社会，又怎样不惜余力去一个一个的去骗取别人的信任，拿着几个女子做跳板让他走上了上流社会，得到了金钱美女他想要的一切。
1: 好的，
0: 我们来看一看书中是怎样说的啊。他刚刚出道，然后呢就觉得哎呀不行，我得跟人家借身行头，俗话说得好，人是衣裳马是鞍嘛，所以必须跟别人借了一身艳

0: 徐老师，那给我们大家讲讲杜勒瓦的诗篇过程吧。
1: 他第一次他就找到了一个有钱人，带他进入了一个上流圈子，一个朋友圈，一个聚会。他去了以后啊，他心潮澎湃，兴奋不已，简直想到房顶上去跑上两圈，宣泄一下心中的喜悦。他在心里说，我该换个地方了，对我来说现在是再也不能住在这种屋子里了。这一天终于等到，运气真的来了，就是一个贵妇人把他引入了贵妇人的朋友圈，凭着他那漂亮的脸蛋，哎呀，大家都说，哎呦，小伙子有出息，将来我提携你，将来让我老公提携你，等等等等等等。就是他给父亲写信时想，老人家做梦也不会想到我今晚会到那样的地方去赴宴，他知道后将不知会怎么惊奇呢。说来惭愧，这样的饭菜他一辈子也没尝过。这时候他还有那么一点点怜悯之心，还知道家中的老父亲贫困潦倒，没有吃过他尝了那种五分熟也好六分熟的牛排，还有点人味儿。哎，然后接着他又想，不行，他只带我进去了，不行，不能往那儿一扔，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那我做不到，我要短平快，马上进入上流圈，马上有钱有人，哎，要钱有钱，要人有人，我要抱得美人归。然后呢，他就特别特别的又一次想尽办法偷情成功了，内心深处不禁像顺利得手而又未被怀疑的窃贼一样，感到一种邪恶的满足，为自己能瞒天过海而洋洋自得。那份嘴脸在莫泊桑的笔下真的让你看了以后又恶心又恨，简直恨不得给他几巴掌。
0: 这也说明莫泊桑人物的刻画非常的成功啊。
1: 对，这时候他只是小试牛刀初得成功，哎呀，他那份得意下就暴露无遗。然后呢，他还没有坏到从头到脚那么坏，哎，还有一点点这个瞬间的人性，就是他发现他喜欢的女子被他的前夫特别的宠爱，他就特别的恼火，他就想象着我就是你的丈夫，那怎么可能呢？然后呢，他就这时候还有点真性情嘛，就特别愤怒，他说你一定是欺骗了你的前夫。他那个这怒火中烧啊，真想揪住他头发将他痛打一顿把他掐死，你怎么可以这样呢？哎，这时候他心中还有一点点怨恨和怒气，那就是所有男人在面对女性情感秘密时会萌生的妒忌，就是他第一次尝到猜忌的苦涩，他居然妒忌一个死人，哎呀，他已经是这个没有的人了，你被他还那么，不行，我不能这样，我不能有这种情感，不能有真情感。这时候他说，我就要把我的真情实感通通像面具一样撕下来扔到地上，然后再狠狠地踏上去把它碾

0: 尽管这情绪价值是带引号的，是假的，但是听着很舒服啊。
1: 对，他说，我向您发誓，我绝对不伤害您。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在对最后他真正的终极目标，他的行骗的终极目标是这个老板娘的女儿，这个社长的女儿。她呢，一个17岁的天真少女，她在她面前就不是那样哄了，她是装作非常非常这个吃醋啊、嫉妒啊那种青春少年呀、少年维特那种真情全显露出来。她这个苏珊呢就逗她，这少女就逗她说：“哎呦，谁谁追我呢？”他就忽然摆出被刺痛的表情，脸微微发红，说：“我是有点嫉妒他。”说：“你为什么嫉妒他？我谈恋爱你嫉妒什么呀？”说：“因为我爱上了你，你心里完全清楚。但是呢，我也知道自己确实是疯了。你是未婚少女，我是有夫之妇。一想到有人要娶你，我便恨得难以自制。今天我索性对你全说出来了。”他又说：“要是为了你，我离了婚，你能嫁我吗？”哎呀，17岁的少女没有任何的防范，因为她知道这个男子跟她爸爸妈妈都熟悉，也都很要好，觉得爸爸妈妈信赖的人那一定是对，好，我嫁给你。她说：“那这样，那咱俩去私奔。”为什么？因为你爸爸不同意。她心里说啊，只要你跟我私奔了，那你这个老爹就必然承认我们的关系，要不然我就把他弄得四处沸沸扬扬。哎，您说这人有多恶毒？
0: 没错。那么我们的银铃书院银铃人艺术团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反诈的短句，反诈一语道破。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欣赏一个纯玩团遇到了购物，这是怎么回事呢？接下来请听不叫购物，表演者罗文章、王翠如。
2: 叔叔阿姨大家好，来到革命老区参观红色景点，高不高兴？唱红歌高不高兴？扭秧歌爽不爽？
3: 高兴高兴高兴，真爽真爽真爽。
2: 那就好。哎呀，不得不告诉大家一个不太好的消息，刚刚听说这老区的人民有点难处，特别优质的土产品销不出去，咱们愿不愿意帮帮忙呀？
3: 哎，导游，你不是说咱们这趟是纯玩不购物吗？
2: 这不叫购物，这叫献爱心给老区人民，也是咱北京人的心意。
3: 行吧，买吧买吧。
0: 您听过这样的情况吗？不用选拔，只要花钱就可以参加一些重要的演出。如果有这样的事儿，估计是遇到骗子了。接下来请听保送春晚，表演者陆庆红、王翠如。
2: 听说你们银铃人艺经常上大舞台，是不是有经纪人给牵线呀？
4: 去去去，用得着牵线吗？有本事演得好，自然有人找你了。
2: 我跟你说，现在没有花钱办不成的事儿。一个人8000，主角10000，那经纪人保证让我们团上春晚。
4: 那去呗，赶紧去，哪天上春晚告我一声。
2: 告诉你什么呀？春晚

0: 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今天和您见面的是听书时间，我们为您带来全民反诈再行动特别节目，和您共读莫泊桑的漂亮朋友，让我们一起提高反诈意识。
1: 车水马龙，霓虹闪耀，繁华与喧嚣，听书时间到了，美文欣赏，好书推荐，给心灵一个宁静的角落。

寂寞的贵妇人说：“我想你呀，姐姐，我就想你呀，姐姐，我想陪着你呀。”然后对精明的女子说：“咱俩搭档，你继续写稿，我给你当垫底儿了。我托付着你，我托举着你，对中年女人发假誓。哎呀，我不会对你有任何非分之想，我就是真的真的喜欢你。”对少女，哎呀，装深情求婚，她这些话术的微调内核。

0: 界级的大师。你看他写这个漂亮朋友，他说一开始他就盯上了这一个小帅哥吧，就是那种骗术吧，就是盯准了空虚的已婚的贵妇，和我们现在就这些假人聊天的找姐姐的这些姐姐都是孤独的空巢中的老年。这些信息怎么泄露的呢？哎，肯定是有一定的渠道，或者您在这个公共场合呀，或者在您的自媒体上啊，都有显露的。
1: 这就发现有机可乘了。
2: 对，
0: 她呢就发现啊，中年寂寞，丈夫缺位，情感空虚，哎，她就抓住了书中的这个贵妇，就是抓住她缺乏陪伴，渴望被爱，用甜言蜜语制造情绪价值，一边谈情说爱，一边骗钱，就把她当作长期提款机，最后为了上位，直接就抛弃。当这个贵妇说“你用完我就当然了”。用完了就没用了，你还真明白，你看这话多扎心。但是相应的，我们现在有多少姐姐受骗，就为什么很多是独居，而且呢暴露自己居住的是一个高档别墅，或者是家居各方面都显露的比较富有的丧偶的，或者子女在国外的中老年姐姐，长期孤独缺陪伴。这些骗子们就用 AI 生成帅气霸总形象，哎呦，那温柔啊，姐姐姐姐，这个我就看上了你，我就想和你在一起，就想把姐姐娶到我这里。哎呦妈呀，听着都肉麻。哎，24小时嘘寒问暖，每天早上给你发早安，每天晚上问你道晚安的不是人，是假人，是假人。他们用 AI 生成这个霸气的，哎呦，帅气的，哎呀，那形象啊，那温柔语言呀，那简直让你就装，不得不炫进去。
1: 那徐老师，您遇到过身边这样？

0: 和资源人脉型，有房产，甚至会开车的。老年朋友有驾驶证的，一定要收好，不要露出来。哎，懂社会的知识女性，然后呢，她跟那里面的学的就一模一样。哎呀，找到一个，看了一个这个女子，哎呀，有聪明，有地位，有人脉，她不骗小情小爱，而是利用她的才华、人脉、社会资源给自己铺路，借她上位。功成名就后，立刻算计离婚，无情背叛。而现在呢，这个 AI 的霸总骗局是什么呢？针对退休教师，哎呀，打造出事业有成，现在是总裁、海外富商、爱国企业家，是这个爱国的这个侨商等等。
1: 您看这身份设定还挺高级。
0: 对，人设他不谈小情，根本不说，哎，请你吃饭或者你请我，不谈。不谈这些，只谈大格局，谈国际国内大形势，谈投资，谈合作，谈未来养老规划。比如说，他要开一座养老城，那不是养老城，那要涵盖所有的功能，养医养结合，全都是现代词儿。假意尊重他的阅历见识，说：“哎呀，您给我指点指点，姐姐呀，我小弟就缺您给指点指点。”以后我立马就投资10亿，已经在池币带头了。您帮我看一看，然后呢，我需要去交一个投标书，你帮我先去，交了这个保证金，好不好啊？
1: 哎呀呀，这一步一步的让姐姐们上钩啊。

0: 只不过是出钱的老东家嘛，真正的权柄将掌握在我的手中。他在心里暗暗盘算，等我站稳了脚，下一步就是进入政界，众议员、参议员，甚至部长，又有何难？一个男人只要有手腕、有靠山，再加上一个恰到好处的姓氏，而我全都有了。想到这里，他嘴角浮起一丝笑意。从前那个在非洲混日子、在北方铁路公司当小职员的穷小子，如今已摇身一变成了巴黎上流社会中人人称道的堕落娃，谁还能小看他？他回头望了一下报社大楼，仿佛已经在心里对自己说：“这地方归我了。”您看看，这狼子野心终于暴露无遗。那么很多 AI 的霸总最后都是说一句特别难听的：“哎，上当又一个，数钱吧。”您看，百年前和现在如出一辙。
1: 哎呀，徐老师，所以您的那个观点是非常对的，就是老年朋友就读经典，经典它永远都不过时。您看，一八

0: 接下来我们一起听，看我。
1: 罗文章，赵湘琴。
2: 喂，老头子，你说这建国老找我，可怎么办呢？
1: 好办，你就跟他接着聊。

0: 回家，跟妈回家。
1: 当骗子和您说用钱来衡量您的真心的时候，您会怎么做呢？接下来请听《钱换真心》，表演者金艺林、陆庆红。
0: 姐们儿，不好了，你最喜欢电视剧那娃儿重病在儿童医院呢。
2: 啊，就那娃儿他怎么了？这孩子招人疼了，不行，我得看看他去。
0: 人不让进，人家有专门粉丝团，说大家捐点款，到时候给他补补。
2: 哦，那行那行，捐多少啊？

0: 的想看看他，我真的想。
1: 你看见，见面会得交钱。
0: 人家说收点钱才能进爱豆群，才能安排见面会座位表。
1: 你就作吧，演员都有粉丝，用不着交爱豆钱，傻豆吧你。
2: 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睁大双眼，识破骗子的诡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接下来是玩转京津冀，欢迎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我是小丹，再见。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5: 就因为舍不得他，所以我舍得了朋友、家人、妻子、孩子、健康，甚至生命。他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6: 其实一根香烟真的没那么重要，有舍才会有得，戒烟从现在开始。
7: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来，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8: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6点整。
9: 京津冀之声，
10: 京津冀之声，
9: 调频100.6兆赫，
10: 调频100.6兆赫，
9: 协同发展。

文化呢，主要是我们古典时期的这个文化。这个文物的重磅性呢，主要体现在，首先呢，它是聚集的墨西哥啊11家博物馆的重要的馆藏，里面就有最重要的啊，我们说墨西哥最重要

河南博物院和河北博物院的玛雅展的这个展品以外，我们还从墨西哥又新调集了一些重量级的石碑的文物，以补充这个展览的说明。大家知道这个墨西哥呢，

通条件不太好的地方，要传，一方面是指它的历史意义很重要，另外一方面就是它的物理也是重磅级的，就是每一件文物，有很多文物啊，像我们说最高的文物高达3米，像最重的文物，有1吨多，所以它的这个对于我们展陈来说呢，也是一个重大的挑战，就是一方面，我们要考虑到这个文物它跟它的意义要摆设在不同的位置，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考虑到在展厅中，这个地板承重，所以我们用了一些方式，来这个进行分散它的这个重量，这样才能达到最好的一个展示效果。我刚才说的是玛雅的世界这部分的重磅性，那么对于王的宝藏呢，因为不是我们这次主要来谈论的话题，但是我也要想说它的这个重要性。这次的亮点呢，主要在于秘鲁西潘王陵这部分的文物是首次来华。我们提到这个秘鲁西潘王陵的这个墓葬啊，它有一个说法叫新大陆的图坦卡蒙墓，就是大家知道古埃及的图坦卡蒙这个墓啊，一亮相震惊全世界啊，最有名的文物像图坦卡蒙金面具啊，像这些都是埃及的国宝。那么在1987年1988年，当这个西潘王陵这个墓葬里的文物现身于世的时候啊，也是震惊了当时的世界，里边的东西也是都是作为秘鲁的国家级的国宝来进行储藏和展示的。这次呢都是关于秘

0: 一般，所以这因为受它的场地条件的限制，这也是这些无论是在展厅中还是在库房中啊沉睡的这些文物，都是第一次啊，大自然的精灵这部分文物都是第一次啊来中国进行展出。
1: 就是当时其实我去了咱们这个三个展厅哈，我对这大自然的精灵印象也挺深刻的，因为前两个像您策展的这个玛雅的世界还有王的宝藏，它主要还是以文物为主，然后它大自然的精灵我觉得特别好玩，做得很可爱，我觉得是不是特别适合带家里的这种青少年啊小朋友比较受到青睐呢？
0: 是的，大自然精灵这部分呢，我们是因为要丰富这个展览对于公众的参与度，也是同时考虑到青少年对于我们参观群体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群体，所以我们这是作为我们肩负的一个任务，就是我们必须要在展览中体现有关青少年所熟悉而他们所喜欢参与的项目。所以我们在大自然的精灵这个展厅中呢，特意做了很多互动性的项目。
1: 是的。
0: 包括我们的展板解说词有很多都是特意为青少年进行准备的，贴合他们的身心特点。如果您能够参观这个展厅，您可以体会到我们的用心。
1: 是的，因为当时我去了嘛，它那个布景都很可爱，然后它有的还有那种小的美洲豹，你可以把那个自己的头伸进去拍一张照片，就等于你的脸是个美洲豹，很可爱的。哎，刚才我们也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展览是有多重磅哈。那么这次展览咱们是命名叫玉米黄金美洲豹，为什么要以这三个物品来命名呢？啊，我们整体呢分为几个核心的板块呢，邵老师？
0: 好的，玉米黄金美洲豹啊，这是我们结合这次展览的特点给大家提炼的三个主题词。这三个主题词共同组成了我们这次展览的主标题。方便大家快掌握美洲文明的特点。因为呢大家知道这个玉米啊是一种很重要的主食。它呢现在出现在中国人的餐桌上啊，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主食。尤其是在明代中叶以后，当这个中国推广这个玉米种植，它对中国的人口的增长奠定了很重要的贡献。我们明代中叶以后啊，一直到清代，这个人口增长呢，因为玉米作为一种不挑地的农作物，它呢，广泛种植于中国的南方和北方，它呢也解决了很多中国人的生计问题、吃饭的问题，也是我们餐桌上经常能够常见的。对于我们中国人在过去很多年的岁月中，经常陪伴我们的一个非常熟悉的这个食品。实际上呢，我们想跟中国人呢说明这个问题，就是玉米呢，它是美洲人呢驯化种植出来的，是美洲人们为世界农业做出的一大贡献。所以尤其是像在玛雅文明啊，还有包括安第斯文明，它都是作为当时这两个文明的人们餐桌上的主食。现在我们去很多玛雅的地区，包括这个安第斯的地区，现在仍然是种这个玉米啊，是作为当地的主食。所以我们把这个玉米作为整个这个展览的第一个提炼出来的主题词。
1: 我刚才听您说哈，这个玉米是在明朝的中后期来传入中国的，那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在看一些影视作品当中啊，如果是明朝之前餐桌上就出现了玉米，其实啊这还是不对的呢。
0: 是的。
1: 那接下来呢我们说第二个主题词。
0: 第二个主题词呢是黄金。黄金呢名的特点。这个安第斯文明啊，它有很多很多金属的器物。

0: 尤其是以黄金这个器物这个材质的器物而著称。这个在安第斯这个文明看来啊，黄金是太阳的汗水啊，它还不是说作为一个贵金属，作为我们市场贸易保值的一个一般等价物而存在，而是说与他们的宗教信仰和他们的世俗的权利相结合起来。他们是用黄金来打造一件一件精美的器物并且呢以此来表达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宇宙观通过这些器物来表达出来的啊。
1: 好，而且我觉得这玉米黄金，最后咱说说它这个
0: 美洲豹
1: 啊。
0: 美洲豹呢，是大家知道是美洲特产的一个物种，它的地位呢，就是说它是美洲热带丛林中的霸主，在生态链这个角度来说，它是处于一个顶端的地位，相当于我们亚洲这个老虎，这个地位，美洲豹呢，因为它的这个特性，它是在很多的美洲的文明中，它都是力量和勇气的象征。也就是我们很多的战士啊，美洲的战士，我们戏称为叫人均豹纹。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特别喜欢，把美洲豹的这个皮呀，作为自己的一个装饰来进行存在。所以他们包括他们在很多的装饰人体的改造啊，这个装扮上都是向美洲豹来靠拢。
1: 原来是这样，叫玉米黄金美洲豹，非常接地气儿的名字，而且也非常的好记哈。那我知道邵老师您是这个玛雅的世界的这个展厅的策展人，那么玛雅的世界这个板块呢，其实有90%的文物是首次进京，它下面了设了叫四合三界、玛雅人间还有书写岁月。问一下，就如果我作为一个普通的观众，我该沿着一个什么样的脉络去参观呢？您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我跟那个各位观众解释一下啊，这个玛雅的世界这部分呢，主要分三大单元。那第一个单元叫四合三界，何为四合三界？它讲的是玛雅人啊独特的一种世界观和宇宙观。他认为啊，这个整个宇宙是分上界、中界和下界。上界就相当于中国的这个苍天。中界呢就是我们人类生活的这个地方，下界呢就相当于中国的冥界，这三界呢由一棵叫世界之树的大树上下贯通起来。

这个展厅，就能看应玛雅上界、中界和下界的相关的文物，所以大家只要知道玛雅人是把

玛雅人间，两个维度来说这个事儿。一个是说玛雅人呢，他是耕种的玉米，并且以玉米作为主食来进行相关的农业和贸易活动，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把整个主题叫玉米黄金美洲豹啊，玉米，关于玛雅的玉米种植，还有像玉米穗儿头饰的美洲豹石雕等等重磅级的文物都出现在这一部分，这是一个维度。第二个维度呢，

文物就可以掌握本书写岁月。这一部分呢，我们其实就是抓住了中国人所关心的两个最主要的玛雅的神秘性的问题，一个是它的神秘的象形文字，另外一个是它复杂的天文历法，所以

0: 特意从墨西哥这件文物的，你只有在首都博物馆能够看到，这件文物。它的意义呢，首先是它的年代比较久远，它是相当于在中国，秦汉之前，是我们说的，玛雅的前古典时期的晚期，相当于公元前300-400年，到。可能到公元后200年这个区间段，所以呢，它是距今有2000年左右的时间了。这个文物呢，一方面是它年代比较久远，另外一方面是它的意义。它上面绘制了一个美洲豹的形象，这个美洲豹张着嘴，看着很这个威严的这个样子，但是它的比较有喜感的就在于它的头上，顶着一个玉米穗。这个让大家看起来是把一个农作物和一个大自然的一个生灵啊，结合在一起，一个中国人看来是一个比较有喜感的这么一个文物。这是这件文物直接就映衬了我们这次的主题，就是玉米、黄金、美洲豹三个主题中的两个。
1: 对，
0: 一个是玉米，一个是美洲豹。我们说呢，玛雅人呢，在玛雅人看来啊，这个玉米种植啊，对于他们的生计来说至关重要。一年能够收获多少玉米，取决于，直接就决定了啊，这一年能不能吃饱。所以，这个玛雅人是通过各种的方式来祈求这个大地的丰收。这个玉米耕作收成收获一定要收获的满满。美洲豹呢，在这件文物中呢，经过墨方专家的解读啊，它是一个大地收成的守护神的角色，约等于中国的土地爷，像这种形象，也是约等于咱们的这种皇帝啊、祭天啊，像这种祈年殿呀、像这种元丘啊，像这种角色，所以呢，这件文物是体现了这个玛雅人，对丰收的祈愿，并且呢，是也体现了他们对于美洲豹的这个崇拜，所以这是一件，这次展览中的一个亮点的文物。
1: 对，所以我们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下哈。我们知道啊，这个玛雅人自称是玉米的儿女。那在玛雅神话里面呢，人是用玉米做的，而且我们这次展厅里也有很多的文物都涉及到了玉米的这个元素。那邵老师，玉米为什么是玛雅文明的根基呢？
0: 我们呢，正好在展览中呢，因为有这么多关于玉米的这个文物，所以呢，我们也是，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玛雅人的这个造人传说。在玛雅人的传说中啊，他们造人呢是由神来进行创造的，但是呢，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并不像中国的女娲造人这样，用泥巴一捏就完全的一次完成。他们呢，经历过失败，比如说在第一次呢，说神灵啊用泥来进行造人，但是这个人呢站不起来，所以我们就戏称为玛雅版的 1.0 这个造人计划就失败。然后呢 2.0 的造人计划呢是神来塑造这个人，这个木头这个人呢是能够站立起来的，但是第一他们没有心，第二他们呢就是不敬畏神灵，他们也不进行耕作，他们也不饲养动物，是一个天生呢就会在那儿待着，所以呢 2.0 呢神也不满意，所以也是失败了。那么直到 3.0 神用自己的血液再加上玉米面团，这样塑造出了人类，等于说是玉米面活血液，像这种方式来塑造出人类，形成了人类的 3.0。3.0 呢就是玛雅人认为的自己呢就是神的血液再加上玉米面塑造而成的。这就是玛雅版的人类的创造。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6: ，FM 幺零零点六，
5: 京津冀之声。
7: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7: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远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 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7: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节目，我是主持人徐敏。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首都博物馆的策展人邵欣欣老师，跟我们一起来探索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那这个展呢，展期是从5月18号到10月18号，所以呢，喜欢这个玛雅文明，喜欢安第斯文明的朋友呢，可以在这个期间啊，来参观我们的首都博物馆。那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跟邵老师啊说到了这个玛雅人自称是玉米的儿女，那么在神话当中啊，是用玉米来造人。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跟邵老师啊，咱们探讨，就是玛雅人呢提出了四合三界的这个宇宙观，也是我们这个玛雅的文明这个展厅的第一部分。那么他就是认为世界上分上中下三界，然后这个还有一个比较亮点的这么一个文物叫

0: 大地支撑者雕像啊，帕瓦吞神。那这套宇宙观呢，如何塑造他们的生活和信仰？接下来邵老师继续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我来接着给大家介绍这个玛雅人他的这个宇宙观和世界观，和中国的观念啊有很多相似之处啊。我们经过我的介绍呢，大家就会发现，比如说这个和中国的很多传说啊相似，这个玛雅人也认为天地之间啊是靠神灵，或者是神灵变成这个柱子来进行支撑的。这个和中国的观念中啊，像一些《山海经》啊等古籍记载啊，这个天地之间啊由天柱来进行支撑啊，这个是非常相似的。在我们展厅中呢，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啊，有这个关于大地支撑者他的这个雕像啊，实际上这个雕像呢，我们一口气从墨西哥要来了四个。四个组成一组，是为了表现啊，东西南北各有一个大地支撑者这个神灵，他在进行支撑。这也是在玛雅的神话传说中的这个版本。所以我们啊，为了能够让观众，一下子就能了解到玛雅人的这个支撑天地的这个观念，我们在展厅中特意就把大地支撑者正好是四个，所以一个每一个方向都布置了一个，组成了一组这个非常壮观的这个场面。还有一点呢，是跟中国非常相似的，就是东西南北中啊，再加上就是东西南北再加上中央这个五个方向，是各赋予了一种颜色。这个和中国的五色同四，只不过玛雅人认为就每一种方向代表性颜色和中国不太一样。玛雅人认为东方是红色，西方是黑色，北方是白色，南方是黄色，中央是因为一颗世界之柱来做支撑，所以它是绿色。这个观念虽然说每一种方向代表颜色不一样，但是五个方向五种颜色，这个观念和中国是非常接近非常巧合的。
0: 刚才我们说了这个玛雅人提出了四合三界的这个宇宙观啊，其实我知道在玛雅神话里呢，月神常伴兔子啊，

0: 那我想问问邵老师，在这种人类怎样的共同浪漫啊？
1: 这次呢我们展品啊，就是关于玛雅的月神呢，这部分大家也会看得非常亲切。一个是有关于兔子形象的，比如说兔子纹饰的印章，还有一个兔子形的容器。还有呢有一件这个大型的石雕，上面刻画了就是月神的形象。这个石雕上面啊，左边是一个月亮的女神，右边呢它背后就有一只兔子。所以大家可以看出来，这个玛雅人认为这个月亮上和中国人是一样的，也有一个女神，而且这个女神和中国的神话也是非常相似的，旁边也有一个兔子相伴。在世界各个民族中，能够把月亮和女神和兔子一起联系的恐怕很少很少。就我所知的，就只有玛雅和这个中华这个文化。所以呢，科学家们有一种解释，就是说古代的玛雅人和古代中国人在看月亮，尤其是在月朗星稀的这个夜晚啊，看这个月亮时候，都把月球上面这个阴影解读成女神和兔子。在这一点上，中国和玛雅文化他们的先民啊，可以说是心灵上是相通的。
0: 是的，非常的有共鸣哈。我们还知道就是这个玛雅的神灵体系也特别的丰富，你看太阳神白天是太阳，然后夜晚就变成了他们崇拜的美洲豹啊，所以这个我们也有几件展品，像这太阳神头像还有美洲豹形象的这个香炉架，都能看出他们对日月风雨的一种崇拜。那在这个背后呢，他又藏着怎样对自然的这种敬畏的，他的这种权力的逻辑是什么？
1: 好的，这个玛雅的太阳神呢，我们这次展览中呢也有相关的文物。如果大家看到在展览中这个文物的话，会比较惊讶，就是玛雅的太阳神长得就不太那么有亲和力。他呢是长了一个对眼儿，这两个眼睛比较大，但是呢眼球是相对的。然后他的牙呢，那是暴露在外面，是呈 T 字形的，就像一个猛兽的牙齿。大家会想，一个太阳神为什么会跟这个猛兽能够联系在一起呢？解释呢，就是在于，我们在下界会展示了一些关于在下界的太阳神的形象，它是跟美洲豹相。就是玛雅人的这个下界的太阳神的形象是和美洲豹相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啊，大家知道美洲豹呢是一种昼伏夜出的动物，它呢又非常勇猛，而且呢它还能够善于游泳，这是一个美洲豹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0: 它还会游泳啊，我刚知道，因为它猫科动物。
1: 是咱们说就是实际上像老虎呢可能上树可能不太容易，因为像美洲大陆的很多短吻鳄都是美洲豹的可以叫重要的食粮。就是美洲豹吃鳄鱼啊，这不是一个罕见的场面，是一个经常的场面啊。因为它善于游泳，所以呢在玛雅人看来，这个地下世界，我们说下界，它就是要跟水生世界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就是美洲豹呢，它一方面孔武有力，另外一方面它经常下水，所以在玛雅人看来，它是跟下界产生了紧密联系，尤其是像黑夜下界。

0: 这个美洲豹，因为它能够这个直接这个播散了黎明的黑暗，所以美洲豹是保证每天太阳能够照常升起的重要神灵。
1: 哦，所以说这个刚才你看在节目上半段我们介绍了一个这个玉米和美洲豹的一个结合，然后下半段刚才又说到了啊，太阳又和美洲豹。

0: 球赛的有关球赛联系在一起呢，
1: 嗯，
0: 这是因为玛雅的球赛呢，它确实是城邦祭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 嗯，
0: 在玛雅人看来啊，这个球呢是由一个橡胶组成的实心球，然后它呢象征的是天体。
1: 嗯，
0: 它呢在球赛中呢不能用手和脚来进行触碰，它的规则呢既不同于足球也不同于篮球，它需要用身体的其他部位，像胯、肩、肘这些部位来把球给顶到球场中心，有两个圆环，嗯，啊，顶到圆环中去。
1: 嗯，
0: 啊，所以呢球员呢用，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如果在没有护具的情况下，顶这些实心球是很疼的。
1: 嗯，
0: 所以呢，玛雅的城邦，经常会用这种球员的形象是出现在他戴着厚厚的护具，他的腰啊、肘啊、膝啊都有，他还有一些重要的头饰。
1: 嗯，
0: 这个头饰呢，我们可以解读成它是这个参赛的球队的标志。
1: 嗯，
0: 就类似于现在的队徽。啊，这个样子，所以大家看到很多玛雅出土的陶器，如果它在腰部、肘部、膝部有这些护具，并且它戴着头饰，那么它很有可能就是一个参加球赛的球员的形象。
1: 嗯，
0: 我们说呢，玛雅人呢，咱们现在人踢叫世界杯，玛雅人踢的叫宇宙杯。那因为为什么？他们认为球赛这个球场这个进行的活动啊，是一种大型祭祀活动。这个球，橡胶球本身象征天体，你只有把球踢好了，你才能维系整个天体的正常运行，太阳才能天天照样升起。
1: 嗯，
0: 所以。

库尔图格罗编号第啊，在我们这个玛雅的世界这部分展厅呢进行陈列，也是在第三部分呢作为一个重要的文物来进行存在。它反映了一个历史事件，在公元711年左右，这是一个玛雅的它的长纪历的历法的一个小周期。然后说起这个长纪历呢，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长纪历呢是玛雅州这个历法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由五位数字组成的。这五位数字呢分别代表了天数、月份，然后呢一年，一年之后呢再乘以这个二十，就是20年左右，但是它的一年呢在这个里边是360天，然后 再乘以二十之后再一个周期呢是20乘以20是400年左右啊，应该是300多年。这个时间段每一个位数都是进行着从0到13这么一个循环，直到这个循环结束以后，比如说它到年份这个循环结束，就是它的 后两位是他的一个周期，那么他后三位这个周期0到13这个结束，那就是说他的20年这个周期来进行循环这个结束。托尔图格罗这个纪念碑就是说他一个小周期的结束，城邦为了庆祝这个日子，他特意把这个蛇形纪念碑树立起来，一方面是纪念这个日期，另外一方面也是纪念这个相关的祭祀活动， 是这么一个重要的日子。我们所熟知的2012

0: 被人放弃了，这个是，然后现在人呢，已经找不到他们了，然后呢，尤其是像一些石碑啊、象形文字，在没有得到解读的时候，都是一些啊，这些神秘的符号，一定是跟某种神秘的天象，跟某种神秘的事物相联系，它就不是由人类来进行创造的，所以越传越玄啊，形成了一个失落的文明这么一个传说，而我们现在人呢，经过考古学家呀、历史学家来解读的话，这些城邦呢，包括这些遗址，现在确实没有人居住。它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在古典晚期的时候，玛雅呢，它经历过一些天灾。这些天灾呢，当时的统治者呢，无法解释这些天灾，举行了一些大型仪式，并没有缓解这些天灾。所以呢，当时的很多玛雅的劳动人民啊，可以说就不信了。不信的城邦这套解释，他们就继续在自己的这个土地上进行耕种，而城邦自己的凝聚力没有了。所以这些统治阶层全都作鸟兽散。所以就留下了这些空荡荡的遗址，他们是过去的一些祭祀的中心，现在没有人使用了。是这么个概念。实际上在现在的墨西哥、危地马拉，还有像洪都拉斯等地区，还有几百万的玛雅人在居住，他们维系了自己的文化。还有一种比较可惜的，就在于欧洲殖民者呢，他们在进入到中美这片地区以后，毁掉了相当一部分，或者说绝大部分玛雅的典籍。玛雅人过去用树皮纸啊来进行书写，来记录他们的信仰和他们这些仪式。现在呢，可以能够确证的，比较公认的这个树皮纸的残本呢，我们叫抄本，只剩下四本了。都是流落到世界各地。这也是比较可惜的，所以我们说呢，玛雅人呢一直在存在，玛雅的文化也一直在延续，只不过他们有文明呢有高峰有衰落，仅此而已。
1: 那这个刚才说了这么多的展品哈，其实我关注到就是它有很多的沉浸式体验，比如说有那种 VR 啊 MR 体验，还有豆包的伴游。其实我们举办这些活动，它有什么样的特色亮点，给我们介绍介绍。
0: 好的。一方面呢，我们是希望的观众呢在展厅中看这些文物啊，但是有一些呢，我们实在用无法用

0: 也跟大家解释一点啊，家车的这个停车场，所以是鼓励大家进行绿色的出行。还有呢，我们还跟大家特别提示一点，在整个展期内呢，是周二闭馆，和我们之前每次的周一闭馆呢是不一样的，因为也是希望大家能够错峰的来参观我们这个展览。另外呢，就是跟大家有一点小的，就是甜点嘛，或者叫小的提示啊，就是进入这个展厅呢，进入我们这个首都博物馆这个展馆，它本身是免预约不收费的，只有进入这个三个展的展厅它才是收费的，所以我也是鼓励大家呢，能够在我们前往我们这个展馆啊，先体验这个氛围。如果您觉得这个氛围挺好，您可以再进行买票来参观这个展厅中的文物，都是可以的。
1: 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来自首都博物馆的副研究馆员、策展人邵欣欣老师细致精彩的解读啊！通过今天的专访呢，我们彻底走进了真实、鲜活、璀璨的玛雅文明，也打破了很多固有的刻板印象，读懂了玉米孕育文明美。

0: 协同发展。
1: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2: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3: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好了，朋友们，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要和您说一说有关我们新生命第一道健康防线的事儿。很多的新手爸妈呀，都知道在产前要做产检，但是当宝宝平安降生之后呢，一项至关重要的检查就是新生儿的疾病筛查，有些新手的爸妈可能就会忽视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和您说一说有关我们新生儿筛查的一些情况。我们也非常高兴的请到了北京市海淀区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的副主任医师孔琦主任。孔主任您好。
4: 大家好。
3: 那么孔主任，我们经常说呀，在这个宝宝出生之后需要采足跟血，但是呢这么几滴血啊，那么不知道呢能筛出我们新生儿哪些疾病。在中国短短的几十年间呀，已经从只能筛查2种疾病实现了跨越式的突破，可以筛查出几十种甚至上百种隐藏在宝宝体内的健康风险。所以呢，我们说呀，生命的起点筛查开始说起。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先要请教一下您哈，我们宝宝出生之后多久就应该做健康筛查呢？宝宝为什么要做这些健康筛查？
4: 各位听众大家好。首先呢，婚前检查是守护备孕前的准爸妈，检查男女双方身体遗传有无传染病，排查不易生育的问题，从源头呢可以减少先天患病的风险。那么产检呢，主要是守护肚子里的胎儿，怀孕全程定期检查可以监测胎儿的发育、孕妈的健康，避免孕期的畸形、胎停以及妊娠的风险。而新生儿疾病筛查呢，则是守护刚出生的宝宝，宝宝出生后进行胎足底血的检查以及听力的检测，先天性心脏病的筛查可以及早发现肉眼看不到的先天性遗传代谢病，可以尽早治疗不留后遗症。他们三者呢是顺序递进层层把关的关系。

0: 病筛查的标准，放弃父母呢要高度重视，配合做好新生儿的遗传代谢病筛查。
1: 那么现在我们国家的新生儿的疾病筛查呀，已经从最初的只能查出两种病，到现在一些地区甚至可以查出几十种甚至上百种隐形的疾病。那么这几十年来呀，技术的突破是什么？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那么中国国内的新生儿的筛查技术它的进程是什么样的呢？
0: 首先呢，它是从技术层面上是有改变的。第一代的话呢，是一病一测的生化时代，代表的技术呢是细菌抑制法以及酶联免疫法。原理呢是用滤纸采足底血，通过细菌生长抑制或者是抗体反应，只检测一种代谢物或者是激素，对应了一种疾病。1990年到2010年左右呢，开启了第二代串联质谱技术。核心突破呢，是从一病一测到了一次测几十种。原理呢，是把肝血斑里的小分子用质谱打碎，按质量大小快速分离定量，较快时间可以同时测几十种物质，对应了50多种遗传代谢病。这时候呢，就是检测的速度增快了，灵敏度和特异度呢也增高了，同时呢，检验的成本是下降的。2010年以后呢，开启了基因测序的时代，它从查代谢产物呢，变成了直接查基因，覆盖了几乎所有的单基因病。主流的检测方法呢，也变成了靶向测序、全外显子的测序以及单分子长读长序测序。原理的话呢，是从肝血斑中提取 DNA， 一次测序可以同时分析几百种致病。

变成了现在的基因的测序，病种全，速度快，覆盖了疾病比较多。目前呢，是从看代谢产物升级到了看基因本身，把隐性遗传、微小变异。

0: 提取和检测速度是越来越一下啊。刚刚呢，您提到的这三代技术，您能不能呢用通俗一点的语言给朋友们来介绍一下这三代技术到底都是什么？
1: 就是第一代的检测技术呢，它就是最原始的检测技术，是生化时代的检测，就是检测这个病的代谢产物，就是一次检测只能检测一种病。嗯，后来呢，就是串联质谱技术的话，就是一次可以检测多种病，但也都是遗传代谢的产物。那么第三代到了基因时代的话呢，它就是通过这个检测的测序的方法查疾病的基因，更准确，然后查的疾病更多。嗯，速度更快，是这样的。
0: 刚才呢，您也说到了前两代的检测方式啊，它都是检测代谢产物。那么第三代呢，是直接的从基因里面进行检测。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从两代的检测迭代升级到三代的基因检测呢？
1: 检测方式是有升级的。一开始的时候呢，是用细菌的抑制法以及酶联免疫的方法，然后呢再到串联质谱的方法，嗯，最后呢就是基因测序的方法，是这样，都是采的这个足底血，用干血片来进行检测。嗯，但是它就是以前是一病一测，采两滴血或者三滴血只能测两种病，
2: 嗯，
1: 现在是能通过这三滴血可以检测几十种疾病。现在呢，全国的普及程度的话呢是非常好的。那么新生儿疾病筛查分为好几种，遗传代谢病的筛查率呢可以达到98%以上，听力筛查的完成率呢是在90%以上，先天性心脏病的筛查率也能达到95%以上，基本可以实现应筛尽筛。区域的差异的话呢，东部地区呢，比如说北京、上海或者是江浙沪一带，覆盖率可以达到97%到99%，部分城市呢可以达到100%的完成率。那中部地区的话，完成覆盖率大概是在90%到95%，县域全覆盖，乡镇基本覆盖。西部地区的话呢，它的这个覆盖率会稍微低一些，大概在75%到89%之间。免费的项目呢是这样，费必查全覆盖的项目呢，遗传代谢病筛查总共是四种，包括苯丙酮尿症、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症、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有部分地区的话是进行G6PD， 也就是蚕豆病的筛查。

0: 筛查，可以阻断呢缺血呢是孕期的检查，宫内发现缺陷并且进行干预。三级的预防呢，就是咱们所说的新生儿疾病筛查，宝宝出生后进行筛查、确诊、进行治疗。前两种筛查呢，主要是规避显性的、结构性的高发缺陷，它查不出来隐性遗传病、代谢性的疾病。这类孩子的外观和产检呢，基本上都是正常的，只有出生后才能检出。新生儿筛查呢，是一个兜底的手段，所以说是最后的防线。那么遗传代谢病的筛查呢，好多疾病它都是可以尽早治疗改善预后的。那如果防线失守的话，带来的严重后果呢，第一可能是这个小朋友产生了这个终身不可逆的损伤，比如说他这个代谢呀、内分泌的疾病发现的比较晚，进行干预的时间也比较晚，可能会影响到智力呀、运动啊、语言的这些发育，造成智力低下呀、聋哑、身材矮小，不容易恢复，是这样的。另外的话呢，如果患病的患儿长期进行治疗啊、康复啊、陪护啊，耗费比较多的医药费，也会给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另外的话，没有确诊的致病基因，成年生育以后的话，缺陷问题还可能会传递到下一代。所以呢，就是总结一下，就是前两道防线拦不住隐匿的先天疾病，新生儿筛查主要是抓住出生后最早的干预窗口，尽早治疗可以改善部分预后。如果漏筛的话呢，主要是怕造成孩子终身的残疾，导致家庭和社会的负担比较重，同时呢还会有遗传下一代的隐患。
1: 那么刚才呢我们提到了哈，就是有很多的新技术是在新生儿遗传代谢疾病筛查中的应用，包括像串联质谱的技术啊，这是比如说像串联质谱的技术，这是比较新兴的技术，那么它也会被称为是新生儿代谢遗传疾病筛查的革命性的突破。那么它是和传统的筛查方式有什么本质性的区别呢？我们为什么现在应用这种技术会比较广泛呢？
0: 传统的筛查技术呢，它主要是一血一病，单次呢只能查一种病，它通过传统的这个检验方法，单一的试剂对应单一的指标，一份血样呢只能检测一种代谢物质。那么查多种病的话，就要需要多次采血、多次实验，耗时久、耗材多，筛查的病种比较少，然后筛查的效率是比较低的。那串联质谱技术的话呢，它可以实现一血多病、单次批量检测。它是可以把这个微量的血里的各种代谢小分子进行拆分，按分子质量精准识别定量，一次可以分析上百种物质。它的这个单份的样本可以同时判定数十种的疾病，效率也提升了，灵敏度也是比较好的。所以呢，就是它缩短了时间，降低了成本，提高了这个检验的效率，所以被称为革命性的突破。
1: 好了，孔主任，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在1990年到2010年，串联质谱技术是应用比较广泛的。那么现在呢，串联质谱技术和基因测序是共同在应用的，还是说他们各有侧重点呢？
0: 现在是这样的，就是他们现在还在各自的这个领域里边都发挥着自己的作用。我们现在新生儿足底血的筛查主要还是遗传代谢产物的这个检测啊，也就是使用串联质谱技术。就是基因筛查的话呢，目前还没有达到完全的免费，所以呢就是必须的这个新生儿疾病筛查中，基因筛查还是没有包含在里面的。
1: 那么我们还想请教您一下哈，基因筛查它和传统的生化的筛查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
0: 就是这两者呢是互补的关系，不能相互代替。传统的这个生化筛查主要是筛查代谢产物激素的水平，看身体运转的这个结果。那么基因筛查呢，主要是查基因的序列，可以寻找疾病的根源。那么筛查层次呢，它也是不同的。生化检测呢，主要是初筛普查，基因的话就是精准溯源诊断了。 目前来看的话，主要是生化检查呢是先排查异常，然后基因的话主要是用来确诊分型。
1: 近几年以来啊，人工智能发展的非常迅速，包括 AI 技术。那么人工智能和基因筛查技术它结合起来会不会取得更快的一些进展呢？那么在 AI 现在发展过程当中，能不能够解决那么目前筛查之中的一些痛点，或者是说能不能给现在的新生儿筛查有更多的帮助？
0: 总的来说呢 ，AI 还是对新生儿筛查是有帮助的。那它呢，主要是可以变异检测。AI 技术的提升呢，从这个检测的慢且不准变成了快准全，是这样的。那么新生儿筛查呢，它 AI 打通了生化结合基因结合临床的整个链条。代谢病呢 ，AI 辅助它可以就是降低假阳性率。然后呢，提高阳性的预测率，是这样的。 AI 解决筛查新生儿筛查的五大核心痛点，第一个呢就是串联质谱的假阳性率比较高，那用 AI 的方案呢可以降低它的假阳性率，然后减少不必要的复查以及家庭的恐慌。第二点呢是基因数据的爆炸，人工分析慢，漏检率高，那用 AI 的方案呢，它可以使它的这个分析速率变快，漏检率呢是降低的。第三个呢就是有一些基层缺少专家，设备比较差，可以用 AI 的方式呢将这个数据上传到云端， AI 代替专家进行实时的判读，基层的准确率呢就有升高。第四点呢是 AI 方案可以减少这个病种少罕见病覆盖不足的这个缺点。第五个呢是它可以解决这个报告慢召回率低的这个问题，通过这个智能的随访啊 ，AI 自动发短信呐、小程序的这个提醒啊，可

0: 越来越准确了，筛查的病多了，是不是意味着筛查的费用也会越来越高呢？
1: 我们的这个筛查技术的话，简单的说呢，是不会越做越贵的。整体的这个思路的话是，基础普惠，高端可选。绝大多数家庭呢，完全可以负担得起刚需的这个筛查。首先呢是这个技术成本的降低。技术规模化的开展的话，可以降低这个检验的成本。新技术的筛查刚出现的时候呢，确实是贵的。但是，一旦经过达到了普及、试剂量产、设备国产化、检测通量变大，单份检测成本就会迅速的下降。比如以前孕检的无创 DNA 检查，还有新生儿的耳聋基因遗传代谢病筛查刚上线的时候都很贵，现在已经纳入了这个常规的评价项目。另外的话呢，筛查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刚需的必须筛查的，这种呢目前我们国家是免费的。另外呢还有这个高端进阶版，就比如说全基因的测序，或者是成人的多种癌症的早筛，罕见病的扩展筛查，这些病种比较多精度极高的都是自费可选的。

0: 是阳性的，那就是有说明一个预警，就说可能会出现问题。但是结合既往的数据呢，真正有问题的还是比较少的，大部分都是假阳性。那么这种小朋友我们召回了之后呢，一般会进行二次采血，或者是生化复检。如果复检了之后它是阴性的这种的话，就可以除外了疾病了。但如果复检了之后还是有问题的这种的话，就要进到确诊流程了。这种情况下就要到专科就诊，可能要进一步检查，比如说基因的检测或者是影像学的检测，是这样的。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进行下一步的这个检查。对。
1: 刚才呢您也提到了比较多的一个关键的词呢，就是基因筛查的假阳性。假阳性为什么会出现的这么广泛？为什么它的发生概率会很高呢？
0: 因为这个从医学检验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灵敏度越高，就是越能捕捉到极轻微的指标的变化，这样的话可以避免漏诊。那么随之呢，也会把比如说普通的生理性的波动或者外界的干扰也判定为异常，这样的话假阳性就会随之增多了。目前来说的话，是不存在灵敏度特别高但是完全没有假阳性的这种筛查技术。
1: 那么现在的新生儿的筛查技术也在不断的进步，我们应该如何用什么样的标准来确定哪些病应该进入常规的筛查菜单？
0: 这个呢，我们主要是遵循国际通用的这个疾病筛查

0: 康成长，生活和学习是让人无益的，所以我们要进行这种筛查。另外的话呢，就是检测的手段也是比较准确的，假阴性率假阳性率都比较低，得出的结果是真实可靠的，也是在这个考量的范围之内。
1: 现在呢，新生儿病种的筛查的项目里面有很多的种类，先天性的甲减和耳聋呢，也是目前最常见的一些项目。如果确诊了，那么孩子还有没有能够像正常的小朋友一样，比如说正常的上学、正常的工作，我们早期的干预是不是也可以帮助到这些新生儿呢？
0: 只要进行早筛查、早确诊，然后规范的治疗和干预，先天性甲减和耳聋的患儿呢，绝大多数都可以正常长大、上学，智力和生长发育基本可以和同龄人是相仿的。那么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呢，主要的干预是出生以后，尽早启动药物代替治疗，然后定期复查调整药物，孩子的智力、身高、学习能力

科技无处不在，无处不在。智能服务生活，服务生活。京津冀协同发展，共创和谐康养新天地。乐享人生，智慧康养。

0: 素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3: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

0: 坐扶走，正常上学。那么关键的话主要就是尽早的筛查出来，尽早的治疗，症状前治疗效果呢远优于发病后，就是提前治它比开始出现症状了以后治效果要好很多。
1: 现在出现了新生儿的疾病筛查之后啊，有些家属呢会接到筛查的阳性通知，很多朋友一看，哎呀，不管是真阳性还是假阳性，心里肯定啊都会非常的着急，觉得这孩子是不是肯定是病了，是不是跟别的小朋友不一样了。那么这样的焦虑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觉得自己的孩子是不是真得病了，那么很多的家长朋友都非常的焦虑哈。我们也想请您呢给家长朋友来介绍介绍这个真阳性和假阳性。
0: 这个是我在工作中呢也经常会碰到病房里的小朋友，或者是我们产区的小朋友的家长，就会说他接到了这个新生儿筛查，要求他复诊的这个短信，然后他查了之后呢就说要求他带宝宝再去复查。那么家长确实是比较的着急和焦虑。首先是这样的，就是他这个信息比较模糊，因为不确定的因素比较强，家长就会比较着急，因为他筛查的话呢有个阳性的提示，他就会比较过度的焦虑啊，或者自责，认为宝宝这个就是有问题，就是自己传给他的，是这样的。那么其实呢这个筛查呢只是初筛，只是预警，他提示可能存在异常，但并不是确诊。家长呢容易被这个未知感呢打败，催生出恐慌。另外的话呢，家长都是默认孩子健康无恙的，有了这个阳性的消息呢，他就是颠覆了预期，瞬间就担心小孩是不是真的生病了，会不会对生活质量有影响呢，本能的就陷入了恐惧。另外的话呢就是大部分的家长呢他只听过重病啊、后遗症啊、难治的病例，不清楚后续的复查呀、干预啊、治愈的这个概率还是很高的，先行脑补了最坏的这个结局。所以呢他就是在短期内这个情绪是难以消化的，压力就集中爆发了。第一的话呢，首先我觉得是不要抵触这个结果啊，这个只是一个初筛啊，就是我们不要质疑这个结果，抗拒抽血复诊，是这样的。其实复查很简单，一般都是二次采血，或者是听力的复检，或者是生化检测的复核，操作是很简单的，只需要配合医务人员即可。那么如果拖延了时间，错过了这个排查的最佳时期的话呢，怕他就是会把小病拖重啊，然后轻症拖成不可逆的损伤，是这样的。
1: 说到治疗呢，可能有些家长朋友就谈到了我们去哪些医院呀，到哪些科室啊进行治疗是比较好的。
0: 是这样的，目前我们北京市的话所有医院新生的宝宝都可以在本院进行新生儿的疾病筛查。比如说在我们海淀区妇幼保健院出生的小朋友都在医院统一进行筛查。那么我们的血片的话呢是会统一送到北京妇幼保健院进行检测。那么如果检测的有异常的话，北京市妇幼保健院还有就是我们的本院也会有专门的人会进行电话通知或者是短信的通知，建议小朋友到北京妇幼保健院进行复核，是这样的。如果复查结果是异常的，就要进行专科就诊了。
1: 科技无处不在，无处不在。智能服务生活，服务生活。京津冀协同发展，共创和谐康养新天地。乐享人生，智慧康养。 FM 100.6京津冀之声，康养驿站。对，我们现在医院进行了分级的这种管理。如果您在海淀区，比如说啊，我们在海淀区的妇幼保健院查出到一些异常之后，就会送到北京市的市级的妇幼保健院再继续进行筛查。等待结果的周期里呢，家长朋友会非常的焦虑。

患儿的性发育异常，比如女性的男性化或者男性的性早熟，身材矮小，部分的患儿可以出现电解质的紊乱，甚至在新生儿期呢，因为肾上腺皮质功能萎向导致死亡，是这样的。它的发生率不是特别高哦，但是呢，就是我们的足底血也是可以进行筛查的。

0: 是后续的康复训练出现了断层。
1: 新生儿的筛查需要在出生后的72小时到7天之内，这是一个窗口期。那么有些家长朋友会问了，我的宝宝刚好哈、他出生在节假日期间，又遇到了一些特殊的情况，医院还能正常的做筛查吗？
0: 历史上确实有过因为错过这个窗口期漏筛或者是迟筛导致的就是不良后果啊、但是目前现在的体系已经大幅完善了，漏筛的这种情况非常少了啊、在助产机构的话原则上是全年无休采血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遇到比较长的小长假，我们新生儿科就是在产区，我们是够72小时了，没有出院的就一定会采血的，不分节假日。那么没到72小时，

618购物狂欢节，赶快行动吧，抓住黄金时机享受购物乐趣，品质好物带回家。备用购物在2026年的6月16号至18号期间订购商品，全场一件95折，两件92折，五件以上9折优惠，广告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您说平常光啃一大番茄，每天您能啃多少？另外味儿，好多人说接受不太了。
1: 对，
0: 那么做成这个番茄汁以后，它是味道能好吗？告诉您，味道特别的好。这个呢，番。

0: 今天的价格却特别特别的实惠。
1: 我看了一下今天这个组合叫做番茄超健康番茄汁儿啊。咱们分主品赠品，给大家的主品呢是125毫升一盒，给大家是30盒。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赠送10盒，这是40盒，是吧？
0: 40盒。
1: 那么市面上的话呢一盒要10块钱，这得多少钱啊？另外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新品首发的组合翻倍的优惠啊。再给大家同样的40盒呢，一共加起来80盒。
0: 一共80盒。在市面上就要700-800块钱了，
1: 对，
0: 但是今天我们只需要
1: 299元。
0: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回复"番茄"两个字，就能收到购买的链接了。另外，今天这个组合的价钱299，拿到80盒是什么意思呢？一盒也就不到4块钱，3块多钱，
0: 3块来钱。所以说这个价格还是非常实惠的。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0: 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科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1: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2: 端午假期临近，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假期出行的相关消息。今年端午假期自本周五19号开始，到本周日21号，共计3天。节日期间，北京公交集团日均出车1.18万部，日均客运量预计将会达到406万人次。公交集团将会采取加车、缩小发车间隔等多项措施，确保市民游客节日出行。端午保障期内，八大火车站预计到发旅客将会达到576.24万人。公交集团将会结合地铁延时情况，动态调整运力，重点增加夜间接驳线路的运力投入。
0: 据首都机场发布的消息显示，端午小长假期间，首都机场计划起降航班3307架次，日均1102架次，预计运送旅客52.4万人次，日均近17.5万人次。明天首都机场将会迎来节前客流高峰，当天运送旅客约20.2万人次。
2: 首都机场提示各位旅客，端午临近，不少旅客会携带粽子出行，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带汤汁的粽子属于含液态的混合物品，禁止随身携带乘机，仅可以办理托运，而无汤汁密封完好的真空包装粽子可以随身携带乘机。
0: 端午小长假将至，北京口岸将会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据北京边检总站预测，假期期间北京口岸出入境人员总量将会达到21.3万人次，其中首都机场口岸预计出入境15.6万人次，日均5.2万人次，较今年五月的日均客流量增长约27.2%。大兴机场口岸预计出入境5.7万人次，日均1.9万人次。

0: 碳转型。绿色出行一体化服务平台，也就是北京 MaaS 平台，已经实现了城区绿色出行、城际出行、无障碍出行等服务功能。截至到目前，日均服务绿色出行用户数已经超过600万人，碳普惠累计签发碳减排量超过了46万吨。
1: 在轨道交通方面，北京地铁近年来分批把车站灯具换成了 LED 灯，累计改造4条线111个车站，改造之后节电率超过50%，一年能省下2700万度电。同时，先后对8、9、10、15号线等4条线路开展了通风空调系统节能改造，改造之后

0: 言行采访团昨天走进了天津港保税区以及天津经开区，深入探访中国资环绿色低碳循环经济示范基地和深之蓝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距离感受天津在循环经济与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的创新活力和科技实力。具体情况，来听天津台记者田小希发来的报道。
1: 中国资环绿色低碳循环经济示范基地自2025年8月试运行以来，构建了从绿色分拣到梯级利用再生循环的完整链条。中资环绿投循环科技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罗晓光说，
2: 国家的大气环境、水治理、固体这种废物的治理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中国资源循环集团呢也是正式践行这样的一个使命啊，进一步的巩固我们现有的双碳的成果，保障国家的战略资源的安全。
1: 用退役光伏组件打造的光伏幕墙，用退役风机叶片、废弃牡蛎壳再生混凝土做景观绿化，让资源循环元素全面融入生产生活。深之蓝不仅在工业级水下机器人领域打破了国外垄断，还将工业级技术优势引入消费级市场，推出了水下助推器、智能动力浮板等产品。目前公司正在研发下潜深度达6000米的深海机器人，未来将参与更多深海科考任务。从毫米级的密封技术到千米级的深海探索，从国家级重大工程到群众的休闲娱乐，这就是专精特新企业的中国创造。新京报记者罗一丹说，
3: 我觉得深之蓝它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代表，可能到最开始做科研的做工业的，但是呢最后老百姓也可以享受到它带来的红利，这就是科技的意义。
4: 在生态环境方面，109公里生态长廊，10000多公顷绿地，眼下河北省石家庄市滹沱河生态修复工程在持续推进，生物多样性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每年在此迁徙停留的鸟类增加到了224种，黑鹳、白鹭等珍稀鸟类更是成为了常住居民。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5: 在石家庄井陉县的滹沱河支流绵漫河内，许多鸟类在这里游弋觅食、追逐嬉戏，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鹳。石家庄太行野生动物救护站站长高玉喜，
6: 从2017年到现在，黑鹳的数量已经增长到了220多只，也是华北地区最大的黑鹳群体。它的觅食地呢，就是我们身后的这片河流啊，看看环境多好。
5: 从2017年开始，石家庄市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分3期实施了滹沱河生态修复工程，打造了109公里生态长廊，两岸新增绿地10289公顷。形成生态水面2922公顷，自2021年实现全县水流贯通，连续4年生态水量保障率达100%，水质稳定保持在地表水3类级以上。水质的改善使滹沱河水生动物显著增多，各种鱼类达到39种，每年迁徙停留的鸟类增加到224种，越冬候鸟30多万只。石家庄太行野生动物救护站站长高玉喜，
6: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呢，目前统计有14种。那么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像小天鹅、红隼、大鲳等等这些鸟类呢，有54种。那么其他的三有保护动物呢，还有几百种。
0: 继续关注三地热点。6月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北京市西城区禁毒办今天联合天康戒毒康复所等多家单位，在天宁寺社区举办了一场特别的普法市集。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小趣的报道。
7: 这个白色的箱子里面有我们渲染过的冰毒的气味。
8: 天宁寺社区的一家文化产业园里，海关缉私犬训导员正带着缉私犬泰伦进行箱包搜查演示。泰伦面前摆着一排白箱子，而其中一只箱子里放有渲染过的冰毒气味样品。泰伦跑动2圈后，忽然停在目标箱子前反复嗅闻，然后安静地坐下。训导员说，
7: 我们的犬会面向目标物坐下或者卧下，这是安静型工作犬的典型反应方式。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费那么大的力气来训练安静型呢？第一是保护证据的完整，第二是保护我们犬自身的安全。以往查缉案例中， 一些毒品就是藏在包装物的夹层里，如果犬抓咬包装物，很有可能造成它的误食。
8: 吉斯犬泰伦是这次星火成举同心共创主题普法宣传活动中一位特别的嘉宾。除此之外，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禁毒主题普法市集，市民可以在各摊位前打卡几点，学习禁毒知识。北京市戒毒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吕斌表示，
9: 多年以来，北京市戒毒管理局遵循毒品戒治规律，积极推进戒毒工作一体化，在做好强制隔离戒毒、戒毒康复以及戒毒社区康复指导主业的同时，积极投身禁毒戒毒知识的宣传和预防毒品违法犯罪活动。
8: 而在禁毒斗争中，民警始终奋战在一线。西城公安分局党委副书记、政委任健介绍，
10: 切实以零容忍姿态打击禁毒违法犯罪，破获各类涉毒违法案件31起，停滞拘各类嫌疑人527名，查获各类毒品4907克，战果均为历年最高。
8: 禁毒宣传展位上，西城公安分局摆出了各类毒品模型，其中除了传统的可卡因、海洛因等，还有大量精神麻醉类药品。西城区禁毒办民警邵丹介绍，
11: 是因为近年来我们在打击工作中发现涉毒的精麻药品是一个主流的方向，尤其是青少年在学习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他们会因为认知的误差去自己滥用精麻药品，所以我们现在致力于深化的普及这件事情，药品在滥用的情况下就是毒品。
4: 再来关注消费方面的消息。据北京市商务局昨天发布的消息显示，今年上半年北京市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实施成效显著。今年以来，北京市累计补贴销售绿色家电数码产品超过240万件，带动销售破百亿元。在汽车领域，截至目前，北京全市已经有超过5.2万名消费者申请补贴，实现新车销售超过110亿元。
0: 据了解，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实施过程当中，北京市商务局建立了补贴资金预拨机制。截至到目前，已经有26家渠道企业，联动超过1400家销售商户参与了政策实施，销售企业总量较2025年全年增长近90%，覆盖门店已经超过7000家。
4: 三大热点继续来关注民生。北京市首家线下家政养老服务超市在前不久揭牌运营。这家养老服务超市位于西城区广外街道的春树馆养老服务驿站。超市联动了知名的家政品牌，老人能够一键下单点选各类服务。目前，养老服务超市已经建成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春树馆养老服务驿站两个线下专业服务站点，全面覆盖辖区10家养老服务驿站。
0: 2026年京西古道保护利用交流会今天在北京市门头沟区举办。会议吸引了来自京西古道沿线京、晋、晋、蒙四省市区参与，聚焦县性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深挖京西古道厚重文脉、活态传承以及创新性发展进行探讨。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12: 这个京西古道呢，在门头沟区呢，是它的主干道的重要地段，所以

0: 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曾拍摄《老单游京西》的专题片，走访过京西古道门头沟段的许多点位，对于沿线的历史遗迹和人文风情有着深入了解。
1: 所以京西古道的保护呢，是一个重大的一个文化课题，是靠我们这个各个地区能够共同的达成共识。
0: 文化价值研究是加强京西古道保护利用的起点和前提。与会专家从历史功能、都城源流、民族融合、社会生活等多元维度，对京西古道独特厚重完整的线性文化价值进行了阐述和解读。河北省政府参事室参事梁勇说，
2: 安禄山十四名他们的祖先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坦，我们汉语称他们叫粟特人，迁移到我们中原以后，他给我们当地的民族融合，他们今天大量的后裔都已经融入到汉族当中了。比如说今天在河北地区，姓安的、姓史的、姓曹的、姓康的、姓毕的，在他们的家谱当中都有明确的记载，通过这条古道迁移到了幽州，迁移到了郑州，迁移到了正定，甚至到太原和河北平原，在这里逐渐地实现了他们的汉化。
0: 交流会还设置两大专题，分别聚焦京西古道文化挖掘与保护，以及京西古道开发利用与文旅创新。中建文旅董事长吴一夏在发言时说，
3: 我们现在人们出来玩最重要还是周末，所以我建议主打超级周末，然后推出一张京西古道全景资源地图，打造一套京西古道的视觉标识，还有一些玩法，就是利用今天的实景沉浸式演绎，夜游加 NPC， 我觉得可以打造军道线、商道线、乡道线不同的叫剧本杀线路和实景沉浸。

0: 我们集中保护，争取早日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1: 北京市西城区昨天宣布，又有6处文物建筑活化项目落地，同时发布了会馆。

0: 明正在讲述着镇馆之宝。对于参与签约活化利用项目，他信心满满。
1: 对外公益开放的，在户外呢呈现了很多巨型的千年的大的金丝楠木，同时我们还设了木雕，这是一个非遗的一些大师的一些作品，还呈现了很多的明清的古典家具。
0: 涌泉庵位于德胜桥东侧，而西侧就是被活化利用为大运河民俗文化数字体验空间的真武庙。现在桥下运河流水潺潺，一桥两庙再现昔日盛景，成为西城区文物建筑活化项目的代表作。另外，西单饭店旧址将建成为人工智能数字艺术博物馆，巨顺河站南货老店旧址将建成中轴果铺，砖塔胡同关帝庙将建成北京古战甲文化博物馆，三官庙将建成西城区老字号直播基地。负责运营老字号直播基地的负责人杨谦说，
2: 有这个老字号的直播间，全聚德呀、三元园啊、富华斋的一些老字号的传播，也是对咱们整体西城区的文化是一个再宣传。我们也是利用山山海的一些风景区在地文化，把周边的一些文化历史进行挖掘，演变出来一些文创产品啊，包括餐饮的一些产品啊，进行再直播。
0: 老字号直播基地将打造本市第一个文物活化和直播电商的示范标杆，实现历史遗产、传统商业、新兴业态的共生。另外，为了给活化的文物项目带来流量，中国戏曲学院向梅兰芳祖居授牌教学实践基地。中国戏曲学院导演系党总支书记马宁说，
3: 比如在梅兰芳祖居里边，利用他的一些场景，利用梅兰芳先生的生平做一些改编演绎沉浸式的表演，像这样的项目呢，既是一个很好的文旅项目，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教学课题。
0: 活动现场，西城区还发布了会馆类文物保护利用计划，着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文物活化西城范式。西城区文旅局局长孙丽丽说，
4: 会馆计划呢，重点呢实施的是融会共创、文脉守护、活态传承、拓能增效、共建共享这个五大行动，打造了三条会馆特色文旅线路，两处会馆主题示范片区。
5: 端午小长假期间，北京市各大公园将会推出150多项特色文化活动，龙舟竞渡、非遗手作、自然科普、民俗市集轮番登场，市民可以就近游园赏景，沉浸式体验传统端午文化。
6: 端午假期，京城多处公园将会开启赛龙舟活动，其中南海子公园将举办2026北京亦庄端午龙舟嘉年华，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将举办龙舟嘉年华活动，景区还将同步开启端午奇妙游活动。此外，白福泉公园、朝阳区温榆河公园都将举办亲子龙舟赛活动，龙潭中湖公园将会推出龙舟少年端午体验活动。
5: 坐落于河北太行山脉腹地毗邻金娘湖风景区的王坡民宿，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水资源和百年太行石屋古村落基理，打造出集自然景致、乡土底蕴、轻奢体验、贴心服务于一体的山野旅居标杆。具体情况，来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7: 王坡民宿坐落于武安市活水乡口上村，依托原生态山野村落改造而成，

0: 直接归还就可以，非常的方便。
1: 再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北京交警 APP 在前不久正式推出了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注销登记、联系方式变更三项高频业务线上办理功能。群众可以通过 APP 在线上申报预约后，就近选择非机动车登记站或登记服务点办理。
2: 今年河北省将会公费培养中小学教师1150名，其中公费师范生项目由河北师范大学承担，而优师计划师范生项目是由河北师范大学和河北民族师范大学共同承担，两个项目均为本科学历教育，学制4年，在参加普通高校全国统一招生考试的考生当中实行提前批次录取。
1: 今天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书展的展览面积达到6万平方米，吸引了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其中海外展商超过1100家，参展国家较去年新增10个。本届书展将集中展出22万种精品实物图书，举办1000多场线上线下文化交流活动。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1: 再来关注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的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粮收获超过90%，大头落地。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表示，今年夏粮面积保持稳定，单产有望提升，产量形势明朗，丰收已成定局。
2: 国家禁毒办今天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2025年全年新发现35岁以下青少年吸毒人数同比下降41.6%，青少年防范药物滥用的认知能力明显提升。2025年以来，全国禁毒部门推动禁毒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
1: 据国铁集团今天发布的消息显示，

闻名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收。

0: 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今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真理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
2: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2: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

0: 集中概括。
1: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玉飞。
2: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1: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3: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
1: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4: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1: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6: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 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7: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6: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

0: 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1: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三北地区有序推进光伏加治沙，带动治沙530万亩，大力推广以路治沙，建设川沙公路3500多公里，带动治沙680万亩。国家林草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彩义表示，
3: 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性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67.82%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
2: 多年来，各地统筹推进治沙与治富，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沙产业。红枣、核桃、苹果、肉苁蓉、沙棘、沙漠玫瑰等特色沙产业在三北地区蓬勃发展。2025年，三北工程区林草产业总产值达8000亿元。黄彩义表示，
3: 力争到2030年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近1亿亩，四大沙地沙漠绿洲、青藏高原、黄河流域、京津冀周边等重点区域生态状况显著改善。
0: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半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副主任王凤丽介绍，
5: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4: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

0: 并且是电子产品、车子、射线管及配件等高附加值的领域。
1: 封关半年来，海口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服务，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海口海关二级巡视员何斌，
2: 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封关运作以来，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二线出岛申报项目简化了60%以上。
3: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在上海正式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陆家嘴论坛现场正式印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即将出台金融领域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5: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6家银行运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
4: 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5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6: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2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5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矩阵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7: 全国铁路7月1号0时起将实行新列车运行图，调图后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增加111列。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介绍道，
9: 安排开行先东、先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先东至汉口、广州南最短旅行时间分别为2小时41分钟、6小时53分钟。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
8: 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 D 字头动车组列车。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

0: 还行。
1: 货运方面，新图优化中欧亚班列运输组织，安排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图定线路96条、65条，促进亚欧经贸往来。
2: 国家禁毒办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传统毒品、麻经药品滥用人数减少，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增势明显，呈低龄化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吸毒人员65.8万名，同比下降11.9%。其中，传统毒品滥用人数持续下降，滥用冰毒类、阿片类毒品、氯胺酮和大麻的人数分别下降。公安部禁毒局局长魏小军介绍，
4: 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深化禁边行动，严密陆海空游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毒品走私入境，规模化的制毒活动得到了有效遏制。
3: 今年7月1日起，替来他明等16种物质将纳入列管。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单业华介绍，此次增列后，中国共列管412种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及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尼琴类3个整类物质。
5: 本次增列的替来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是2025年以来监测发现的滥用较为严重、流失风险较大的品种，其中地下加工厂非法制造。

0: 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的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平原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的数据审核，确保平原数据绝对安全。
1: 清华大学评卷点领导小组副组长、清华大学考试中心主任张婉云介绍，北京高考数学卷除了选择题40分由机器判卷，剩下的110分都在数学评卷点评阅。
2: 评卷过程中，答题卡上的考生信息通过加密手段隐藏，主观题图像按题切块后，通过评卷系统随机分发到相关评卷教师账号，每名评卷教师只负责分发题目的评阅工作，无法看到考生整张试卷。评卷设置严格的抽查和复核机制，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将被及时上报，评分有分歧的试题也会由学科评卷组集体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确定处理方案。
1: 语文答题没有统一模板，考生作答思路十分灵活，面对海量试卷怎样守住标尺？北京大学评卷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宋亚云表示，
3: 那题组长就会从各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确保前后一致，就是昨天评的跟今天评的跟明天评的是一个标准啊，左右一致，就是说评卷员之间是一个标准啊，基本一样，上下一致，就是专家组啊、质检组他们的意见跟评卷员的意见也是高度保持一致。
1: 预计6月24日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全部结束，6月25日中午前发布考生高考成绩。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通知，明确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未来房屋

0: 认真反思和整改，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铲除背后的社会土壤。我们再次敦促日方反思纠错，彻底整改，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两国将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了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还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当地时间17号，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空袭和炮击。此外，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布声明称，以空军当天拦截多枚黎真主党射向黎南部以军活动区的火箭弹，并摧毁火箭发射装置。当地时间16号，黎巴嫩总统奥恩与总理萨拉姆会面，筹备6月22号启动的第五轮黎以华盛顿谈判。两人认可美伊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地区局势的积极意义，重申黎以谈判核心诉求，即达成永久停火、以军撤出占领土地、黎军部署至边境地区、换回被俘人员并开展战后重建。
3: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国防部17号发布军事设施管制改革方案，计划自2027年起分阶段将现在的韩朝边境民间人出入统治线向北移动，由现在的平均距离韩朝军事分界线约8公里处调整至约6公里处。
1: 波兰政府计划17号讨论建立美军永久军事基地的相关准备工作。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 FM 100.6接下来的节目。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6: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亲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7: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8: 赶紧坐在靠窗那儿，给您让了。
7: 站一站，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9: 北京时间19点整，
5: 京津冀之声，
9: 京津冀之声，
5: 调频100.6兆赫，
9: 调频100.6兆赫，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9: 协同发展

0: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1: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0: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0: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看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1: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王明君。咱们今天讲的是晚清的一位大财主，著名的福布斯杂志现在每年都会弄出一个中国富翁排行榜。如果这个排行榜放在100多年前的晚清，咱们今天说的这个主人公啊，一定能排到第一位。那他到底多有钱呢？打个比方吧，当时清朝的一品官员啊，也就是相当于今天这个部长的职位啊，年薪是200两银子，而今天咱们这个主人公的家产可以给10万个一品官员开一年的工资。他的钱庄最鼎盛的时期，往来的资金超过当时的大清政府年收入的一半。那么这个人是谁呢？他出身布衣，却生就一个生财的头脑，审时度势，他终成一番霸业。一官一商，他的聚财之路独辟蹊径，叫人瞠目。一生风光却落得晚景凄凉，令人唏嘘。话说天下，王明君跟您聊聊胡雪岩的财富人生。话说在安徽鸡西的胡里村，这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啊。历史上这儿文风鼎盛，名人辈出，胡雪岩就出生在这里。胡雪岩的名字叫胡光庸，字雪岩，在家里排行老三。他的父亲叫胡禄全，是个读过一些书的乡村名士。胡家有一条家训呢，那就是读书做生意都可以，但是不能为官。所以啊，胡禄全没有走读书求官的道路，同样

会话念就叫顺乖了，那就是又顺又乖的意思呗。在生活的重压之下，胡雪岩12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临终之前，老父亲把胡雪岩叫到了床边，嘱咐他说这个家要兴旺只能靠顺乖了。后来啊，这个顺乖啊果然没有辜负父亲的希望。胡雪岩发迹的一步一步，总有一些看似偶然出现的人或者是机遇来改变他的命运。不过咱们绝不能简单的归咎为是胡家祖坟冒了青烟，要知道幸运的门也只给那些有准备的人留着的。胡雪岩13岁那年，他独自一个人离开了家乡的小山村，来到了几百里以外的大富，开始了在杂粮行的学徒生涯。他做学徒勤快自不必说，什么老板交代的事情啊他是一丝不苟的，而老板没有交代的事情他也尽量的做得很好。另外呢，胡雪岩跟同事、老板、师傅以及客人都相处得非常愉快，把周围的每一个人都当作朋友来看待，人缘是非常的好啊。话说胡雪岩15岁那年，有一个金华的客商来杂粮行谈生意，可是刚到了大富就病倒了。说到金华，咱们都会想到金华火腿，这位客商正是一家金华火腿行的掌柜。他到大富以后举目无亲，无人照顾，拖着病体又回不了金华，心里十分的着急，急火攻心，病情更加

侯雪岩把事告诉了自己的老板，老板欣然答应，因为金华火腿行要比杂粮行规模大上许多，这对胡雪岩来说也许是一个更大的机会。胡雪岩就这样来到了金华。到了金华之后，他依然什么都听什么都学，因为金华火腿行的规模比较大，所以呢就跟很多钱庄有业务来往，于是胡雪岩就有机会亲眼看见了以后影响他一生的东西——银票。从前的时候，钱庄是可以印发钱票的，和当铺开具当票一样。钱票的纸质呢，比当票好一些，票面用青色或者是彩色印上钱庄的招牌，钱额多少可以由钱庄专门写钱票的人直接用笔墨写上去，再盖上几个红印泥的图章。这图章和字迹是不容易伪造的，胡雪岩当时就惊得目瞪口呆啊，他难以想象钱怎么会抬笔写在一张纸上就算数呢。胡雪岩碰见钱庄前来收账的人总是问长问短啊，他经常打听啊，说你们的钱庄有没有学徒啊，你们都学什么呀。胡雪岩还有一个更了不起的，那就是当他打听到钱庄的学徒要算钱算得很快，算盘打得很熟，字要写得很漂亮的时候，二话不说，人家马上就开始每天暗自练习书法和心算。胡雪岩很有心计，后来在与钱庄的人核对账目的时候，他不用算盘，全靠心算报账，而且算得又快又准。钱庄的人自然就很快注意到了这个小孩子，称赞他真是了不得呀，怎么算得这么快呢。这个时候胡雪岩又拿起了算盘，噼里啪啦一打，更快。这么一来，钱庄的人对他更加刮目相看了。他们见胡雪岩又勤快又好学，不由得跟胡雪岩的掌柜谈论起他来了。掌柜把以前的事儿一说呀，这客商就觉得这胡雪岩啊，不光勤奋好学，而且还拾金不昧、诚实守信，马上就对掌柜说呀，我们钱庄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人。你们愿不愿意把它给我呢？就这样，胡雪岩又得到了第二次机会。在金华火腿行掌柜的支持下，胡雪岩来到了杭州，开始了他往后几十年的钱庄生涯。这家钱庄就是杭州富康钱庄。那么胡雪岩是怎样在这里捞到人生的第一桶金呢？胡雪岩在钱庄仍然是从学徒做起的，每天他就早早的起床，店门是他打开的，地是他扫的，大伙计的痰盂啊、尿盆啊也都是他去倒的，早饭和点心也是他送过去的。开店营业之后，有客户来办业务，胡雪岩也总是站立在一旁见机做事，从来不用别人吩咐。离满师的期限还有整整一年，他便破格地被提为了跑街，也就是可以送送账单文书什么的了，相当于现在的业务助理吧。又因为表现出色，只做了半年，胡雪岩便被正式地升为了出店，也就属于现在的业务主管，有了一定经营上的权利。担任出店之后，胡雪岩最特别的表现就是他对收死账比谁都有办法。所谓死账，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呆账坏账。死账的原因有很多呀，比如有的官员离任调走了，比如有的人生意亏本破产了，当然也有一些人是故意赖账不还的。钱庄最怕遇到死账，死账一多，钱庄资金就周转不灵了，那就有倒闭的危险。胡雪岩担任出店后，把原有的死账一一弄清，采取不同的方式讨债，别人收不到的钱他却能收回来。他的方法就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个钱庄的老板啊，姓于，没有子嗣。他看到胡雪岩十分的勤奋好学，又有胆略，便对胡雪岩十分的器重。后来于老板病危的时候啊，把胡雪岩叫到了床边，对他说呀，你的才

备于我。虽然富康钱庄现在规模不大，但只要你用心经营，这些资金必定可以被你好好运用。你千万要好自为之啊。然后呢，于老板把整个钱庄传给了胡雪岩。江浙一带的人啊，把做事情有自己的主张和一般人路数不同的人称为铁头。在当地人看来，胡雪岩就有这样的铁头的素质，所以他们把胡雪岩叫做胡铁头。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总结一下胡雪岩的发迹历史。除了他学徒时代的聪明勤奋之外，眼光独到，识人有术，也是胡雪岩过人的天赋之一啊。那是胡雪岩在初掌钱庄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一位来自福建的书生，名叫王有龄。在攀谈之中，胡雪岩觉得这个王有龄是一个有才干、有志向、想做实事的年轻人，当下二人就有了惺惺相惜之感。不过这位王仁兄当时的情况并不怎么妙，虽然也是官宦世家出身，但是家道中落，到了而立之年仍然穷困潦倒，无所事事。这一般的钱庄老板那都是愿意结交一些有权有势之流的，像这样的要什么没什么兜比脸干净的主，寒暄几句也就端茶送客了。可是胡雪岩偏偏慧眼识珠啊，他认定这个人是个潜力股，日后必定发达。王有龄不就是差钱吗？我不差钱呢。于是胡雪岩慷慨解囊，资助了王有龄500两银子，让他速速进京混个官职。王有龄一看感动坏了呀，他觉得胡雪岩真是一个不计回报豁达大度的朋友啊，萍水相逢，在自己的患难之际竟然如此鼎力相助啊。但是他也许忽略了，那胡雪岩啊其实是一个有眼光的风险投资家。与其说他是为了帮助患难朋友，不如说他是把宝压在了王有龄的身上。这个王有龄呢果然很争气，不久还真就如愿以偿捐了一个道台的职位。此后他官运亨通，平步青云，不出几年就升至浙江巡抚。王有龄升官之后并没有忘记苦难时帮助过自己的胡雪岩，他投桃报李，对胡雪岩的钱庄事业大加援手。而胡雪岩的钱庄呢，实力拓展之后，第一个举措便是免费为一些特殊身份的太太小姐开设户头。这些特殊客人呢，就是巡抚和布政使司的家眷们。那话说在这个钱庄开业之初啊，胡雪岩曾经专门用了一笔银两分成若干份，每份20多两，分别开立存折，然后呢送给了巡抚布政使司的家眷。官员的家眷们平白无故得到胡雪岩存折的馈赠，出于这份人情呢，以后有钱也就存到了富康钱庄。另一方面，这事儿外面口耳相传，大家都知道了，这钱庄啊有府台呀、藩台的太太小姐们撑腰，那招牌肯定靠得住啊。口碑打响之后，钱庄的生意自然滚滚而来。此后王有龄与胡雪岩的合作更加密切了，他们一个满腹经纶，一个深谙商道，两个人心有灵犀，一拍即合呀。就这样钱庄起步了，胡雪岩也发迹了。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呢，就在胡雪岩靠着王有龄这棵大树闷声发大财的时候，太平天国起义势如野火，从广西一路杀进了富庶的江南，一时间烽烟四起。然而更令胡雪岩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浙江巡抚王有龄竟然在与太平军作战中因为守城失败而上吊自杀了，官场上的靠山就这样轰然倒塌。此时继任浙江巡抚的不是别人，正是晚清乱世里一个响当当的人物左宗棠。这位刚上任的新官跟胡雪岩没有什么交情，甚至是抱有很强的偏见。那么胡雪岩会怎么应对这种对自己不利的局面呢？如果胡雪岩就此自认倒霉，
那杭州的钱庄里，不过也就是多了一位土财主而已，而历史上可就少了一位叱咤风云的大人物了。胡雪岩并没有放弃与左宗棠交往的机会啊，他认准了这位左大人就是自己的财神爷。此时的胡雪岩究竟能使出什么招数和这位左大人联络感情呢？其实在王有龄当浙江巡抚的时候，胡雪岩的生意早就已经渗透进了政界和军界。胡雪岩为官府办粮械、宗理漕运等等，还有大量的募兵经费也存在胡雪岩的钱庄里啊。和官府打过交道，胡雪岩这才意识到，以前钱庄办的那些民间买卖，那简直就是小儿科呀，衙门里做的那才是真正的大买家呢。如今虽然因为太平军的战事时局不稳，但是胡老板心里却有另外一份算计。左大人手里有兵有权呢，我手里有钱庄啊，养兵用兵那都是要花钱的，如今打起仗来更是用钱的时候，没准啊那就是我的机会啊。于是胡雪岩就多方打听，他终于发现左宗棠正在为筹措军饷这个事儿发愁呢。左宗棠的部队在安徽的时候就已经有5个月没发过军饷了，这次进兵江浙拖欠军饷的情况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更加严重了。对此胡雪岩有一条妙计在心，他将这条计策称之为罚捐戴罪。那什么叫罚捐戴罪呢？在咱们把胡雪岩这个天才创意解释清楚之前啊，咱们先简单的讲一讲以前的军队是怎么筹集粮饷的。古代军队打仗，粮饷主要靠2种，一种叫做半厘金，所谓厘金呢，指的是旧中国的一种商业税；第二种叫做劝捐，也就是让有钱人捐助军饷。而当时左宗棠的难处就在于厘金难筹，劝捐难为啊。左宗棠绞尽脑汁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就在这个时候，胡雪岩向他献了一个计策，左大人转忧为喜啊。这到底是什么计策呢？原来胡雪岩把主意打在了谁都不敢去想的那些人身上，太平军的逃兵，让这些逃兵罚捐戴罪，说白了就是花点钱来顶罪。那个时候太平军已经日渐式微，他们一旦被平定，那是要依国法严惩的，只有罚捐戴罪才能保命安身呢。这当然很有诱惑力了，毕竟是要钱还是要命，大家还是会算得清的嘛。这样一来，朝廷减轻了政务负担，左大人的军饷也不成问题了，而承办这件事的自然是胡雪岩的钱庄。此举一出啊，由于太平军旧部的人数很多，能交得起罚款的人还真不少。于是乎，朝廷省心，左大人开心，太平军花钱保命，而胡雪岩本身呢，早就赚翻了。您瞧瞧，人家这活干的。这么一来，胡雪岩靠着自己的商业头脑，深得左宗棠的信任。凡是有财务经费方面的问题，左宗棠必定会找他来商量。胡雪岩也就成了左宗棠的财政部长了。到了1876年，左宗棠受命西征新疆平乱，因为军费没有着落，胡雪岩再一次使出了天才创意，那就是既然国库空虚，不如跟外国银行借钱。于是左宗棠说服了中央，从外资银行贷款，总共借了6次，总额为1595万两，史称西征借款。贷款事宜全部由胡雪岩经手，上千万两的借款，胡雪岩给自己抽取了多少佣金，史上众说纷纭。我们在这儿啊，也没有意思专门去讨论这个数字，咱就单说胡雪岩的这份算计与谋略，那绝非是常人心思能比的呀。这一局胡雪岩又赢了，胡雪岩再一次在军费上为左宗棠救了急，这让左宗棠大为赞赏。于是他为胡雪岩单独上奏密报，称胡光庸办事极为得力，其急功好义，实心实力。

是故恳请破格优奖，以招鼓励，可否赏加布政使衔？您想啊，有朝廷倚重的中兴名臣鼎力推荐，而胡雪岩的功绩也确实摆在桌面上，于是皇上降旨行赏。1881年，56岁的胡雪岩从此戴上了从二品的红顶子，身披黄马褂，坐拥千万家财，人生到达了名望与财富的顶峰啊。从钱庄的伙计到富可敌国的商人，胡雪岩的兴起由一系列混合在一起的个人神话和社会转折所组成。有人说他的成功是穿官家的鞋走自己的路，晚清官督商办的经营模式为胡雪岩打开了财富的大门，他从政府那里得到的回报是十分巨大的。与其说胡雪岩是经营商业，不如说他是在经营权力啊。但所谓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富可敌国的胡雪岩在1885年62岁的时候因破产抑郁而亡。他的财富大厦为何即刻间崩溃了呢？这是个人的失败，还是时代的悲剧呢？

0: 从长城的雄浑到胡同的温情，北京正以包容的姿态拥抱每一种可能。北京与世界共舞，与时光同。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思萌。
1: 大家晚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1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2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3摄氏度。
1: 还要提醒您的是，明天是周四，北京和天津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5和0，请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北京市各大公园将会推出150多项端午特色文化活动；
1: 天津机场边检站发布端午出行提示；
0: 河北石家庄滹沱河生态修复工程每年迁徙停留的鸟类

0: 云服务绿色出行用户数已经超过600万人，碳普惠累计签发碳减排量超过了46万吨。
1: 在轨道交通方面，北京地铁近年来分批把车站灯具换成了 LED 灯，累计改造4条线111个车站，改造之后节电率超过50%，一年能省下2700万度电。同时，先后对8、9、10、15号线等4条线路开展了通风空调系统节能改造。改造之后，可以根据站内温度和客流自动调整运行状态，整体节能率达到30%以上，每年能节电2200万度。
0: 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采访团昨天走进了天津港保税区以及天津经开区，深入探访中国资环绿色低碳循环经济示范基地和深之蓝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距离感受天津在循环经济与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的创新活力和科技实力。具体情况，来听天津台记者田小希发来的报道。
2: 中国资环绿色低碳循环经济示范基地自2025年8月试运行以来，构建了从绿色分拣到梯级利用再生循环的完整链条。中资环绿投循环科技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罗晓光说，
3: 国家的大气环境、水治理、固体这种废物的治理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中国资源循环集团呢也是正式践行这样的一个使命啊，进一步的巩固我们现有的双碳的成果，保障国家的战略资源的安全。
2: 用退役光伏组件打造的光伏幕墙，用退役风机叶片、废弃牡蛎壳再生混凝土做景观绿化，让资源循环元素全面融入生产生活。深之蓝不仅在工业级水下机器人领域打破了国外垄断，还将工业级技术优势引入消费级市场，推出了水下助推器、智能动力浮板等产品，

0: 文化产业园里，海关吉斯犬训导员正带着吉斯犬泰伦进行箱包搜查演示。泰伦面前摆着一排白箱子，而其中一只箱子里放有渲染过的冰毒气味样品。泰伦跑动两圈后，忽然停在目标箱子前反复嗅闻，然后安静地坐下。训导员说，
1: 我们的犬会面向目标物坐下或者卧下，这是安静型工作犬的典型反应方式。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费那么大的力气来训练安静型呢？第一是保护证据的完整，第二是保护我们犬自身的安全。以往查缉案例中，一些毒品就是藏在包装物的夹层里，如果犬抓咬包装物，很有可能造成它的误食。
0: 吉斯犬泰伦是这次星火成举同心共创主题普法宣传活动中一位特别的嘉宾。除此之外，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禁毒主题普法市集，市民可以在各摊位前打卡几点，学习禁毒知识。北京市戒毒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吕斌表示，
2: 多年以来，北京市戒毒管理局遵循毒品戒治规律，积极推进戒毒工作一体化，在做好强制隔离戒毒、戒毒康复以及戒毒社区康复指导主业的同时，积极投身禁毒戒毒知识的宣传和预防毒品违法犯罪活动。
0: 而在禁毒斗争中，民警始终奋战在一线。西城公安分局党委副书记、政委任健介绍，
3: 切实以零容忍姿态打击禁毒违法犯罪，破获各类涉毒违法案件31起，停滞拘各类嫌疑人527名，查获各类毒品4907克，战果均为历年最高。
0: 禁毒宣传展位上，西城公安分局摆出了各类毒品模型，其中除了传统的可卡因、海洛因等，还有大量精神麻醉类药品。西城区禁毒办民警邵丹介绍，
4: 是因为近年来我们在打击工作中发现涉毒的精麻药品是一个主流的方向，尤其是青少年在学习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他们会因为认知的误差去自己滥用精麻药品，所以我们现在致力于深化的普及这件事情，药品在滥用的情况下就是毒品。
5: 再来关注消费方面的消息。据北京市商务局昨天发布的消息显示，今年上半年北京市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实施成效显著。今年以来，北京市累计补贴销售绿色家电数码产品超过240万件，带动销售破100亿元。在汽车领域，截至目前，北京全市已经有超过5.2万名消费者申请补贴，实现新车销售超过110亿元。
6: 据了解，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实施过程当中，北京市商务局建立了补贴资金预拨机制。截至到目前，已经有26家渠道企业，联动超过1400家销售商户参与了政策实施，销售企业总量较2025年全年增长近90%，覆盖门店已经超过7000家。
5: 三地热点继续来关注民生。北京市首家线下家政养老服务超市在前不久揭牌运营。这家养老服务超市位于西城区广外街道的春树馆养老服务驿站。超市联动了知名的家政品牌，老人能够一键下单点选各类服务。目前，养老服务超市已经建成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春树馆养老服务驿站两个线下专业服务站点，全面覆盖辖区10家养老服务驿站。
6: 2026年京西古道保护利用交流会今天在北京市门头沟区举办，会议吸引了来自京西古道沿线京、晋、晋、蒙四省市区参与，聚焦县性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深挖京西古道厚重文脉、活态传承以及创新性发展进行探讨。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7: 这个京西古道呢，在门头沟区呢，是它的主干道的重要地段，所以这条路段上就形成了很多历史遗存。它不仅是古道的本身的遗迹，其实呢，它呢是一个博大的一个百科全书。
8: 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曾拍摄《老单游京西》的专题片，走访过京西古道门头沟段的许多点位，对于沿线。

0: 通过活化利用，成为北京南方金丝楠木艺术馆。馆长陈华平正在讲述着镇馆之宝。对于参与签约活化利用项目，他信心满满。
1: 对外公益开放的，在户外呢呈现了很多巨型的千年的大的金丝楠木，同时我们还设了木雕，这是一个非遗的一些大师的一些作品，还呈现了很多的明清的古典家具。
0: 涌泉庵位于德胜桥东侧，而西侧就是被活化利用为大运河民俗文化数字体验空间的真武庙。现在桥下运河流水潺潺，一桥两庙再现昔日盛景。

非常的好，而且呢，我们这儿距离金娘湖只需要5分钟的车程。其实呀，我们这儿原来是21个村子的院落，在30年前呀，这些村民们都陆续的搬走了，所以呢，我们也是借着旅发大会的一个契机，就把这个荒废的院落呢，打造成了咱们现在的王坡民宿。它其实就是盘活了咱们旧的院落和这个荒坡。我们大概一共是有50多间房，可同时容纳100多人居住。像咱们五一的时候，这边呢都是一房难求的。

0: 起陆续发售。调图之后，列车的开行信息和服务资讯，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等渠道查询。
1: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这一组首轮，卫冕冠军阿根廷以3-0完胜对手阿尔及利亚队。38岁的队长梅西独中三元，上演帽子戏法，创造历史。
0: 本场比赛是梅西国家队的200场里程碑，也是他职业生涯第6次征战世界杯。3粒进球过后，梅西世界杯的总进球数达到了16粒，正式追平了德国传奇克洛泽，二人并列世界杯历史射手榜的首位。与此同时，凭借本场比赛的出色表现，38岁357天的梅西也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最年长的完成帽子戏法的球员。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思萌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3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1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2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3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思萌，
0: 我是马潇，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0: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 听听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 听听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您即将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臼、 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 5月18号到10月18号，
1: 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2: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
1: 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3: 换童儿寿是要亲，
1: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3: 庭前见别红娘子，
1: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
4: 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5: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远离
6: emo，
7: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北京时间20点整。
0: 京津冀之声。调频100.6兆赫。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FM 100.6，京津冀之声，教育面对面，每晚8点至9点接续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姚迪。今天呢，我们将会共同走进两个学校，以及我们提供一个高考志愿填报的这样的一个服务。首先呢，我们将共同走进的就是刚才片花里介绍的北京交通大学，请来的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北京交通大学招办主任马泰。马主任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0: 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去，说一下今年北京交通大学的一些招生整体的一个情况。这一时段呢，还有点时间，我们就挨个来说。首先，第一个就是今年招生的最大的一些变化是什么？因为我注意到了我们最近的一些官宣，因为如果你关注了北京交通大学招生办的微信公众号的话，你会发现它最近有招生亮点以及一些具体的招生政策的一个官宣。它提到了一个全国专业组保专业，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友好的这样的一个对考生家长友好的一个政策，但除此之外，还有没有针对北京的一些比较大的一些变化，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前两天呢，我们学校正式发布了今年的招生的亮点，应该说也是得到了广泛的这个关注和好评。其实里面关注度最高的还是这个保专业的政策，我们面向全国呢，就至少满足前三专业。面向北京啊，就是我们几个3+3按专业组投档的省区，是保一专业。这个力度应该是最大的了。
0: 是的。
1: 通俗一点来讲呢，实际上就等于招生专业类的任选。对吧？我们是5个招生专业类，相当于就任选其中之一了。这是一个最大的变化。当然呢，我们今年还有一个最大的变化呢，就是这个我们今年新推出了3个智行创新班。这个是我们继詹天佑试点班之后又全新推出了一个拔尖人才培养的一个班型。
0: 那您就讲讲究竟这个班型它最后培养方式以及它的这种学段衔接是什么样的一种模式呢？
1: 应该说它3个亮点吧。第一个呢，就是说它的这个是我们全校举全校之力最强的学科和专业，一个是通信工程，一个是计算机科学技术，一个是机器人工程。第二个呢，是我们是依托学校最优质的资源去打造这3个班级。比如说这个通信工程，那我们就是叫院士班，未来信息通信这个院士班，由我们的张宏科院士来担任班主任，并且呢深度参与人才培养，提供这个教学科研实习实训的这种平台。应该说这个平台是非常高的。第二个呢，是我们的计算机科学技术，因为我们是首批101拔尖这个国家拔尖基地的这个参与院校，而且是唯3的这个211的学校。所以说这个本身呢，我们这个计算机的试点班呢也叫101计划的这个拔尖班。所以呢这个依托这个平台，我们的资源也是非常丰富的。第3个呢是机器人工程，本身现在也是国家急需，也是热门，也是风口。本身呢我们的机器人的工程呢实力各方面也非常强，但我们的机器人工程呢更偏向于产学研这种融合，它的这个落地。所以应该说这是第二个特点就是说资源非常好。第3个呢，就是它的培养模式。培养模式呢跟詹天佑我们的试点班的就有些不同了。这个是直接专业高考直接招生。而且呢就是符合基本的推免条件呢就全部推免了。而且呢不限校内校外。
0: 那也就意味着比如说詹天佑其实是我们在校内走本博这样的一个贯通。
1: 是围绕北京交通大学的智慧交通一流学科群来培养智慧交通领域的这个拔尖人才。那我们这3个班呢就是依托学校的这个优势资源，我们培养的学生既可以在本校读硕士或者博士，也可以推免到更高的平台的学校。
0: 清华北大。
1: 清华北大呀，中科院呀。
0: 中科院。
1: 对。所以呢，而且呢这个是专业直接招生的，詹天佑呢是按大类招。还要分流。所以呢我们认为呢这个也是我们全新的一个拔尖的这个班级，应该说也是重磅推出吧。
0: 在北京招生吗？
1: 对，在北京呢我们也是用这个最优惠的条件了。我们把这3个班呢放在一个专业组，但是呢满足一专业，
0: 也就是任选其一，
1: 任选其
0: 报了分够就能录，
1: 分够就能直接能录。
0: 那既然说到这儿，那咱们给一个大概这个项目的一个预估，待会儿咱们说其他的，咱们对这个项目的一个预估大概是在什么样的一个位次？
1: 我们应该预估应该在2000，文化组的话应该在2000以内的。
0: 2000以内。
1: 对。或者2000左右吧，2000左右。
0: 对，所以从这儿可以去看出来就是这个组是给什么样的孩子准备的。所以家长们这时候也要认真听，其实每个学校在设置它的专业以及组的时候其实是有它的定位的。这个组最大的特点刚才讲了3个，但其中我认为最核心的是在于就是 北交大用它非常强大的这种基础教育的，就是这怎么说，就不叫基础教育，就是它的整个专业教育的这种实力，然后去培养这种后基础的人才，然后在他升学这个阶段的时候，他不限制校内校外，什么概念呢？就意味着如果你今年孩子是冲清北的，你600多位。

0: 其实这就是对今年，我个人认为啊，这是对今年，我们这些清北苗子一旦出现了一定的分数的波动，或者是误差，或者是失误以后，作为保底的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其实就是学校把你这件事想在前面了。
1: 对，
0: 嗯，我感觉特别像是原来那会儿顺序志愿的时候，这个北工大的这个计算机这高分二志愿啊，就为大家托这个底。
1: 对，
0: 对吧？
1: 为了吸引大家，也是拿三个最好的专业，
0: 真是真是，
1: 两个都是 A 类学科。
0: 哇，

0: 经常会推崇北交大计算机，它这往大厂中厂的口碑非常好，就是北交大的计算机的孩子就是有点像传媒大学的孩子在传媒圈里的这个概念，就是上手极快，然后呢就是而且就是执行度极高，就是跟产品经理的配合度也极好，
1: 是的，
0: 所以他这是一个很好用的一波计算机专业的孩子，
1: 对，
0: 所以这还不太一样啊，所以你看这就是北交大的一个自己的一个本身特点。还有好多问题我已经收到了，别着急，待会儿再来提问，我们再来一个一个往下捋我们这边的一些问题啊。首先第一个是关于我们投放的计划在北京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1: 我们今年的那个也是积极响应优本扩容，

0: 微技术加保密管理双学位的这个招生。
1: 嗯，
0: 此外呢，在不限在这个政治啊，我们又就学校科目是政治的，我们增加了一个马理论的这个专业。
1: 哦，
0: 啊，然后呢，包括物化组啊，包括不限组，还有我们的中外合作办学，
1: 嗯，
0: 啊，招生规模也是稳中有增一点啊。
1: 嗯，
0: 其他的新增的这半年全部都是增量。
1: 嗯，保密双学位。
0: 对，
1: 嗯，
0: 对，
1: 还有这几个都是新的。嗯，那整个的计划数现在能说了吗？
0: 大概在220人左右。
1: 220人左右。
0: 嗯，
1: 中外加了吗？
0: 中外加了一点点，
1: 加了一点点，也加了一点。好，行，那个接下来我们来说到我们本身的学校的一些优势专业。刚才我们其实谈到了几个我们自己的一个实验班、创新班，我觉得就是包括詹天佑，再给大家可以再做一个介绍，因为每年我们都是一些新的这个家长啊，对，跟同学。
0: 我们一提到北交大，我们的拔尖人才培养，就是首先大家会想到的就是詹天佑试点班。
1: 嗯，
0: 这个班级呢，应该说是2020年学校正式成立的。
1: 嗯，
0: 时间呢也是非常久了，而且呢，这个培养的这种模式啊，培养质量呢，应该说也得到了

导师制、学分制，啊，应该说，给学生们充分的自主学习的这个空间和打造非常优质的这个教育资源的这种平台啊，而且呢，这些年因为我们的学生也都基本上快要接近博士阶段的毕业了啊，我们学生当中的这个发展的绝大部分都发展非常好，例如我们几个年级的孩子在大二的，我因为我们这个培养模式呢是大二的时候。

那学对于拔尖创新人才的这种培养模式的一个尝试。我要跟家长们谈，就我们经常听到各个学校都在谈拔尖创新人才，我也每天都会问，但是每个学校在培养的内核上跟理

0: 就做一个实验班，
1: 做一个实验班，等到更其他的平台、更高的平台去努力。比如说你在北京的话，就比如说北大呀、人大呀，去继续读马理论，我们也非常支持、非常欢迎，因为我们很多老师也是北大人民大学的这个教授到我们学校来，就是这个到我们学校来的，对吧？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我们认为就学校科目是政治的孩子，要这个重点考虑一下我们这个马理论这个专业是非常好的啊。
0: 好，来秘籍我来负责答疑啊，因为这个我之前都问了，所以我来负责答疑一下这个听众朋友们的一些问题，但是这个不是越俎代庖啊，因为确实从学校层面不方便说。第一个关于雄安这件事儿，跟前两天北林来做节目是一样的。现在目前为止，关于这件事儿仍然没有能够获得一个就是准确的一个从上级主管部门的一个这个批复下来，就是我们需要等到它的一个准确的一个成文的东西出来。这个出来了以后，大家在官方的平台上一定能看到。那么那个时候就是这个答案揭晓的时候，所以大家就稍安勿躁。关于雄安这件事儿，另外一个呢是关于就是保研比例这件事儿。这保研比例这件事儿，你如果发现的话，就是所有的官方平台我们是不允许去说这关于保研比例这件事儿的。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就是如果想要去了解，可以去跟师哥师姐去了解，然后去到线下的咨询活动的时候，你拉着这个学生们去了解一下各个系不同专业的一个情况，我觉得会相对更准确一些。但是整体的一个升学的比例我们可以讲，待会儿我们会来分别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所以大家这个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北交大本身，我们的这个在北京的提到。

0: 千到啊五千九到七千，
1: 嗯，
0: 这个位次是最低位次，
1: 嗯、
0: 最高位次是在都是五千多，
1: 嗯
0: 啊，实际上就是五千到七千之间吧，
1: 嗯，五千到七千之间，
0: 嗯、啊然后呢，最低分呢分别是纳米材料624，
1: 嗯，
0: 交通运输是630，
1: 嗯，
0: 机械电子631。
1: 这都是北京的，
0: 都是北京的中外合作办学、
1: 嗯、
0: 然后就是威海校区
1: 的，对，
0: 威海的话就是既有雾化又有布线、
1: 嗯、
0: 都是最低，去年最低分都是617，
1: 最后都是617，
0: 617大概是8300名吧，
1: 对、
0: 嗯、
1: 然后再说一下中外是否单独标注，
0: 他的毕业证学位证都没有单独标注，也没有威海校区的字样，
1: 嗯，好的，然后来回答几个问题啊。首先第一个是关于这个后面有没有校园开放日的事儿，前两天不是刚办完
0: 啊？没有，我们马上要办，
1: 马上要办，
0: 六月十八号。
1: 哎呀，你看问巧了，
0: 对，
1: 六月十八号
0: 是端午节前的这个下午，
1: 就周四嘛，
0: 周四下午，
1: 就本周四下午，就两天之后了，
0: 对，
1: 两天之后的下午啊，
0: 对，
1: 现场是就是各个院系都可以进行。
0: 对，首先我们先在天佑会堂做一个政策的解读会，
1: 嗯，
0: 大概不超过一个小时，然后是我们的体育馆，综合体育馆室内的。介绍我们所有院系招生院系的这个专家教授领导都会过去，
1: 嗯，
0: 详细的解答。同时，我们还邀请了50余所兄弟高校，境内境外的，大家毕业。

0: 68%的孩子都升学了，我们统计的北京地区的比这个数比例还要再高一些，还要再高一些，其中呢就包括了这个，一部分就是保研的
1: 升学，
0: 一部分
1: 考研的，
0: 还有出国的
1: 留学的，
0: 对，还有一部分二学位的学生啊，这个深造的比例是非常高的，然后呢，就业单位呢应该说也是非常强，都是这个国央企啊、世界500强等等，从人数上来讲呢，比如说我们招聘人数最多的本研的这个像国家电网啊，国铁集团呀、华为啊、比亚迪等等这些啊，中国工商银行等等这些单位啊，招聘的人数都非常多。
1: 然后他问，中外合作办学是全英文授课吗？
0: 除了个别课程是不是英文的，其他全部都是英文课程。
1: 哦，
0: 个别的我们一些思政课呀，
1: 思政课
0: 这些，对
1: 对
0: 对，
1: 思政课确实不能用英文啊。行，这个大家的问题呢，先聊到这儿啊。还有一个，文科转理工科有考核吗？都有考核吧，就转入都得有考核。
0: 转入都有考核。
1: 对。对，所以你这不限组转过来，你肯定是要考核你的。但是如果你本身就是物化组的孩子，你选的不限组进来，你的底子不错，那你再跟着学一学，蹭蹭课呗，
0: 对
1: 吧？
0: 是的，是的。
1: 那蹭蹭课，然后去把这个理工科的东西跟一下，高数，对吧？啊，
0: 对，
1: 大物。
0: 不，我们那个转入的时候没有物理的考试
1: 啊，没有是吧？
0: 对，我们那个凡是有这个笔试的，全部都是数学。
1: 哦，你看看又省事了。
0: 那数学，你这个不限组的，肯定数学也是分，一定是比较高的。
1: 对对对，
0: 到我们学校来的也差不多的嘛，
1: 对
0: 吧？
1: 对对对，行，那这个问题就先问到这儿，最后说一下联系方式吧。
0: 啊，我们的联系方式是8441，51688441，然后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小红书啊等等都有我们的联系方式。
1: 然后就是提示大家，在本周
0: 四下午，
1: 6月
0: 这个日子特别好记，618，年终大促
1: 啊。那个要提前预约吗？
0: 我们有微信公众号，上面要最好预约一下
1: 啊，带着身份证进去，
0: 带着身份证啊，没有预约也可以直接带身份证来
1: 啊，也可以是吧？
0: 我们12点半在听友会堂做政策宣讲，讲完之后直接到我们体育馆进行。
1: 12点半先听您讲。
0: 对对，啊、讲一下。
1: 您讲完了以后，然后就可以在学校里边去转了。
0: 50多所高校我们联合咨询。
1: 哎呀，太好了！我觉得重点就是咨询会，我们25号还会办，大家呢不用着急，主要是把北交的这些学院。问清楚，我觉得这个很关键，拉着学生们聊聊。
0: 对，我们也准备了很多孩子们，
1: 对吧？
0: 学生
1: 志愿者，对吧？
0: 对 对, 对，
1: 拉着他们聊聊，我觉得这个是你在别的咨询会现场你一定感受不到的。
0: 对，
1: 我就是一定要现场跟这个孩子们多聊聊。
0: 我们各个专业、各个学院的院长、书记、各个系所的主任、专业负责人都会到现场，所以在专业的问题都会有现场的解答。
1: 好，最后一个问题，转到新专业是要降级转吗？
0: 这个要分情况，因为我们有3次转专业机会，分别大一下学期、大二2次，所以如果是大二转专业的话，是有可能。

0: 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1: 拆过之后，精致也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装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2: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一共是34个啊，所以说大家可以有兴趣的报考。然后我再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相关的学费啊，教学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哈。学费呢是这样，我们这两个项目呢都是可以私家零的，也就是说您可以不到英国去学习就可以拿到中国这个中国农业大学和萨里大学的学位证和毕业证。这个是没有问题。那同时呢，如果说您第三年的时候想出国交流学习，这个口子也是完全可以的。这个是相关的教学问题。那么学费的话呢，国内学费是11万啊，11万每年，相对于我们之前的中外合作办学学费呢，其实差不多持平，而且它还是有工科的，所以相对来讲的话，它学费其实不算太贵，而且我们所有的教学都在北京海淀区这个校区，和普通生一样，吃住行环境都一样，所以说大家可以完全放心。那么在师资方面呢，一部分是萨里大学直接外派啊，我们这个外方的教师来，另一方面呢是我们学校自己的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的老师，那么同时呢可能还会再聘一些外教啊，做一些语言方面的这些教学啊，也是纯英文教学，当然呢那些相关的思政课呀、这些啊是
1: 中文
0: 教学啊。然后我们学校也是单独成立了一个二级机构啊，去管理这个学院啊，就叫中国农业大学萨里大学联合学院啊。对，所以说专门的学院负责专门的这个项目啊，不是和我们原来的三个熟知的中外合作办学在这个国际学院管理啊，这是不同的。
1: 你看，就说明学校对这个项目非常重视。而且我查了一下萨里大学，它的 QS 排名大概是跟这个北理工差不多，就是大概在200左右。
0: 对，在200左右。而且它的这个计算机方面，包括人工智能，
1: 全英
0: 第一，在英国来讲还是非常好的。而且它在这个计算机图像的处理和视觉处理方面，这是顶尖的学校。
1: 对，然后而且它人工智能也是在最顶尖的。
0: 对，
1: 好像我当时看了很多外媒采访，比如英国的这边专家，很多都是采访萨里大学教授，然后去做这样的一个采访。好，这个项目先放一边，我们接下来再说一下本身我们自己的优势专业，因为说到农大。在避不开是农林口的这样一些专业，但其实还是要跟大家再解释，就是现在跟之前的这种这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确实不一样了。
0: 对，我们现在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时代应该是早已经过去了，现在就是属于现代农业和未来农业嘛。学校在这个农科、生命科学、食品科学、农业工程等领域啊都是国内顶尖的，包括我们的一些农学类的专业，生命科学类的专业啊，包括大家比较喜爱的现在的动物医学，动物科学，这个就是基本上是全中国肯定是第一的，然后世界上方面呢，我们现在是农业科学和植物与动物科学都是全世界第一，所以说如果说您对
1: 生命
0: 科学啊，
1: 盖过康奈尔，
0: 这个农业科学现在已经干过那个叫荷兰的马克林根大学了，对，然后他现在都是排名世界第一的，所以说如果对生命科学啊，包括对这个动物科学方面感兴趣的，是完全可以选择我们学校的。而且就是因为它是生命科学大领域嘛，所以说如果说以后你从事农业口的，你肯定还在这个体系。如果说你想从事其他口的，那你可以通过这个推免啊或者考研啊等等的一些方式去到其他的一些生命科学类的院校，你比如说北大、清华、上。

0: 你报到哪个专业，你能进来就是肯定是你选的，而且这个门学科门类是不会像原来一样混在一起了。那对于普通专业呢，我们这边是分成了三个大组。第一个组呢是生命科学类的大组。简单来说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传统优势的农学，畜牧、动科、植物保护、生物，还有食品、化学这类我们生命科学相关的这些专业都在一个组啊，基本上就是大部分专业都在我们的西校区，然后呢，另外一个组呢是我们的信息与工程大类啊，基本上包括现在的一些
1: 计算机啊、
0: 电子信息啊、机械呀、工程制造啊，包括一些自动化等等啊，包括这些专业都在这个组。那还有一个组呢，就是我人文社科组，就包括我们一些经管啊、
1: 法学呀、
0: 传播啊，在这个组，
1: 英语也在这组。
0: 我们在北京都不投放英语计划
1: 啊，不投放，
0: 对，不投放了。
1: 两年前我记得还投呢，
0: 是这个我们今年这个在投放专业上也是参考一下往年大家报考的这个
1: 意愿、
0: 喜好和意愿。
1: 哎呦，你看看这有新的变化，那这个组就大家更喜欢报了。
0: 这个组其实就是现在不都好多六保一的政策吗？其实这个组其实今年就六个专业，所以我们也不用什么六保一不六保一，它就是六个。
1: 而且这
0: 报满肯定有一个你想学的。
1: 当时你知道，我有一个朋友想报农大这个组，最核心最后卡住他的就是英语在里边。
0: 哎呀，这朋友应该
1: 但是现在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0: 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对，
1: 这说能不能讲解文科组？这讲的就是文科组啊。
0: 对，
1: 我们的这个
0: 刚才这个经管啊、人发呀、包括我们的社会学等等，这都是文科的，不限选考的，大家都可以报。同时，也可以跟大家透露一下，我们今天在北京也有保专业的政策啊、保专业的政策。
1: 那多透露点呗。
0: 这个我们这个。对于普通学生来讲的话啊，只要你被提档了啊，只要你六个志愿没有报我们这个特殊类班型的，我们肯定是六保一。然后如果说你想报特殊类班型的话，那你可能要达到一定的这个分数或者排位啊，这个你可以到线下咨询，或者说你因为我们在很多后续的这个高中场次都会有咨询啊。
1: 6月25去当天下午去北京语言大学
0: 啊，
1: 那一场上
0: 那个场次我们会去的，
1: 那个农大肯定在。
0: 对，然后还有包括众多的北京的知名的高中我们都会去。那同时呢，从6月10号到7月1号的工作日，中国农业大学这个东校区是开放，完全开放的，家长都可以到招生办公室相关的咨询地点去进行咨询。
1: 就开办公室就开放了，让咱们大家可以咨询。
0: 我们是单独找了一间屋子给大家咨询啊，给大家咨询，大家都工作日的时间都可以去。
1: 辛苦辛苦。行，这个就是专业组的一个情况。那接下来呢，他们在有问题，我觉得先回答几个吧。第一个呢，关于农大有没有校园开放日，那整体校园开放日没有了，就现在就是东校区的那个，对吧？
0: 对，我们这个没有整体校园开放日，但是就是学校一直都是很开放的，非常开放。开放
1: 食堂做饭，
0: 因为我们是不需要登记的，我们只要你拿着身份证，东西校区现在就都可以进入。对，所以说您随时都是开放的大学等着您去。然后这段时间呢，您到东校区招生办公室特定的咨询地点也可以来向我们进行高考志愿的填报咨询。
1: 你看你这个萨里这个计划，这个陕西的朋友们这看我们的节目也都在问，
0: 陕西
1: 有计划
0: 放
1: 有吗？
0: 有的。
1: 哎呀，可以可以。
0: 陕西我们今年也是第一年在陕西投中外合作办学的专业，您可以直接现在登录我们中国农业大学本科招生网去看一下陕西省的投放专业。
1: 太好了，太好，太棒了。行，那接下来我们再把剩下几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再说一下好不好？
0: 好，我们原来呢一直都有三个中外合作办学专业，那这个三个办学的专业呢历史也比较悠久了啊，应该有二三十年了都。分别是我们的国际经济贸易、传播学和农林经济。

0: 对，都是计划内招生的。
1: 中外合作办学，他肯定在问保研率，其实有推免。这个推免的比例上来，有推免的资格，但是比例上来说，相比普通类是少一些。
0: 对，我们推免的资格会少很多。我们基本上就是10%。中外合作办学。
1: 行，那个时间也不太够了，再说一下转专业跟就业升学情况吧。
0: 转专业的话，大家了解的肯定都知道，中国农业大学是最早实行这种无门槛自由申请制的转专业啊。这个自由申请倒不是说你就是你说转哪个就一定能转哪的啊，只是申请的时候你是没有门槛的，不看你高考成绩，也不看你高考选科，也不看你大学期间的学习成绩。从大一第一个学期期末开始，你就可以申请。每次可以申请一个学院两个专业。那么一般来讲的话，专业成功率的话是70%的。转专业成功率，然后热门专业呢可能会低一些啊，比如说30%-40%，比如说现在比较火的计算机啊、电子信息啊这种会低一些。那么其他的一些专业呢，基本上都没有什么门槛，同时也不限转专业的次数。那么就业方面呢，大家也不用特别的担心哈。中国农业大学不管是从党政机关也好，还是说从国央企业，这个互联网企业也好，还是说国际组织也好，都有
1: 选调呢，
0: 很多的。就业途径选调的话，这个是刚刚想说的啊。我们选调已经是13年的这个连续增长，今年基本上已经快达到480人了。
1: 北京是不是也特别多？
0: 北京的话，按照今年好像有一个第三方的数据啊，北京15区目前我们中国农业大学是排第一，就截止目前的数据，2026届，是排第一的。这人数应该是15个人还是16个人？
1: 我反正我印象中就是咱们跟民大这几年在北京。

0: 圆起来了啊。行，非常感谢那个陈主任做客节目，然后呢也希望大家多多报的考虑这个中国农业大学，这是一所非常朴实而且在校生活质感非常好的一所学校。再跟大家说一个，我刚查了一个信息，萨里大学如果你去留学的话，一年学费是24到25万，不算生活费，算是生活费学家费至少再加20万吧，如果去英国的话。但是你
1: 英国还是比较贵，
0: 对，你就是相当于50万一年，现在你在农大10万多点，对吧？
1: 嗯，
0: 就
1: 一年学费是11万，
0: 嗯，
1: 如果4年的话就是44万。
0: 对，
1: 然后生活费这些嘛，就比国外便宜太多。
0: 对，所以你看这个，

0: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北京时间21点整。

0: 说到东汉建立以后了，东汉是谁建立的呢？是刘秀。刘秀论起祖籍来，他当然他是汉代的皇室之后了，
1: 嗯，
0: 但是他先人其实封的是藩王，
1: 嗯，
0: 他的祖籍其实也是南阳人，等于刘秀和张堪这俩人是同乡，
1: 嗯，
0: 刘秀就也很看重。你想张堪那到首都到太学去读书，那都被称为圣童的人，
1: 嗯，
0: 所以刘秀也觉得你是一个人才，
1: 嗯，
0: 所以就让他到各个地方去镇守，非常赏识这个张堪，把他认为郎中，后来又改成蜀郡太守，后来张堪又担任了什么呢？又担任了骑都尉，这个骑都尉就相当于中央禁军的一个武官，
1: 嗯，
0: 管这个中央卫戍区的部队，哎，这个等于战时他所统辖的就是野战部队，如果是平时呢，就是拱卫首都地区治安的这个部队，非常有才。
1: 嗯，
0: 哎，因为这个军事上的积攒的这些经验，这个刘秀呢就把张堪派到了渔阳郡。
1: 嗯，
0: 渔阳郡是哪儿啊？就是今天的密云，哎，北京的密云，他就当了渔阳郡的太守。
1: 嗯，
0: 那这个地儿其实再往北一步就到了匈奴了，所以相当于他当太守，第一我要完成军事抵御的任务。
1: 嗯。
0: 万一有人来犯，我能率兵去抵抗。第二一个呢，我要把当地哎老百姓的这个生活要照顾好。张堪是一个非常非常懂得怎么样去治理一个地方的人。
1: 嗯，
0: 所以他在渔阳郡这几年，老百姓就夸他呀，怎么夸呀？说哎呀，说张太守在我们这儿当官这几年，叫桑梧复之，麦穗两齐，张军为政，乐不可支，乐不可支。

0: 跨越千年，他的故事传颂在这片潮白大地。
1: 张堪，
2: 对，要说起张堪来，还有这么一个说法，当史学界的一种观点，张堪有一个孙子，这个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叫张衡。属性
1: 哦，这可太熟了。
2: 当然，就这两位啊，他们俩的关系，大家还是在争论中。因为说张衡有个爷爷，确实是做过蜀郡太守，而且张衡也是南阳人，地方是一个地儿。爷爷跟这个张堪做的又是一个工作，所以大家有的史学家的观点就认为张堪是这个张衡的爷爷。
1: 葛伟龙还给我们发了顺义区搞的张堪文化节的活动现场，
2: 谢谢您，
1: 图片2023年
2: 代表顺义人民，谢谢您。
1: 因为我这个张堪的这段音频也是从顺义区博物馆的，他们的那个资料里头找出来。
2: 其实我都是最近几年才去的顺义区博物馆，但是去了之后感觉，其实北京市各个区的博物馆都值得大家去转一转。而且说句实在话，就是哪怕一个区，我作为一个区，我这一个区出过哪些历史人物，值得为我们中小学生编一套教材。真的是这样，
1: 真的是。
2: 我们第二位介绍刘敬。这位刘敬是谁呢？一提到刘敬，那在北京水利史上跟咱们运河那就有关系了，因为他曾经主持修造过丽陵堰，还有这个车厢渠，这个是三国时期。
1: 敬是立字旁一个清哈、啊。
2: 您说哪个？
1: 刘敬的敬，
2: 刘敬是一个对立字旁边上一个清，这么一个字儿。
1: 好，
2: 所以他呢也是跟张堪相同的一点，就是为官，当官当得非常的好。他的父亲叫刘馥，刘馥就是一个在地方上做官做得非常好的人。然后包括他的儿子，祖孙三代有两个口碑都是流传千年的。第一个就是说当官当得好，第二个这祖孙三代不管您是在哪个地方当官，一定会注重当地的水利建设。就是相当于都是水利世家，相当于。所以他给咱们开的这个，一个是修的这个丽陵堰的大鳄，也就是丽陵堰，它等于是一个大型的水利工程。然后从丽陵堰这块引出来的车厢渠，等于灌溉了北京地区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田亩。所以他呢，相当于在史书当中说的是水盖灌济南北，三耕种稻。就等于什么叫三耕种稻呢？相当于我这一年，我这地啊轮种，我能轮种三茬，因为有水这在这灌溉着，不会受到旱的这个影响。所以水利灌溉，然后我水足，然后种的东西就多，我一年能换三茬。这些比如说种完稻子我要种别的，然后再换别的，这样去种。然后边民利治。
1: 轮三遍。
2: 对对对，就是相当于粮食包括其他的一些这种农业作物就能够实现高产。然后边民嘛，这个地儿其实也靠边境地区了，边民利治，就跟我们刚才说的渔阳郡太守这个张堪一样，当地的老百姓也是受到了相当多的这个实惠。当然包括他的这个车厢渠，其实到了后世又被再次开发了。车厢渠其实有它的前世今生的，最开始的时候可能就是我引永定河水，然后慢慢我去灌溉这个周边的这个水，然后第二次实际上把永定河的河水和高粱河的水包括温榆水给它完全链接在一起了。这就到了大概其实相当于是北齐和北周那个时期了。我们当地还有另外一位水利专家，这我们待会儿再去说，他叫胡律宪。胡律宪实际上修的这个也是特别特别厉害的。然后再往后慢慢就到了金元时期，那又是水利史上的第三次高潮。所以整个大运河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点一点慢慢去形成的。
1: 丽陵堰在今天大概是什么地方？
2: 石景山那个位置，首钢附近。对，丽陵这个其实有的说，就我们上一期节目讲到了有一位燕王，他的陵寝就叫丽陵。那这个丽陵到底在什么位置，到今天也没有发现。我们在那个老山汉墓曾经就怀疑过会不会跟这个燕拉王有关系，但是

0: 这个利是这个利器的利哈，
1: 利器的利，
0: 然后
1: 一个门户的户，
0: 对对，
1: 下边加一个犬。
0: 对，嗯，这个葛威龙给我们还发了这个利灵宴车厢渠水利工程山水爆发，就是它这个水怎么下来的这样的一个图。
1: 对 对, 对。
0: 然后给说明了一下这个，它是这个利灵水门下面接一条引水渠，嗯，
1: 对, 对对，
0: 形状像车厢，所以叫车厢渠，
1: 嗯，叫车厢渠，
0: 然后又通过把一部分水引下来注入蓟城西北的高粱河，
1: 对，
0: 再沿高粱河西岸开支渠，以达到灌溉农田发展水稻生产的目的。
1: 对对对，
0: 刚才您说到这个流径，这个史努比也说到了这个流径这个在永定河石景山段筑的这个利灵宴是中，嗯，北京历史上第一项大型的人工水利工程，
1: 这绝对是第一次，
0: 啊，然后玉溪营城说这是郭靖的靖啊，郭靖黄蓉，射雕英雄传，这个字念不错，
1: 是是是，再接着。

0: 他说话声音特别大，哎，洪亮，说话声音特别洪亮，估计是不是当老师的料。第二一个，他有姿仪，人长得很漂亮。哎，当地的太守姓侯，侯太守就说，哎呀，你小子真是不错啊，这个我有个女儿，要不你们俩就啊喜结一个连理，
1: 成亲了，
0: 成亲得了啊，成亲。然后这个公孙瓒就答应了，答应了以后，那老丈人当然得想了，那你还得深造嘛，对吧？哎，你作为我的姑爷，那我希望你好嘛，我把你派到涿郡。涿郡就是今天北京这一带了。涿郡啊，有这么一位大儒，你跟着这位大儒去学习。这位大儒叫卢植。所以范阳。

0: 跟德这小子将来有出息，我就愿意给他出钱
1: 资助他，
0: 哎，跟我儿子一块念书去，你们俩学费我都掏。
1: 哦，
0: 所以这几个人都拜在了卢植门下。
1: 嗯，
0: 跟着卢植一块念这个就是四书五经。
1: 嗯，
0: 我们说啊，史书当中您要去看，公孙瓒其实跟这个刘玄德俩人关系特别特别好。公孙瓒比刘玄德稍微大一点，按书中说，先主以兄视之。
1: 嗯，
0: 就是刘备说，哎，您是大哥啊，我把您当大哥看，那以后咱们可能还有俩小弟，一个叫关羽，一个叫张飞。对，当然这咱们后话。就是实际上在涿州发生的这个事儿啊，桃园三结义那都是杜撰的。
1: 嗯，
0: 但是这哥俩的情谊绝对不是杜撰的，史书当中是有记载的。哎，刘备就管公孙瓒叫哥。而且历史书当中还有这么一段说，先主不甚乐读书。
1: 嗯，
0: 俩人公孙瓒是真是好学生，刘备肯定是班里的差生，不好读书，喜欢什么呢？第一爱听音乐。
1: 嗯，
0: 就搁现在看，就班里经常戴耳塞子那个啊，拿一个播放器或者怎么着，肯定跟班里听音乐那种。刘备就好音乐啊。第二个好狗马。
1: 嗯，
0: 哎，喜欢猫了狗啊，喜欢这大马什么，就喜欢这个。
1: 嗯，
0: 哎，公孙瓒是认真读书，但是刘备有一特点。每衣服身衣服穿得很美、
1: 嗯、
0: 身长7尺5寸，这就是帝王像啊，您看这后边描述叫垂手下膝，故自哎，就自己能看见自己，故自见其耳，那眼睛长的。
1: 那耳朵得多大？
0: 耳朵大呀、啊啊、这眼睛因为能看见耳朵啊。公孙瓒
1: 双耳垂肩是吧、
0: 啊、公孙瓒说，老弟你是属大象的吗？这不是、啊、好，然后再往下说的是少语言，善下人，就对下人非常好、
1: 嗯，
0: 不爱说话，喜怒不形于色。我这原来跟我学生开过玩笑，我说你这跟刘备学啊，你看人家喜怒不形于色，甭管高兴不高兴，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我说这叫镇定。
1: 嗯，
0: 我学生现在叫 critical thinking 嘛，叫批判性思维。
1: 嗯，
0: 我学生立刻问我一问题，给我问傻了，说老师刘备是面瘫吗？给我问的，我当时我都笑喷了。就是说您说现在小孩的思维确实非常活跃。哎，所以公孙瓒跟刘备这两个人关系非常好。但是咱们说回来，说到这关羽跟张飞啊。
1: 嗯，
0: 关羽张飞在三国志里确实有这么一段记载，就是后来跟刘备结识以后，叫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

0: 瘴气比较多，祸恐不还，我也许这一去就不会回来了。
1: 嗯，
0: 与仙人辞于此，我就跟仙人在此辞别了。结果刚上路没几天，就出现了一个什么事儿呢？把这刘太守给赦免了。
1: 哎
0: 哎，他就跟刘太守又回来了。但是呢，您之前去一定是不知道他会被赦免的。
1: 嗯，
0: 您能有这个北邙山祭奠仙人的这个事儿，那就一定会引起大家对他的佩服。
1: 嗯。
0: 但是后来朝廷也慢慢，
1: 他有先见之明
0: 了。对呀、啊、朝廷也知道他很厉害了，就慢慢给他、相关的这个职位了。他就到了幽州，在幽州当了一个地方的主管军事的这么一个小官。那当时幽州还有另外一个人，这是我们今天介绍的第四位，叫刘虞。
1: 嗯，
0: 这刘虞就是历史上说的刘伯安。
1: 嗯，虞是虞美人那个
0: 虞美人的那个虞、
1: 啊、
0: 对，
1: 就是词牌名虞美人那个虞。
0: 对对对对，这位刘虞呢，他的祖先可厉害，他的祖先叫刘强。
1: 嗯，
0: 刘强是谁呢？他是东海公王，就东海国的公王。
1: 嗯，
0: 他公是他的谥号了。那为什么说他很厉害？他是汉光武帝刘秀的长子，本来应该当时把皇位让出来了，我不当，我到地方去当藩王。所以要说这刘虞的血统是相当纯正的，东汉开国皇帝直系后裔啊，长子掌门之后，相当于，
1: 嗯，
0: 所以就被另外一个人看上了。这人大家就更熟悉了，叫袁绍。
1: 哦，
0: 哎，袁绍就跟他就反复撺掇，
1: 嗯，
0: 你还不如就直接称帝呢。啊，你看现在董卓他作乱、
1: 嗯、
0: 对吧，汉献帝也不行，这个那他说了一堆，就想让刘虞当皇上。
1: 嗯，
0: 刘虞不同意。刘虞这个人对汉室还是相当的忠的，他说现在有皇帝，
1: 嗯，
0: 我不能当。其实袁绍的心大家其实都能理解，就是我把他扶植上去，我就挟天子以令诸侯了，我这儿有一张牌，而且又是光武帝掌门之后，那我对于我来说这个价码太重了。但是刘虞是不同意的。
1: 嗯，
0: 哎，而且刘虞实际上跟这个公孙瓒啊，他们俩呀、啊、多多少少有点小矛盾，就是怎么去安抚北方的这些胡人，
1: 嗯，
0: 或者辽西的这些万人，怎么去安抚他们，俩人政见不一样。这个公孙瓒是强硬派，他主张就得率兵去讨伐。
1: 嗯，
0: 在刘虞来之前，公孙瓒讨伐过几次，结果全是无果而终。
1: 嗯，
0: 没胜利，哎，然后就一直在这消耗着。结果刘虞一来，刘虞就非常善于怀柔政策。
1: 嗯，
0: 哎，他跟北方这些边境的这些少数民族关系特别特别好，把他们都拉拢过来，都安抚下来了。那公孙瓒一看，你这不相当于就把我的功劳给抢了吗？哎，俩人之间就慢慢慢慢的有点这种隔阂了，
1: 嫌隙，
0: 那有点嫌隙了。对对对，就是这样。所以其实公孙瓒最后使了各种各样的方法，他是把刘虞给杀了。嗯，怎么杀的呢？就借着袁绍的这个口，袁绍不是让他当皇帝吗？哎，结果有一次他把这刘虞逼到今天居庸关那一带，把刘虞给抓住了，带回了幽州城。结果正好

0: 成了公孙瓒和
1: 袁绍
0: 之间的关联了，而且袁绍曾经把公孙瓒的一个兄弟派出去打仗死在战场上了，公孙瓒就认为我兄弟是让你弄死的，我就必须跟你干到底，结果俩人就非常大的矛盾，结果公孙瓒不是这个袁绍的个儿，哎，不是他个儿怎么办，他就自己啊筑了个城，他就死守在这个城里头，这个城相当于在今天什么地儿，它叫易经高楼，这易经高楼大概其在今天的河北的雄县，相当于今天的雄安新区了，他筑起来这么一个小的城，城外头有十重壕沟，城里头上千座高楼互为连通，基本上想破城太难了，但是您猜袁绍怎么破的城？地道战。袁绍挖地
1: 道战，
0: 对，而且袁绍这判断方向判断的非常准，直接就能挖到公孙瓒所在的那个易经楼的那底下，哎，所以公孙瓒一看大势已去，他也就没什么反抗的理由了，也没什么反抗的实力了，杀

0: 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3: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4: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5: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4: 我忍不住了。
3: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2: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忙骑的那一秒。
6: 哎呀，吹吹吹，这单完了。

0: 是北齐的第一任，就追封的这位皇帝就是高欢嘛。
1: 嗯，
0: 高欢手底下一个特别特别能打的一个大将军，他是朔州敕勒部的人。
1: 嗯，
0: 所以高欢在最后打的那一场仗之后啊，他受伤了，严重受伤了。受伤以后，知道自己快不行了。
1: 嗯，
0: 他就把狐狸精叫到边上，说：“狐狸精呐，你把你敕勒部的那首敕勒歌再给我唱一遍。”
1: 嗯，
0: 所以狐狸精就在那个当场唱起了那个敕勒，大家应该都会背这个，就敕勒川依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唱的这首歌，高欢就跟着一块唱，唱完之后不久就去世了。
1: 嗯，
0: 所以狐狸精应该是高欢手底下一个特别能打的一位大将军，他的字非常有意思，他字阿六敦。
1: 嚯！
0: 哎，这个其实一看也是少数民族的语言，我就一直在想这些语言之间，因为我本身研究语言，会不会有一种传承？因为蒙古语当中有一个单词叫 Otten。Otten 的意思其实大家应该知道，有一首歌，这首歌其实在春晚当中也唱过，叫 Otten de Benotten， 就是吉祥三宝，
1: 哦，
0: 吉祥的一家人。
1: 嗯，
0: 所以

0: 那我们家也就照样也是不行啊。
1: 嗯、
0: 所以他就把这个跟他儿子说，说咱们家呀是以立勋报忠致富贵。为什么呀？咱们家建军功啊，建这些等于为国家建功立业，才能有了今天的富贵。你可千万别光靠他。当然，这话咱没有说任何男尊女卑的意思，就是说不要靠这些女子们给咱们把这家撑门面。你还是要努力为国家做贡献，别因为咱们家出了这么多公主、皇后什么的，你就不干活了。这是其实本来教子的这么一句话。胡立光也是完全按照他父亲说的做，也是征战沙场非常厉害的一个大将。他的弟弟胡立宪就更不。不说，更甭说了。我们待会儿聊的主人公，
1: 哎，我看到说这个胡立军还是这个《敕勒歌》的传唱者，是吧？
0: 胡立军，他就是最后高欢投死的时候让他唱的《敕勒歌》，他是敕勒部的人，因为所以这个胡立光呢，其实从头到尾自始至终做的都特别好，但是他得罪了两个人，第一个得罪了祖挺。祖挺是北齐皇室也非常宠着的一人。这祖挺要这么说起来，跟大家另外熟悉的两个人有亲属关系，一个叫祖冲之，他们就一个祖，
1: 都姓祖，
0: 都而且就都是咱们今天相当于范阳这一带的人，北京西南，搁现在讲那地儿叫涞水，北京西南涞水。房山往南一点，
1: 那不就十渡那边？
0: 老家就那边的、
1: 哦、
0: 对，所以这祖都是从这儿出来的。
1: 哦，祖挺的挺是王字旁一个朝廷的廷，
0: 对对对，
1: 祖挺、
0: 哦。对，他还有一个远房亲戚是谁呢？祖逖。
1: 嗯，
0: 祖逖您应该熟悉，闻鸡起舞说的就是他。
1: 哦、
0: 所以他们老祖家也是出了一大帮啊，特别特别有名的人。
1: 嗯、
0: 这祖挺是什么地儿有名呢？聪明，写文字，记文书。这做的相当漂亮，他爸爸更厉害，他爸爸叫祖莹。
1: 嗯，
0: 三字经里有这么一句话叫莹八岁能咏诗，说的就是他爸爸。那八岁小孩叭叭叭就能作诗，特别厉害，所以他应该是继承他爸爸这基因了，太聪明了。说聪明到什么份儿，有一次当益州刺史的时候做出一首清德颂，当然这篇没传承下来，但是高欢听说了，拿这文章来我看看，哟，这文写的不错呀、啊小伙子老家哪儿范阳啊，把他叫过来，叫过来啊，我跟他说点事儿。跟这个祖挺说了36件事儿。祖挺出门一梳理，把这36件事儿一字不差全给总结出来了。
1: 嚯、
0: 啊。高欢一看这孩子记忆力太强了。
1: 太牛了，这
0: 在我身边当个小秘书吧啊、我这说点什么事儿他能帮我记一下吗，太厉害了。哎，但是祖挺有一个不好的事儿，贪。
1: 啊、
0: 他这贪啊，甭管大贪小贪他都敢贪。
1: 嗯，
0: 有一次高欢举行宴会，祖挺一看，哟，这杯子不错，哟、边上没人吗、顺一个，他把皇上的杯子给顺走了。结果到宴席结束，这一收拾桌子，高欢说，我那杯子怎么少一个，今天给你们使的杯子都是我珍藏多年的，那都是金器，那你这能丢吗？查到底谁拿走的，然后结果一查，谁身上都没有，谁手里也没有。摘帽子，祖挺一摘帽子，杯子掉下来了。
1: 哎呀！
0: 然后高欢非常生气，说你这怎么能这样偷我东西？他也就没跟他计较，因为太有才了。但是后来他办了一件事，太不地道了。
1: 嗯，
0: 他劫国家的公粮。
1: 哎呦！
0: 然后把劫了差不多得十车公粮。
1: 嗯，
0: 最后他发给自己人了。最后追究他的时候，追究到他把这事推给别人，不是我干的啊！最后一查，还就是他干的，关监狱里啊！然后审。这次是真是要动刑了，
1: 嗯，
0: 但是后来没过多长时间，这个高欢他们呢建了一座大庙，
1: 嗯，
0: 建完大庙之后想给这庙写块碑，
1: 嗯，
0: 写碑文，哎呀，高欢说我是武夫啊，我这不写不出来啊，怎么办呢？你们谁能替我带个笔啊？旁边有一大臣说了，
1: 嗯，
0: 您要真想找人写这事儿，估计还得是祖挺办，别人都没戏。
1: 嗯，
0: 他就把祖挺提了出来了，哎，又让他写这碑文，就借着这机会给他放了。但是祖挺确实是后来，哎，多多少少也干过点正事儿，就是后来到了这个北齐的后任君主的时候，他跟这君主曾经进谏过，说你应该多理国事，多那个什么做点正事儿，给这皇上气着了，给他关到大牢里，拿那个小一种药草熏他眼睛来的。
1: 哎呀，
0: 给祖挺就熏瞎了。
1: 嗨，
0: 哎，结果这祖挺瞎了以后呢，就后来又给放出来了，还是重用，因为发现他有才，得罪胡立光了。
1: 嗯，
0: 哎，为什么呢？胡立光有时候在朝堂里坐着，他经常爱垂个帘儿。
1: 嗯，
0: 祖挺又看不见，不知道胡立光在那坐，直接从帘前面走过去了。
1: 嗯，
0: 胡立光很生气啊，此人乃干儿，这人怎么能敢直接在我面前就这么张扬的走过去呢？
1: 嗯。

0: 然后祖挺也有一个什么呢，相当于他声音也特别的大，在朝堂里说话声太大，他又瞧不见，说话声本来就可能大了几分贝，让胡律光就等于让这个胡律光又非常生气啊，说怎么能在朝堂上这么喊呢，不太对啊，把他训了这两回。然后祖挺其实他也很敬重胡律光，胡律光这是国家重臣，那相当于国家的第一大的这个武将，就花钱去贿赂胡律光的奴才，偷摸问说胡律光是不是不太喜欢我呢，哎，这个奴才就跟他说了，说呀，自从您上任以来，我们家王爷，因为胡律光是被封王了，我们家王爷每天呀就抱膝啊，他就感慨感叹，他说什么呢，说哎，这盲人要能当了，就这个说他损祖挺嘛，祖挺不是眼睛看不到，盲人要当国，这国必破矣，得这句话给祖挺算上着了，说祖挺说那你等着的
1: 啊，
0: 他就去联合了另外一个人，叫啥，叫穆提婆，穆提婆曾经求娶这个光的女儿当儿媳妇，胡律光没允许，就觉得你配不上我们家。二一个，皇帝赐给这穆提婆田地，说给你赏点田吧，啊，胡律光不同意。哎，胡律光跟这个等于穆提婆跟这个祖挺俩人联合，就把这个胡律光给陷害死了。
1: 哎呀，
0: 陷害死胡律光，又开始杀这胡律宪。说到胡律宪，他的功德在哪儿呢？他其实啊，在咱北京地区算是对车厢渠的第二次大的改造。
1: 他
0: 车厢渠其实最早走到哪儿？走到今天紫竹院这一带，从石景山这儿一路走到紫竹院这一带，他就走到今天高粱河的水系里了。他从紫竹院开始，接着往北引。这就跟清河水系又接下了，所以今天我们其实考古发掘，在今天知春里那一带曾经挖出过当年胡律宪修的这个运河的故道，而且再往北，水利专家可能就会认为，比如说今天清华北大附近的万泉河，极有可能曾经有的河段就是胡律宪所修的这段运河的河道，所以他所做的就是把永定河水系和这个潮，就相当于温榆河最后是注入北运河的，但是其实北运河在这个民国以前它是潮白河的故道的，通州其实曾经潮白河是流经通州州城的，所以相当于把潮白河它属于海河水系了，那永定河这两个把这两个等于给它完全的连接起来，然后中间所有的这些水道它能够起灌溉的作用，所以相当于胡律宪在北京地区，哎，怎么说呢，叫右导高粱河河水，北河易经水，东汇于路，这个路就是今天通州了，因以灌田，边处碎积，转槽用省，公私获利焉，就相当于往就是公私获利，就大家都受益，相当于这里边的我们这个边境地区每年得收的这个粮食，包括每年的这个漕运，都得到了大大的提升和发展，所以胡律宪在北京水利史上绝对是非常非常重量。

0: 在这个胡律彻的墓出土的很多文物，这个胡律彻实际上是胡律光的孙子，
1: 对，他们只有这么一位，就胡律宪所有子女当中只有一位最后活了下来，只有一位。他当时这个有意，就这个事儿在北京地区还作为一个民间传说流传过，就是曾经在这朝廷派人来杀他之前，他把他的几个儿子那脖子上都给锁上，锁紧，让他们骑驴出城，然后何家所有剩下的人一边哭一边送到城门口，把这几个儿子都送出城去，到了日落的时候这些儿子才回来。这当时北京地区的老百姓不明白他们家这是干什么的呢，
0: 对呀，
1: 其实是在攘灾，这是一种巫术，但是这个巫术到底是汉地的风俗，还是比如说是他们等于是胡律部，就相当于我们刚才说这胡律金，他其实出在哪儿？敕勒部，是敕勒部的老风俗呢，咱就不知道了。其实是为了攘灾，但是您看这一回来，没多长时间，朝廷派人就把他们一家人15岁以上的全都满门斩杀了。
0: 哎呀，
1: 所以老百姓都说，哎呦，这简直就成谶了，这件事办的。哎，就让人就解释不了。
0: 上书重霄说胡律家族对北齐贡献很大的，
1: 非常大。
0: 斯努比也说胡律家族是功高震主啊。
1: 哎，
0: 所以这个后来这个胡律宪在幽州哈从容就死。
1: 对，
0: 1528说了一个有意思，他说说话声音大，证明阳气足啊，也许是耳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1: 真的是这样。
0: 说这个斯努比说这个北齐诛杀了胡律光和他的家族，也算是自毁长城吧。
1: 长城
0: 几年之后就北周，就是被北周给灭掉了。
1: 北周武帝宇文邕打下北齐的都城邺城以后，他站在邺城这个大殿，皇宫大殿上，他感慨了一句，说后主啊，后主，你要不杀胡律光，我今天怎么可能站在这儿？哎，所以胡律光被杀的时候，这北周武帝宇文邕呢，基本上是欢呼雀跃，终于这个劲敌没有了，我们就可以等于是抡起袖子来的就干吧，跟这北齐，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北齐的国力比北周要强很多，有几次高欢甚至都快把北周灭掉了，但是后来北周慢慢蓄积力量，慢慢发展，这北齐自毁长城。哎，但是其实历史总是重演，北周统一了北方以后，北周等于宇文邕的后人也开始自毁长城，把自己的很多亲戚还有一些众将都杀掉了，所以后来最后隋文帝杨坚终于抓住机会建立了隋朝嘛。
0: 哎呀，真的是听杨征老师说这些好有意思。这个郦道元，您觉得今天来得及说吗？
1: 其实来得及说。
0: 那我这有一小段音频，我们先听一下。
2: 北魏年间，一个男婴在河北涿州降生，他就是郦道元。少年郦道元博览群书，对山川河岳的脉络充满好奇。青年时期，郦道元步入仕途，接触到大量地理文献。中年时期，郦道元足迹遍及北方，用脚步丈量大地，他决心为水晶做柱，开始了艰苦的编纂工作。历经多年，水晶柱终成巨制，内容包罗万象。527年，郦道元在赴任途中遭杀害，为国殉难。一部水晶柱，半部中国史，郦道元之名永存。
0: 这是我们今天因为这个预告里有这个，我们今天好多朋友都提到了，
1: 对对，
0: 大家这算是比较熟悉的名字了。
1: 对，他因为也是范阳人，也是范阳人，那字善长，从小就好学，博览群书，当官也是。他其实有的那个史书是把他算作酷吏传里的。这个酷吏，大家一说酷吏，可能想到周兴、来俊臣，但是古代对于酷吏的定义，大家还是得稍微的看一看，可能他就是为政特别的严猛。哎呀，秉法清勤，这是史书对他的评价。所以他在当地去当官的时候，而且还重劝学教，就等于把儒学、把教育放到第一位。然后山蛮伏其威名，不敢为寇。所有那些山匪一听郦道元。

0: 就被围起来了，围到这个那围以后，他缺水，没有水，他就掘井找水喂果，结果后来这贼人就冲进来，把他们一家人都杀害了，一个是他，一个是他的弟弟，还有他的两个儿子，全都一并被杀死在了这个位置。但是虽然他也去世吧，但是他留下了这个水晶柱，确实是为我们研究今天，就当拿北京来说啊，北京地区这个水利发展，包括河渠的这个流向啊，包括其他一些这个河流原来故道的踪迹啊，留下了非常重要的一笔资料。
1: 这个郦道元如果还有详细，我们下一次还可以再说一下哈。
0: 没问题。
1: 1528说了，杨征老师说的对，历史重演，相似的事情总是会发生，由后人来评说。
0: 是。
1: 玉溪营城也说了，历史上发生的很多事情甚至让人唏嘘啊。
0: 对。
1: 谁对谁错，都是在时光的长河当中哈，大家来慢慢评说。这个苍佑嘉措说，现在去国博有李敬训和他的时代展，可以继续了解隋唐这段历史。
0: 对。特别值得看。
1: 对，毛毛的宅女说，哎呀，真的今天意犹未尽的感觉。
0: 谢谢，
1: 也期待宝藏杨征老师再来讲解哈。我是这个一直要拉着杨征老师。
0: 谢谢
1: 说的太好了。从东汉垦兴农田，到三国割据纷争，再到两晋南北朝的风云跌宕，乱世岁月的一众人物层层晕染出北京城最初的烟火与风骨。有人兴修水利，深耕沃土，夯实幽烟民生根基，有人执笔注史，留存文脉，定格山河风物，也有枭雄忠臣和文人交织，在幽州大地演绎权谋和忠义。那些被演绎改写的故事，被时光封尘的人物，都曾真实的镌刻在北京的城市年轮中，乱世终落幕，风骨永留存。我们今天的

0: 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1: 今天的节目内容来自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的《运河之上》节目。希望获取更多副中心报道信息内容，欢迎收听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3: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4: 欢童儿收拾摇，
2: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

0: 邵老师啊，邵老师您好。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么这场展览到底有多重磅呢？节目的开始呢，邵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好的，我呢来分三个部分来介绍这个展览有多么重磅。大家知道我们这个展览呢叫玉米黄金美洲豹。它的主要的展厅呢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呢叫玛雅的世界，我也是主要是这部分的策展人。第二部分呢叫王的宝藏。第三部分呢叫大自然的精灵。那么玛雅的世界呢，它是汇聚了玛雅文化。

一个重大的挑战。一方面，我们要考虑到这个文物它跟它的意义要摆设在不同的位置，另外一方面，我们要也要考虑到在展厅中，这。

0: 这些无论是在展厅中还是在库房中啊沉睡的这些文物，都是第一次啊，大自然的精灵这部分文物都是第一次啊来中国进行展出。
1: 嗯，就是当时其实我去了咱们这个三个展厅哈，我对这大自然的精灵印象也挺深刻的，因为前两个像您策展的这个玛雅的世界还有王的宝藏，它主要

0: 里的这种青少年啊，小朋友比较受到青睐呢？
1: 是的，大自然精灵这部分呢，我们是因为要丰富这个展览对于公众的参与度，也是同时考虑到青少年对于我们参观群体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群体，所以我们这是作为我们肩负的一个任务，就是我们必须要在展览中体现有关青少年所熟悉而他们所喜欢参与的项目。所以我们在大自然的精灵这个展厅中呢，特意做了很多互动性的项目，
0: 是的，
1: 包括我们的展板解说词有很多都是特意为青少年进行准备的，贴合他们的身心特点。
0: 对，
1: 如果您能够参观这个展厅，您可以体会到我

0: 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展览是有多重磅哈。那么这次展览咱们是命名叫玉米黄金美洲豹，为什么要以这三个物品来命名呢？啊，我们整体呢分为几个核心的板块呢，邵老师。
1: 好的，玉米黄金美洲豹啊，这是我们结合这次展览的特点

0: 餐桌上啊，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主食。
1: 嗯，
0: 尤其是在明代中叶以后，因为玉它呢，广泛种植于中国的南方和北方，它呢也解决了很多中国人的生计问题、吃饭的问题，也是我们餐桌上经常能够常见的。对于我们中国人在过去很多年的岁月中，经常陪伴我们的一个非常熟悉的这个食品。
1: 嗯，
0: 实际上呢，我们想跟中国人呢说明这个问题，就是玉米呢，它是美洲人呢驯化种植出来的，是美洲人们为世界农业做出的一大贡献。
1: 嗯，
0: 所以尤其是像在玛雅文明啊，还有包括安第斯文明，它都是作为当时这两个文明

0: 它有很多很多金属的器物，尤其是以黄金，这个器物，这个材质的器物而著称。这个在安第斯这个文明看来啊，黄金是太阳的汗水。它还不是说作为一个贵金属，作为我们市场贸易保值的一个一般等价物而存在，而是说与他们的宗教信仰和他们的世俗的权利相结合起来。他们是用黄金来打造一件一件精美的器物，并且呢以此来表达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宇宙观，通过这些器物来表达出来的啊。
1: 啊、哦！而且我觉得这玉米、黄金，最后咱说说它这个
0: 美洲
1: 美洲
0: 豹，
1: 豹啊。
0: 美洲豹呢，是大家知道是美洲特产的一个物种，它的地位呢，就是说它是美洲热带丛林中的霸主，

0: 是我们人类生活的这个地方。下界呢就相当于中国的冥界，这三界呢由一棵叫世界之树的大树上下贯通起来。而在展厅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展厅的第一部分，我们就把这个世界之树它的多媒体摆在了展厅中最显眼的位置。大家一进这个展厅，就能看到关于世界之树的这个多媒体，然后在它的周围，是反映玛雅上界、中界和下界的相关的文物啊，所以大家只要知道玛雅人是把这个宇宙分成三界，然后把这个大地分成东西南北中啊五个方向，所以叫四合啊，这个概念就可以快速的掌握整个第一单元它要介绍的基本的知识。
1: 嗯，
0: 而第二单元呢叫玛雅人间。
1: 嗯，
0: 我们呢是通过两个维度来说这个事儿。一个是说玛雅人呢他是耕种的玉米，并且以玉米作为主食来进行相关的农业和贸易活动。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把整个主题叫玉米黄金美洲豹啊，玉米，关于玛雅的玉米种植，还有像玉米穗头饰的美洲豹石雕等等重磅级的文物都出现在这一部分。这是一个维度。第二个维度呢是说玛雅各个城邦啊为了维系它的运行它要做各种各样的祭祀仪式。各种祭祀仪式是它城邦维系自己运行，或者我们叫加强这个城邦的凝聚力这么一种形式来作为它城邦运行的基本的形式。所以我们只要在第二部分玛雅人间中掌握或者重点来观看有关玛雅农业贸易还有祭祀这三方面主要的文物，就可以掌握本单元要说明的主要问题了。
1: 嗯，
0: 那么第三单元呢我们叫书写岁月。这一部分呢我们其实就是抓住了中国人所关心的两个最主要的玛雅的神秘性的问题。一个是它的神秘的象形文字，另外一个是它复杂的天文历法。所以这个单元呢内容其实就是聚焦于玛雅的，一个是文字，一个是历法。大家要看这个单元其实的文物，就是一方面是关于文字的，另外一方面是关于玛雅的历法的。我这么说大家是不是就能够快速的理解整个这个展览的世界，这个展厅三个单元的主要。
1: 我们介绍了一下作为一个普通的观众我们该沿着什么样的脉络，所以大家啊可以听听老师的建议啊。那我们就来说一些重点的展品啊。我关注到这个展厅里面有一个叫玉米穗头饰的美洲豹石雕，看起来啊是气场十足的。那么邵老师，为什么这件文物能成为玛雅板块的一个亮点？那你和美洲豹结合在了一起，那么背后又藏着玛雅人怎样？
0: 我米穗头饰美洲豹石雕呢，作为这件石雕呢也是为了这次首都博物馆的展览啊特意从墨西哥新调集的这个文物。也就是说在过去在河南博物院和河北博物院是没有这件文物的，你只有在首都博物馆能够看到这件文物。它的意义呢，首先是它的年代比较久远，它是相当于在中国秦汉之前，是我们说的玛雅的前古典时期的晚期，相当于可能到公元后200年这个区间段，所以呢，它是距今有2000年左右的时间了。这个文物呢，一方面是它年代比较久远，利益，它上面绘制了一个美洲豹的形，张着嘴，看着很这个威严。

0: 的这个样子，但是它的比较有喜感的就在于它的头上顶着一个玉米穗。
1: 嗯
0: 嗯，这个让大家看起来是把一个农作物和一个大自然的一个生灵啊结合在一起，一个中国人看来是一个比较有喜感的这么一个文物。这是这件文物直接就映衬了我们这次的主题，就是玉米黄金美洲豹三个主题中的两个。
1: 对，
0: 一个是玉米，一个是美洲豹。我们说呢，玛雅人呢，在玛雅人看来啊，这个玉米种植啊，对于他们的生计来说至关重要。
1: 嗯，
0: 一年能够收获多少玉米，取决于，直接就决定了啊，这一年能不能吃饱。所以，这个玛雅人是通过各种的方式来祈求这个大地的丰收。
1: 嗯，
0: 啊，这个玉米耕作收成收获一定要收获的满满。
1: 嗯，
0: 美洲豹呢，在这件文物中呢，经过墨方专家的解读啊，它是一个

0: 也是祈，也是月等于咱们的这种皇帝啊、祭天啊，像这种祈年殿呀、啊，像这种元丘啊，像这种角色。所以它的祈，所以呢，这件文物是体现了这个玛雅人，对这个土地丰收的祈愿，并且呢，是也体现了他们对于美洲豹的这个崇拜。所以这是一件。 这次展览中的一个亮点的文物，
1: 对，所以我们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下哈。我们知道啊，这个玛雅人自称是玉米的儿女，那在玛雅神话里面呢，人是用玉米做的，而且我们这次展厅里也有很多的文物都涉及到了玉米的这个元素。那邵老师，玉米为什么是玛雅文明的根基呢？
0: 啊，我们呢正好在展览中呢，因为有这么多关于玉米的这个文物。 所以呢，我们也是，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玛雅人的这个造人传说。在玛雅人的传说中啊，他们造人呢是由神来进行创造的，但是呢，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并不像中国的女娲造人这样，用泥巴一捏就完全的一次完成。他们呢经历过失败。 比如说，在第一次呢，说神灵啊，用泥来进行造人，但是这个人呢站不起来，所以我们就戏称为玛雅版的1.0这个造人计划就失败。然后呢，2.0的造人计划呢，是神呢用木头来塑造这个人，这个木头这个人呢是能够站立起来的，但是第一，他们没有心；第二，他们呢。 就是不敬畏神灵，他们也不进行耕作，他们也不饲养动物，是一个天生呢就会在那儿待着，所以呢，2.0呢神也不满意，所以也是失败了。那么直到3.0，神用自己的血液再加上玉米面团，这样塑造出了人类，等于说是玉米面。
2: 活血液，像这种方式来塑造出人类形成了人类的3.0。3.0呢，就是玛雅人认为的自己呢，就是神的血液，再加上玉米面塑造而成的。这就是玛雅版的人类的创造的传说。
3: 对，所以它经过了3.0。
2: 对，原来这个玉米造人的传说还经过了3.0的版本，还是有过程的。那我们的节目上半段呢，也即将接近尾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我是主持人徐民，稍事休息，我们马上回来。
4: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0: 汇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1: 请汇报情况。
0: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1: 还有其他情况吗？
0: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1: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0: 有的，
2: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3: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进来同伴就不见了。
0: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4: 人类。
5: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6: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7: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8: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7: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0: 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0: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节目，我是主持人徐敏。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首都博物馆的策展人邵欣欣老师，跟我们一起来探索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那这个展呢，展期是从5月18号到10月18号，所以呢，喜欢这个玛雅文明，喜欢安第斯文明的朋友呢，可以在这个期间啊，来参观我们的首都博物馆。那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跟邵老师啊说到了这个玛雅人自称是玉米的儿女，那么在神话当中啊，是用玉米来造人。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跟邵老师啊，咱们探讨，就是玛雅人呢提出了四合三界的这个宇宙观，也是我们这个玛雅的文明这个展厅的第一部分。那么他就是认为世界上分上中下三界，然后这个还有一个比较亮点的这么一个文物叫大地支撑者雕像啊，表现了支撑天地的帕瓦吞神。那这套

0: 在玛雅的神话传本，所以我们啊，为了能够让观众，一下子就能了解到玛雅人的这个支撑天地的这个观念，我们在展厅中特意就把大地支撑者正好是四个，所以一个每一个方向都布置了一个，组成了一组这个非常壮观的这个场面，还有一点呢是跟中国非常相似的，就是东西南北中啊，再加上就是东西南北再加上中央这个五个方向是各赋予了一种颜色，这个和中国的五色土的观念非常相似，只不过玛雅人认为就每一种方向代表性颜色和中国不太一样，玛雅人认为东方是红色，西方是黑色，北方是白色，南方是黄色，中央是因为一颗世界之柱来做支撑，所以它是绿色，这个观念虽然说每一种方向代表的颜色不一样，但是五个方向五种颜色，这个观念和中国是非常接近非常巧合的。
1: 刚才我们说了这个玛雅人提出了四合三界的这个宇宙观啊，其实我知道在玛雅神话里呢，月神常伴兔子啊。

0: 然后它的牙呢，是暴露在外面，是呈 T 字形的，就像一个猛兽的牙齿。大家会想，一个太阳神为什么会跟这个猛兽能够联系在一起呢？解释呢，就是在于，包括我们在下界会展示了一些关于在下界的太阳神的形象，它是跟美洲豹相，就是玛雅人的这个下界的太阳神的形象是和美洲豹相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啊。大家知道美洲豹呢是一种昼伏夜出的动物，它呢又非常勇猛，而且呢它还能够善于游泳，这是一个美洲豹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1: 它还会游泳啊，我更知道，因为它猫科动物。
0: 是咱们说就是实际上像老虎呢可能上树可能不太容易哈，但是很多猫科动物它们都有善于游泳这个特点。因为像美洲大陆的很多短吻鳄都是美洲豹的可以叫重要的食粮。就是美洲豹吃鳄鱼啊，这不是一个罕见的场面，是一个经常的场面啊。因为它善于游泳，所以呢，在玛雅人看来，这个地下世界，我们说下界，它就是要跟水生世界联系在一起的。所以第二天，这个美洲豹，因为它能够用利爪划开这个水下这个世界，用呼吸这个直接这个播散了黎明的黑暗，所以美洲豹是保证每天太阳能够照常升起的重要神灵。
1: 所以说这个刚才你看在节目上半段我们介绍了一个这个玉米和美洲豹的一个结合，然后下半段刚才又说到了太阳又和美洲豹结合在一起，所以这真是离不开啊，玉米黄金美洲豹哈。我去探馆的时候呢还看到了一个叫球员形象的陶器这么一个展品，它是还原了一个比赛球赛的一个场景，而且当时我还在这儿拍了短视频给邵老师，因为这个玛雅的球赛啊它特别神圣，不能用手脚所以说我想问问邵老师，这个球赛为什么在玛雅社会如此的神圣呢？
0: 对，我们呢在第二单元玛雅人间这部分呢有一部分是关于祭祀的它的文物，那么球赛的有关球赛的文物呢我们也放在了祭祀这方面。大家可能会奇怪，这个球赛就是球赛嘛，它怎么和祭祀能够联系在一起呢？这是因为玛雅的球赛呢它确实是城邦祭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玛雅人看来啊，这个球呢是由一个橡胶组成的实心球，然后它呢象征的是天体，它呢在球赛中呢不能用手和脚来进行触碰，它的规则呢既不同于足球也不同于篮球，它需要用身体的其他部位像胯、肩、肘这些部位来把球给顶到球场中心，有两个圆环顶到圆环中去。所以呢球员呢用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如果在没有护具的情况下顶这些实心球是很疼的。所以呢玛雅的城邦经常会用这种球员的形象是出现在他戴着厚厚的护具，他的腰啊肘啊膝啊都有，他还有一些重要的头饰。这个头饰呢我们可以解读成它是这个参赛的球队的标志，就类似于现在的队徽啊这个样子。所以大家看到很多玛雅出土的陶器，如果它在腰部肘部膝部有这些护具并且它戴着头饰，那么它很有可能就是一个参加球赛的球员的形象。我们说呢玛雅人呢咱们现在人踢掉世界杯，玛雅人踢的叫宇宙杯。因为为什么他们认为球赛这个球场这个进行的活动呢是一种大型祭祀活动，这个球橡胶球本身象征天体，你只有把球踢好了你才能维系整个天体的正常运行，太阳才能天天

0: 照样升起。
1: 嗯，
0: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球赛不是一项可有可无的娱乐活动，而是一场大型的祭祀的仪式。
1: 嗯，所以刚才我们说的还是这个玛雅人间的部分，然后接下来呢，这个我们要说到下一个单元叫书写岁月。因为玛雅人呢创造了精准的历法和象形文字，其中有一件展品啊，在书写岁月里边我看到了叫高耸的托尔图格罗二号纪念碑这么一个展品啊，它这个是如何体现他们对日期还有历法的这种独特的见解呢？
0: 嗯，好的，我先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纪念碑呢为什么名字这么奇怪。
1: 嗯，
0: 因为呢这个是一个考古学上一个编名的方法，就是首先呢先介绍这个纪念碑的出土地点。这个纪念碑是出土在一个城邦叫托尔图格罗，所以这个名字叫托尔图格罗什么什么纪念碑。然后呢它的编号呢是相当于在考古学上它的发现的编号，就是它有可能一个城邦它会发现成百个纪念碑。然后呢它必须要给这个每一个纪念碑编一个号，编一个数字以示区别。所以呢这个是托尔图格罗编号第二的纪念碑。我给大家先解释一下。然后呢它反映的是一个蛇形的形象。这个纪念碑呢非常高啊，裸高呢不到3米，加上底座呢有3米多。在我们这个玛雅的世界这部分展厅呢进行陈列，也是在第三部分呢作为一个重要的文物来进行存在。它反映了一个历史事件，在公元711年左右，这是一个玛雅的它的长纪历的历法的一个小周期。然后说起这个长纪历呢，我给大家解释一下，长纪历呢是玛雅州这个历法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由五位数字组成的。这五位数字呢分别代表的天数、月份，然后呢一年，一年之后呢再乘以这个20，就是20年左右，但是它的一年呢在这个里边是360天啊，然后再乘以20之后再一个周期呢是20乘以20，是400年左右啊，应该是300多年。

0: 这么一个循环。
1: 嗯，
0: 哎，直到这个循环结束以后，嗯，比如说他到年份这个循环结束，就是他的后两位是他的一个周期，那么他后三位这个周期零到十三这个结束，那就是说他的20年这个周期来进行循环这个结束。托尔图格罗这个纪念碑就是说他一个小周期的结束。城邦为了庆祝这个日子，他特意把这个蛇形纪念碑树立起来，一方面是纪念这个日期，另外一方面也是纪念这个相关的祭祀活动，是这么一个重要的日子。
1: 嗯，
0: 我们所熟知的2012年是世界末日这个梗，就是来自于玛雅的这个长纪历的纪念周期，就是它的这个5个数字全部归零的这个日子。2012年约等于2012年12月21日，也是当时大家心里很紧张啊，这是不是等了一天呀？直接把这个觉得是不是这个世界末日就要到了？
1: 是。
0: 而从玛雅人看来，它只不过是长纪历的一个大周期的纪年结束，只是一个日历的重启。
1: 嗯，
0: 从一个日历的重启这个观念，就被人们道听途说，就变成了一个世界的重启。那么世界的重启是不是就相当于世界的末日啊？它要世界要抹平了重来啊？这个被大家越传越神秘，越传越玄乎。最后就变成世界末日。
1: 是，就当时才紧张了半天呢，这一天过的。那么在过去呢，玛雅文明呢常被称作叫失落的文明。那我们在这场展览当中其实看到了更多的辉煌，看到很多的展品都是辉煌的文明。那我就想问问邵老师，他能给我们当下观众带来哪些关于文明、自然、生命的一些思考？
0: 嗯，首先

当西班牙登陆到美洲中部这片土地的时候，他们就发现，哎，有一些遗迹呀，已经没有人了，就是已经这个只剩下一些石雕的建筑在那儿残存啊，并且这些已经没有人居住，这整个遗迹都遍布了野草，遍布了丛林，不知道这些建筑到底是由什么人来进行创造的。所以呢，他们就认为，假如说这个地方原来有人居住的话，是，那现在没有了，就是被人放弃了，这个是一个失落的文明。那这些人在哪儿呢？就当时也是越传越玄乎，就说这些文明啊，实际上是外星人创造的。哎，然后现在人呢，已经找不到他们了。哎，然后呢，尤其是像一些石碑啊、象形文字，在没有得到解读的时候，都是一些啊，这些神秘的符号，一定是跟某种神秘的天象，跟某种神秘的事物相联系，它就不是由人类来进行创造的，所以越传越玄，形成了一个。

0: 你的手机上看那个效果是可以达到一些混合加入，也就是说半真实半虚幻这个效果也是可以达到，大家可以都可以在这个公共空间中进行体验。
1: 嗯，所以有很多的这种技术的手段，然后辅助大家来更好的来看这次展，然后了解这个玛雅的文明哈。那么节目也即将接近尾声，最后呢，我们请邵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观展提示、展览的时间啊、地点啊、票务的预约，还有一些注意事项，都跟我们说一说。
0: 嗯，好的，我们这个展馆呢是在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16号。
1: 嗯，
0: 大家如果要是乘坐地铁的话，就是木樨地站。
1: 嗯，
0: 出 C 口向东走，不远就能到。
1: 对，
0: 我们这个展期呢是5月18日到10月18日。
1: 嗯，
0: 我们这在展期内呢，也跟大家解释一点啊，就是它的没有直接接待这个私家车的这个停车场，所以是鼓励大家进行绿色的出行。还有呢，我们还跟大家特别提示一点，在整个展期内呢是周二闭馆，和我们之前每次的周一闭馆呢是不一样的，因为也是希望大家能够错峰的来参观我们这个展览。
1: 嗯，
0: 另外呢，就是跟大家有一点小的，就是甜点吧，或者叫小的提示啊，就是进入这个展厅呢，进入我们这个首都博物馆这个展馆，它本身是免预约不收费的。
1: 嗯，
0: 啊，只有进入这个三个展的展厅它才是收费的。所以我也是鼓励大家呢能够在我们前往我们这个展馆啊，先体验这个氛围。如果您觉得这个氛围挺好，您可以再进行买票来参观这个展厅中的文物，都是可以的。
1: 嗯，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来自首都博物馆的副研究馆员、策展人邵欣欣老师细致精彩的解读啊！通过今天的专访呢，我们彻底走进了真实、鲜活、璀璨的玛雅文明，也打破了很多固有的刻板印象，读懂了玉米孕育文明、美洲豹承载信仰、文字与立法彰显智慧的玛雅世界。那么本期呢，我们完整的解锁了玛雅文明的全部核心看点。那么关于神秘的安第斯文明呢，我们将留到下一期节目当中独家详解。也欢迎大家呢走进首都博物馆，走进展厅，亲自近距离的观赏千年玛雅国宝级的文物，感受远古美洲文明的独特魅力。那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节目最后呢，编辑主持徐明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也非常感谢邵老师啊，谢谢您。
0: 不客气啊。
1: 嗯，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张维，我问一下哈，就是你有没有发现的一个现象哈，就是不管你是这个朝九晚五的工作族，还是我们伏案的学生，包括我们非常多的一些年轻人，出现这种颈肩腰腿啊疼痛也好，僵硬也好，麻木也好，这种情况特别多，是吧？
0: 是，我现在就是办公室里啊，反正咱们最常说的就是，哎呦，我腰疼。
1: 对对，
0: 而且很多我们的同事现在都已经不坐着办公了，都
1: 站
0: 着
1: 是吧？对，
0: 然后电脑
1: 抬高，
0: 对对对、
1: 哎、对对对，
0: 买一个特别高的这个架子、哎。大家对于现在这个筋骨类的问题是越来越重视了。
1: 你看像这个20到35岁，现在年轻的一些筋骨病的患者，其实还是不断的在攀升哈，这也体现了一个亚健康的问题，是吧？
0: 是，20到35岁，按理说我们都说是身强体壮的时候啊，但这的确。那不光是困扰我们整个北京市民，在通州区呢，它也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其实在我们这个好像东亚人的这个身上，这都是挺有特点的一个啊，所以我们无论是日常锻炼啊，放松拉伸啊，这都是现在一个特别大的市场。
1: 对，其实这就是比如说你出现了腰腿疼痛这种感觉，它就是身体发出的一个信号哈。大家第一感觉呢就是想调理想治疗，但是呢很多人都不知道我应该去挂哪个科呀，我应该去哪儿调理呀，日常怎么锻炼呀，放松拉伸呢、啊、是不是会有踩坑了哈，等等这些问题。
0: 包括其实我们从去年开始，我们就说现在我们叫健康年嘛哈，从去年开始我们大家都在减重啊，保持身材，这也是一个全民健康的一个时代了。在这种时代里，我们怎么做好我们筋骨类的这种维护啊，包括我们骨科类的，这应该是我们国内非常常见的这个疾病类型了。到底应该怎么做，在副中心有什么样的经验，从我们的医院到社区打造一个全民化对我们强身健体筋骨类问题的各种重视，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1: 对，聊一聊这个颈肩腰腿痛的那些事儿哈。我们今天直播间呢是请到了三位嘉宾哈，分别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哈，是来自北京市通州区中西医结合医院脊柱康复科副主任医师张高翔张主任你好。
0: 张主任好。
2: 大家好，我是张高翔。
1: 好，欢迎。再来介绍的是通州区中西医结合医院筋骨病门诊主治医师彭时宇，彭医生，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彭时宇大夫。
1: 好，再来介绍的是通州区中西医结合医院正骨推拿科主治医师赵从，赵医生，欢迎您。
4: 好，大家好，各位听众好。
0: 其实说到中西医啊，真的是很多朋友都特别有感触，尤其是这个腰酸背痛的、这骨科类、大家老觉得可能到西医就要做手术了，但是到中医呢还有很多康复的方式啊。先来问问张主任吧，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科室的名字，大家觉得很有意思，有一个脊柱康复科，还有我们的筋骨病的门诊哈、还有大家比较熟悉的叫正骨推拿科。
1: 是的，
0: 先来问问张主任，您所在的这个脊柱康复科哈，它主要服务哪些患者，什么样的情况可能就到了这个整个我们老说的俗话叫大椎啊，他需要康复的这个程度了。
2: 主持人好啊，我在这个医院工作了十多年了，从也一直那个从事于脊柱以及脊骨康复的工作。其实我们脊柱康复科最主要接诊的是一些脊柱患者，以及脊柱术后的患者，以及一些曾受到过颈肩腰腿疼、骨盆倾斜或者脊柱侧弯这些困扰的患者朋友们。但是呢我们主要处理的是功能的康复，而不是单纯的止疼。我们科室会聚焦一些容易被忽略的问题，比如说疼痛消失了但身体活动还是不灵活，能正常活动了，一活动呢就跟主持人刚说的是发虚或者发软或者无力。临床上呢我们治疗的手段呢分两块，第一个主动的去那个锻炼，第二个是被动的治疗。主动锻炼主要是患者指导患者用核心肌群的锻炼矫正体态。被动的治疗呢主要是冲击波、关节松动术，帮大家重塑肌肉的平衡，经过反复的锻炼改善这疼痛的程度。主要是纠正一些习惯性扭伤、圆肩驼背、久坐后腰酸背痛这些问题。我们的核心是做好后期的机体功能训练，从根

0: 源上降低了复发率。
1: 好，这是目前哈我们张主任所面临的这些患者的一些相关情况哈。我们也逐一来了解一下哈。彭医生，您平时在接诊各类比如说急性啊或者慢性的颈肩腰腿痛的时候啊，包括这个以及神经啊等等吧啊这些症状的时候，您有哪些特殊的一些治疗方法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介绍？
2: 好，主任好啊。那个我在日常工作中主要接诊的呢还是各类急性还有慢性的一些颈肩腰腿痛，还有一些就是神经卡压类引起的一些筋骨类的病症，我们科室呢是以中西医结合的一种方式，微创治疗为特色，我本人呢，是熟练的运用中国针灸啊，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张静教授的这个，24式单式手法和烧山火透天梁这一类的复式手法来进行一个针灸治疗，同时呢就是熟练的掌握这个超声可视化的这个针刀技术，还有运用的这个康复的这个 MET 也叫肌肉能量技术，来进行一些康复训练。另一方面呢，掌握这个轻功正骨流派的这些旋体类的正骨类手法，结合传统和现代的这个治疗手段，然后遵从了这个我们叫柔筋先于正骨啊，然后呢筋骨并重气血同调这样一个理念来进行诊疗，平常那个日常诊疗过程中呢，遇到最多的还是常规的，比如说久治不愈的手麻、急源性的头疼、头晕、顽固性的一些腰背部的这个筋膜疼痛啊，这些的比较多。还有一些呢，就是患者做了各种各样的影像学检查，但是呢，没有查到这个明显的器质性的问题。但是他身体还是感觉到疼痛不舒服，怎么也无法缓解。像这类疑难的筋骨病的问题是我们科室重点的一个诊疗方向。此前我接诊的一个典型案例呢，还被人民日报海外版进行了报道。
1: 好，稍后我们细细的聊一聊这个事儿哈。好，那我们来问一下赵医生哈，您擅长的是这个正骨推拿哈，哪些日常的一些筋骨问题啊，比如说这个像反复的落枕啊，还有阴雨天这个腰背。

0: 罗素兰主任，他呢是咱们罗氏正骨第七代代表性的传承人，为大家为我们呢平常日常中呢又带教，还有接诊急诊患者，主要的我们呢这个科室呢正骨推拿科呢主要面对的是一些咱们日常生活中刚才主持人说的退行性的一些问题，比如说颈肩腰腿痛啊，是吧，这个受凉啊受寒，或者急性腰扭伤、小关节紊乱这种的一些筋伤与骨伤，罗老师呢又有这个咱们的叫罗素兰的正筋八法，这样呢是对筋伤有一定的非常强的治疗作用。然后呢咱们讲的是什么筋珠槽骨错缝，也就是说咱们通过这个手法的调理，纯物理的去调理，达到一个就是对筋骨的一个梳理，然后呢再通过咱们科的这个中医的一些适宜技术，比如说拔罐、刮痧、中药踏字这一类的这种纯的保守治疗，再通过手法把咱们患者的一些就是退行性的筋骨问题得到一些有效的解决。
1: 您刚才提到了退行性，其实就是随着人年龄的增长哈，他人他有一些功能他就会退化，
0: 对，
1: 这是我们不可抵抗的时间的力量，所以我们叫它退行性的，我们
0: 的
1: 各种问题啊，就每个人一定会遇到，
0: 对对对，避不开的。
2: 对，
1: 您看我之前也看了很多我们的相关资讯，我们留意到这个彭医生的诊疗事迹啊，刚才彭医生也说了，这其实是我们副中心非常自豪的一件事儿，其中那个案例就其实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张扬我当时看的时候，他说有一个在通州任教的一个印度的瑜伽老师啊，就印度籍的上瑜伽课的，在我们普遍的认识里，这瑜伽嘛，所有的瑜伽教练他的那个撑骨啊，
2: 对，舒展的
1: 包括那个脊椎啊，
2: 对，
1: 这柔韧性都是特别好的，这个老师也是常年坚持专业训练的，每天都有高强度的拉伸，这个柔韧性是特别特别的棒，这年龄也非常的轻，30出头，然后听说这个他的筋骨状态啊，我们认为他一定是比大多数人要好，但他就是有非常非常严重的颈椎病，我们老说这瑜伽老往后仰，怎么还会有颈椎病呢？彭医生，为什么我们认为一定靠运动可以解决的这些问题，最后你发现它是一个很严重的病症呢？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事儿？
3: 好，这个案例啊，我确实是印象还是非常深刻的。其实呢，也想经过这个真实的这个接诊经历，然后呢。给大家广大的这些运动爱好者，说的一个普遍的认知的一个错误认知，
2: 一个误区是吧？
3: 对对对对，就是，并不是啊，咱们说锻炼的越多啊，拉伸幅度越大，

0: 全职外教瑜伽的一个教练啊，每天呢会进行较长时间的这个瑜伽的体位训练，
1: 嗯，
0: 身体的柔韧性是很好的啊。但是来了医院检查之后呢，他发现他的颈椎的3-4节和颈椎的5-6节有严重的椎间盘突出，
1: 嗯，
0: 而且颈椎的曲度呢完全变直了，啊，我检查呢发现他右侧这个斜角肌啊，绵重度的一个痉挛，
1: 嗯，
0: 还有伴有右侧的这个上肢的麻木，啊，连简单的这个梳头啊，日常活动啊都会受到明显的限制，
1: 嗯，
0: 结合他的这个生活习惯和训练习惯呢，我考虑他的致病原因啊，可能和当下这个运动人群容易踏入的误区啊有类似之处。
1: 嗯，
0: 就是这个柔韧性和肌肉稳定性完全可能不是一个概念，是两个概念。
1: 嗯，
0: 啊，
1: 我听说是不是还有点冲突？比方说柔韧性特好的人，可能他的肌肉力量不一定好。这反之，这柔韧性不好的人，比方说我啊，柔韧性就不好。然后这个运动的教练也好，这个朋友也好，老安慰我说：“那证明你这肌肉稳定性特好。”有这样的说法吗？
0: 这个呢，确实这个瑜伽呀，它更偏向于这个肌肉筋膜的这个拉伸
1: 啊，
0: 拉伸，因为越拉的吧。它这个就是让这个身体说肌肉柔软啊，
1: 嗯，
0: 身体变软了。但是呢，就是咱们颈椎要保持这个健康，
1: 嗯，
0: 其实就是核心肌群是非常关键的。那核心肌群是我们叫深层肌群的这个支撑能力是非常关键的。
1: 嗯，
0: 这个教练呢，他是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然后呢会进行为了更好的做教学还有示范。他呢，为了往往会做一些大幅度的这个颈椎的前屈后伸呐，啊，
1: 嗯，
0: 颈椎的旋转这些极限的训练，
1: 嗯，
0: 所以呢，他把这个颈椎这个浅层肌肉啊拉得太松弛了，
1: 哦，
0: 而他负责这个颈椎稳定的这个深层肌群呢，
1: 嗯，
0: 他得不到锻炼，长时间的这个得不到锻炼的时候，
1: 嗯，
0: 肌肉就萎缩了，
1: 嗯，
0: 然后慢慢时间我们就出现了我们中医说的筋出槽骨作风的情况，就导致了他颈椎的一个椎间盘突出。
1: 嗯，
0: 简单来说呢，就是他出现了这个关节肌肉过度拉伸之后啊，深层肌肉不能支撑这个颈椎的结构，就导致了他的相关的一个问题出现了，
1: 嗯，
0: 啊，是这样一个原理。
1: 嗯，那后来呢，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帮他把这个病情让他缓解，甚至是给他治愈呢？
0: 就是针对他这个情况啊，我们也没有采用单一的这个止痛疗法，
1: 嗯，
0: 说来了我就给他止疼啊，对症治疗，
1: 嗯，
0: 我们是按照遵循这个筋骨病筋骨同调这样一个理念来进行诊治，
1: 嗯，筋骨同调啊，
0: 对，
1: 嗯，
0: 我们先呢借助我们特色的中药踏字啊这样一个方法，
1: 嗯，
0: 然后驱散颈肩部的一个寒湿，
1: 嗯，
0: 然后呢选用了康复里面的叫 MET 技术，叫肌肉能量技术，
1: 嗯
0: 啊，还有呢传统的这个理筋手法，
1: 嗯
0: 啊，来松解他这个挛缩的斜角肌，
1: 嗯
2: 嗯，
0: 同时呢选用这个轻巧柔和的这个正骨叫轻功正骨流派的这个手法，叫旋踢手法，
1: 嗯，
0: 啊，
1: 嗯，
0: 来纠正这个小关节的紊乱，
1: 嗯，
0: 啊，然后呢前后一共经历过3次治疗，
1: 嗯，
0: 他的手麻呀颈痛症状就基本消失了，
1: 嗯，
0: 后来呢他还我是表示感谢，手写了个感谢信，
1: 嗯
0: 啊，也感慨了就是中医这个筋骨同调的理念，
1: 嗯，是用英文吗？
0: 瑜伽
1: 是英文写的吗？
0: 是英文写的
1: 啊，哎，因为真的，嗯，我觉得这还颠覆了我的一个认知，因为我觉得拉伸啊，它肯定是对颈椎
2: 感觉有
1: 好处的，
2: 是吧，
1: 嗯？因为我们有的时候说颈椎疼的时候，像我爱问医生里啊，
2: 嗯，
1: 我们有些专家来介绍，就是做一些米字操啊，或者我觉得自己那个有的时候单杠拉一拉，这不是都是有好处的吗？
2: 是这样吗？啊，夏鹏医生，我们这样做对吗？
0: 啊，其实那个适度瑜伽、适度拉伸，
1: 嗯，
0: 对咱们身体是有好处的，
1: 嗯，
0: 啊，而且是能放松肌肉啊、筋膜啊，这些都有好处，就不建议做过度，
1: 嗯，
0: 就是超范围的，
1: 嗯，
0: 过度屈伸、过度前屈后伸、
1: 嗯、
0: 旋转。啊，
1: 嗯，
0: 过度的话就超过了关节活动度，就会出现问题。
1: 哦，难怪我们很多说那个小孩他学民族舞的话，这下腰他也不能下得太早，
2: 嗯，
1: 也不能够强压，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2: 哎，
1: 也是一种过度的道理哈。
2: 是哈，你看说到我们这个颈肩僵硬啊，包括颈椎疼痛啊，其实很多朋友们也都特别的好奇啊，说这个颈椎病啊，并不是我们现代人才有的这种啊问题，专属的问题。那么其实你看，在古代没有手机、没有电脑，那人们也是这个很少长时间 久坐，但是古人是不是会出现这一类似的问题？在我们古籍当中又是怎么样来对待我们啊这种啊这个
1: 颈椎僵硬，
2: 对，颈椎僵硬啊这些症状啊都会怎么样做呢？
1: 古人应该少很多吧。
3: 其实这个古代啊对这类病啊早就有很多的论述了，
1: 嗯，
3: 只不过呢就古代他没有这个颈椎病这个名词，他是用这个象壁呀、颈壁呀、骨壁啊这种词汇来表述出咱们那个颈椎的不舒服。
1: 嗯，
3: 然后呢就是早在这个咱们黄帝内经啊什么这个政治准绳医通金鉴中呢，对这个古籍中就有相关的论述，对这种表现啊、病理啊、病因呢、都有相关的报道。然后呢就最早在苏文的痹论中啊就有一个对这个咱们那个痹症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论述，也就是风寒湿三气杂质合而为痹。这个痹呢在大家可以理解成就是疼痛，还有就是不通。然后呢风寒湿可以理解成按字面意思就是风邪，

说，就是大夫我疼，但是那个疼呢，它是不一样的，疼痛性质、疼痛的状态是不一样的。有的呢，患者会说说大夫我串着疼。可能我一会儿这儿疼，一会儿胳膊疼，一会儿腿疼，一会儿腰又疼了。这个呢，就是咱们风邪的特点，也就是说风邪治病它是游走不定的。

0: 么寒邪的一个致命特点。
1: 嗯，
0: 湿邪呢，大家可以理解成就是咱们就是穿着衣服，就这个三邪夹在一起呢，在古代就合而为痹了，也就是咱们痛症的一个解释。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在这个灵枢，不过现在呢，它颈椎带的呢，大部分来讲是因为脑供血不足。这大惑论中的说了，这个邪中一象，入于脑则脑转，也就是说咱们这个平常长时间的这个伏案工作，一个姿势会导致咱们脑部的供血不好，从而导致眩晕呐，头晕、恶心这一系列的症状。
1: 嗯，好，你看这个医生给大家这么一解释哈，这个大家可能对于这个比如说各种疼法啊，或者身体上哪有不舒服哈，从中医上这样的一种这个论证的话呢，大家可以稍微理解，就是有一些了解了哈，浅浅的了解。当然了，我们如果哪里有不舒服哈，还是要尽早到医院去来诊治哈。当然了，你看我们这个说到了原来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这种医学智慧哈，放到今天依旧是特别十分实用的哈。包括像有没有比如说这个

0: 比如说咱们舒展类的，
1: 嗯，
0: 有些你看有些患者来到临床的门诊，他说去健身房，他用大重量的去负重，他可能会出现一些肌肉、韧带，乃至骨关节的一些问题，一些劳损。
1: 嗯，
0: 然后呢，有的呢，像刚才那个彭大夫说的这个，咱们讨论的这个瑜伽，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一项运动。
1: 对，
0: 但是呢，有的呢，因人而异，因为这项运动呢，不是说大家他拉伸到这么这个程度，咱们也要拉伸到这个程度，这个是因个人体质而定的。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呢，就是一定要把握好这个量。

0: 为什么？因为它不稳定，所以说这个的来讲，就是建议大家还是去正规的咱们医疗机构去做一些这些手法类的。
1: 哎，我想起这个小时候，就好多同学啊，或者现在生活当中，其实大家也看到有人就摁那个骨关节，也是嘎啦嘎啦响哈。其实是一个道理，老摁，它的确也不好，就颈椎也是这样。其实你有时候习惯了，自己的确能给他错一下位哈，有一个声儿，
0: 对，就是愣摁不行，咱们就是自己去咔咔去掰是不建议的，
1: 所以还真是柔韧性和稳定性是两回事儿哈。
2: 其实刚刚那个赵大夫说那个古人说这个啊，说这个就是啊痹症，其实关于颈椎病，它我们正骨推拿科和这个筋骨病门诊，就是刚刚说的这个。有一个核心的治疗理念叫发病之因叫筋出槽骨错缝，
0: 对，
2: 就是很多患者就是因为这个筋出槽和骨错缝导致了相关的一些症状，所以你说咔咔响，它其实就是一个关节，就是小关节错位的一个表现，它会引起相应的疼痛麻木的症状。
1: 反正您试试，您蹲下去站起来，膝关节呢响不响？真的是很多人会想的啊。这您看，这种我们的各种骨科的道理，如果是有人来看病了再去跟他说，那就是患者。哎，咱们三位是不是平时在副中心，咱们也会打造这种我们强身健体在骨科类的我们的主要的这个阵地，是不是也会主动去社区做宣传，包括也会跟经济的很多我们其他的医生，因为在我们河北我知道好多的，比方痛五郎，可能他们因为医保现在是一卡通了，好多患者手术会选择到我们北京来，但是康复还是选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

0: 然后高低肩，然后脊柱侧弯，骨盆的旋转，然后膝关节的内外翻，还有呢就是膝过伸，包括这个长短腿，这些问题呢确实是一旦不纠正呢，它会引起五脏六腑的各种病变。
1: 膝过伸是怎么解释？
0: 膝过伸，这种呢其实还是挺常见的，就刚才咱说柔韧性的这问题，就是好多患者他因为这个前方的股四头肌和后方这个就是腘绳肌啊，它前后的肌群它的力量不匹配之后，会引起膝盖的过伸，会引起它的一些膝关节的病变，因为它膝关节有一个前倾角啊，如果膝过伸呢，会加速膝关节的蜕变，后期会引起，
1: 是我哪个筋它不够吗？
0: 膝过伸是这样，它那个就是它后方的肌肉啊，长期因为这个不怎么运动拉伸，
1: 不拉伸，
0: 对，
1: 就是脚后边那根筋啊，大家都站起来往下够够，能不能够着脚尖儿啊？最简单的啊，这个动作，如果那根筋不好，就像您说的，会膝过伸，
0: 对，有些会出现膝过伸，因为小孩儿。尤其小孩会更明显一些，
1: 就是那个膝盖好像凸出来一块，是这种感觉吗？
0: 就是它正常是直的，但是往后
2: 凹进去，
1: 往后有点凹，
3: 过度伸，
0: 过度伸，
1: 就是有人说一站直了，它有点扣着啊，就那个劲儿，
0: 对，
2: 其实可以理解成什么，就是拔河，一边力量大，一边力量小，那一定力量小的那边被力量大的那边
1: 带
2: 过去了，所以就是要纠偏呢。刚才这个听众说的纠偏，说白就是让。中医讲的就是达到平衡，前后左右达到平衡，那就恢复了正常状态。
1: 哎呀，您看咱们老说这国家喊你去运动啊，从去年开始这喊了两年了，但是这个运动之前大家要看看自己的这个骨骼它有没有一些偏差啊，我觉得这是很重要，要不然的话你老在往那儿使劲儿，它有可能会造成很多的运动损伤，
4: 所以这也是一种误区哈，大家一定比如说在运动之前，我觉得也可以建议哈，大家可以到这个相关的这个体检部门先去体检一下，是吧，然后知道自己身体有什么样的问题，然后我们再对症啊，去治疗一下，纠正一下哈，这个还是有必要的。你看我们上半环节说到了最生动的一个这个例子哈，就是我们这个
1: 印度
4: 的
1: 瑜伽教练，
4: 瑜伽教练的这个情况，你看这个自己他这个本身拉伸他的这个身体的柔软度还是没有问题，但是他有点过度了，所以造成一些身体的一些损害哈。你看像这个重拉伸然后轻稳定，长期保持这种单侧的体态，其实造成的就是比如说我们代偿劳损啊等等哈，运动不注意啊，那这个其实也是有必要给大家来做进一步的科普哈。我特别想问一下我们的彭医生，给我们来这个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样，比如说特别是青少年啊，应该注意什么，因为他们正是在发育的时期哈。
1: 对，而且现在青少年特别注重运动，像你看我们通州的学校，我们全市的学校，包括经济系的啊，
4: 对，
1: 这体育课尤其是北京的，
4: 是
1: 那体育课的那基本上每天都有，有的甚至每天有两节，而且现在也是因为中考的这个分值的关系，这家长也非常注重运动哈。
4: 是，
1: 青少年有什么要注意的？
4: 对，要注意的，比如说运动的脚踝呀、腿呀、颈部啊，还有这个脊椎呀，其实特别多的这个
1: 小孩肌肉力量太差。
4: 对，给我们重点说几样吧。
0: 那个这个确实接诊的比较多的，颈椎、腰椎现在发病率确实我提前了。
1: 往青少年走了呀，
0: 对，然后脊柱侧弯的也特别多，就是这种情况，我们经常推荐第一个就是让他做小燕飞，小燕飞啊，
1: 就趴着，这个两个手往后，跟小燕的翅膀似的，头往上仰，
0: 这样的话把颈部的肌肉和腰部肌肉都得到锻炼，同时两边的肌肉把中间拉了之后，让脊柱啊侧弯得到了一个恢复，第二个呢，我们比较推荐的是叫。八段锦里面的叫调理脾胃虚单举啊，它一方调理脾胃，另一方面呢，它一上一下把颈椎这种长期低头看手机啊，这些肌肉的痉挛得到了放松。最常见的我还是推荐这两种方式比较多一些，这样的话它比较柔和，同时呢，对它这个生长发育各方面还是有一些好处。
4: 张主任那边有什么好的建议？
3: 其实对于青少年而言，我是不太推荐于强力的肌肉训练。甚至过超关节的一些活动，比如说颈椎极度的屈曲或者过伸，我也不太推荐。反过来，我建议是有一定的核心肌群的一个训练，比如说 我们长期保持一个座位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让孩子保持一个良好的坐姿？
4: 嗯，
3: 就让他核心的肌群可以发力，然后得到稳定他的小脊柱。刚才彭大夫也说了，脊柱侧弯，其实的确很多在门诊，尤其到暑假的时候，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说，你看我家孩子脊柱侧弯了，怎么办？这时候我们往往给他照个片子，看一下脊柱侧弯的角度，其实大部分呢有点影响外观或者引起担心，这种是就是核心肌群两侧的不对称。
4: 嗯，
3: 我们一般在康复里头，因为它既不能叫病，又没引起什么不适症状，只是外观上的改变。
4: 嗯，
3: 我们用一些核心肌群的一个训练，一对一的，根据他在哪个环节上出现的那个问题进行专项的训练，这是对孩子进行的一个我觉得比较有益的，而且是比较科学的一个方法。
4: 嗯
3: 啊。
4: 嗯，还有你看，就是很多朋友说哈，现在特别是上班族啊，久坐时间呢普遍都是超过8个小时，但是很少有人比如说站起来活动活动，好像一直都是这样坐着哈。这个坐久坐的时间其实也是这个人群越来越多哈，这个腰疼也是越来越多，所以呢就是在这个比如说很多人都说哎，我坐久了好像腰特别疼，是不是腰间盘突出了？
3: 嗯
4: 啊，大家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哈，给我们来这个科普一下，腰疼一定就是腰间盘突出吗？
3: 不是这样，不是这样。腰疼其实是一个症状，这个症状几乎贯穿了整个腰椎蜕变的全过程。最开始也是出现腰疼，那个椎间盘突出最开始也是出现腰疼，但是其他的一些疾病，像腰扭伤、急性的小关节紊乱，都是引起腰疼。所以在门诊当中，我经常也跟我患者说，千万别觉得这个腰疼，有很多患者来了就说我腰疼了，是不是得做手术了？我说千万别觉得是椎间盘突出，甚至更不要考虑说手不手术这些，我们只是找这个腰疼的原因，来源于哪儿？来源于肌肉，来源于关节，来源于椎间盘等等因素，我们去对它进行一个分析。第二个，椎间盘本身也是我们久坐族容易出现的，我估计在现在在那个广播前面的听众朋友，很多人都有椎间盘的问题，但椎间盘的问题并不是说是一个很严重的或者说是急需手术的这么一个状态的。作为我们康复来说，即使椎间盘严重的突出了，但它没有引起我们的严重的症状之前，是远不到手术的级别，或者根本没有手术的指征的。这是给大家的一些建议。
1: 好，这我们聊天室里好多朋友都在说，中西医结合，这到底是中医还是西医呀？还是听我们今天这个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吧，张主任。
3: 其实中医和西医我觉得不重要，最主要的患者的治疗，像刚才彭医生说的，烧山火透天凉，这是绝对的我们中医的一些手法。但是刚赵大夫也提过，这个肌肉的稳定包括平衡，这是我们西医的一些观点。所以其实中医和西医，我们是运用中医和西医里头各自的长处给大家解决问题。其实我们在工作当中，每个人既有中医又有西医内容。因为比如这个患者他急性的疼痛，我们得照片子，这肯定是个西医的手段。
1: 西医的手段，对
3: 对不对？
1: 中医是望闻问切，我得摸。哎，不过有的中医特深，他一摸也能。
3: 中医其实那也是经验，所以中医在这腰疼里面诊断上面也是很神奇的。
1: 但要结合起来看，
3: 对，但结合起来，我们也不单纯的选用哪一种。
4: 对，这样会更准确哈。
1: 哎呀，真的是，因为说到我们的副中心的我们的医疗体系啊，包括我们各个区，说实话，它都有自己的特色啊，这也在打造，把我们经济三 D 也是这样，在我们的门诊的这个设置，在我们的科室的设置上，它要有自己的特点，同样呢它也要有适合我们区域的特点。你看刚才三位医生所在的科室有不同的治疗方向，哎，给大家来分别介绍一下这个不同的治疗方向，它为什么这么来设置，它是怎么样来针对我们区域性的人群的特点的。
3: 我们科室设置呢，其实我们按这个疾病的发生发展以及蔓延而行设置了。首先我们有骨科作为一个门诊科室，然后经常去接诊了一些疼痛的患者，那个说的西医的手段，甚至包括了中医的望闻问切的手段，这就是最基础的。
1: 然后并门诊了，是不是？
3: 对，患者有些不疼了，去康复科了。如果有一些变成脉这一块进行长期的调理，
1: 就筋骨那儿还可以做一个诊疗，然后再到说病还在筋骨，并没有到肘里啊，然后再到我们的正骨，就再往里走了一步的时候，
4: 就是分小类是吧？
1: 再分小类，
3: 它是一个中枢的核心。

0: 这个疾病进行一个初步的诊疗以后，看它疾病发展的方向，去更适合这个疾病的治疗科室。
1: 到您那个脊柱康复科是又分方向了，还是又更严重了？
0: 脊柱康复其实两者都有。脊柱康复第一个，对于一些门诊患者症状比较重的，我们需要去住院治疗的，甚至需要手术治疗的，在我们脊柱康复科住院治疗。第二个，我们承担了一部分脊柱那个症状缓解了以后的康复，这是我们作为康复方面的一个要点。虽然说这个患者不疼了，但我们想长期让他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去一对一的功能指导一些功能训练，这就是我们康复的内容。所以我们是既有脊柱严重的，又有轻症的康复。
2: 说到这个康复哈，很多朋友也在说，比如说最近伏案时间比较长，肩膀就特别疼，自己又给自己断定了这一定是肩周炎，这种说法对吗？
0: 这个不确切，这种说法，肩周炎是一个原来曾经很热门的一个提法，现在更多的肩周炎不怎么太提，但是呢，原来的肩周炎这个概念里头，它多见于是40-50岁左右的，也中医有叫五十肩，
1: 我妈就有肩周炎，
0: 对，很多人觉得肩膀疼
1: 就是
0: 肩膀疼就是肩周炎了，其实完全不是。我跟大家说一个相对比较简单的判断的，到底这个是肩周炎吗？肩周炎一般是伴有疼痛，第二是伴有功能障碍，
1: 对，
0: 比如说肩膀抬不起来，或者活动受限特别明显，
1: 就穿不了那套头的衣服，
0: 脱不了衣服，甚至睡觉的时候往这边翻身都会枕着疼，
1: 是
0: 这种情况有可能是。第二个呢，我们去做一些核磁检查，排除一些器质性的疾病，比如说冈上肌腱断裂了，或者那个大量的那个周围的水肿了，或者外伤这种情况去摒弃或者是排除掉这种肩周炎的诊断的时候，有些人考虑其他的疾病更多，但是往往上班族啊，大家不是肩周炎。我那很多门诊来的时候，他肩膀活动特别好，他自己担心是肩周炎，其实往往我也打消他这种疑虑。
3: 对。
2: 好，这是这个自己给自己判断的一种误区哈。大家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还是先到医院去看一看哈。
1: 它完全不一样，因为我妈妈是一个确诊的肩周病，它其实是一个粘连嘛，它也可以通过手术把它打开，但手术以后可能预期也并不一定好。通过自己的各种康复，它其实这两年真的是就基本上没有问题了，提东西，因为一开始真的是提重物也提不了，所有的套头衣服都是穿不了的。就大家可以做到的，比方说两个手在后背去挠挠痒，这做不到，完全做不到。
2: 是哈，你看这个就是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去做一下区分哈，正确的这个诊疗和康复。当然了，还有朋友在问呢，比如说，哎呀，我要到医院去看一下病哈，肯定要么就是吃药，要么就是打针，或者是推拿针灸。从表面看，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区别，所以这个也是大家想问的。你看我们三个不同的科室哈，如果出现了一些病症的话，我们到三个科室，有什么治疗的区分特点和特色吗？
1: 是不是最后还都是一样到康复科去做训练？那不是吧？
2: 是这样吗？不是
1: 或者有没有区去做的？因为说实话，每天跑医院，如果离得远一点的哈，这有什么样的我们整个体系的？哎，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3: 其实在门诊，就是我是正骨推拿科嘛，有一些筋骨病，有些年龄比较大的，他比如说这个老人，膝骨关节病。其实我是不建议他去老那么往返的舟车劳顿的来这么远，对，其实就近的咱们的社区，包括咱们现在又有这个医疗下沉，咱们医院的大夫主任都是往下去出诊的，并不是说咱们都是一想到社区可能都想到开药啊就近，其实治疗是没有问题的，咱们的这些大夫呢下沉以后也是出诊的，出诊半天出诊一天都是固定的，所以说这个来膝骨关节病包括一些下肢的一些问题，其实如果是退行性慢性的，并不是外伤或者骨折这种大的问题，其实是可以到下沉到咱们的周边的社区就近治疗，对，比如说做一些理疗，做一些也有康复科，现在还有就是咱们的中医的针灸啊推拿手法都有，
2: 现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是挺全面的，
3: 很全面，对对对，
2: 像我们这个牛宝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 也是康复，第二康复嘛，
2: 对，第二康复，
4: 对，
2: 是的啊，彭医生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就是我们这个筋骨病门诊啊，它可能还是以这个就是系统方法最常用的是针灸，针刀啊，还有呢就是我们一般是可视化针刀啊，这种两种方式最多的。

0: 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正骨推拿，就以举这个最刚刚您说的这个腰疼最常见的我们接诊，因为跟我们说主要急性的多找我们的，比如说出现急性腰痛了，搬重物啊，出现腰扭伤了，出现发现是不是有这个小关节度紊乱，我们叫筋出槽骨错缝，这个时候痛。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因为我们是那个詹进教授的这个24式手法和烧山火透天凉这些方法，它关键在针灸的关键在远端来治疗近端的疾病啊，颈椎的我们扎五腧穴，让气滞病锁，收集四肢末端之气来治疗远端病，收集脚上的病来治疗腰上的病啊，这样它达到立竿见影。因为你直接揉腰，它可能感觉疼痛，但是你取远端，它很快疼痛缓解了，就达到一个治疗的目的啊，是这样一个方法。
1: 好，那看就是我们刚才聊了，看似是比较相似的一些这个操作哈，但是呢，可能治疗出来的这个结果还是不一样的哈，就是因为我们还是术业有专攻的嘛哈，所以呢，这个三位来给我们这个结合一下临床哈这个经验来分析一下我们这个背后传统的这个发病规律到底是什么，而且我们也说了，现在颈肩腰腿痛越来越年轻化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年轻化的这种趋势？
2: 而且在副中心现在应该来看病的，我觉得比方说公务员是不是，然后金融机构的啊，这是我们的副中心特色，
1: 还有学生其实也有，
2: 学生也有，这大学生以后会越来越多，你看我一说公务员的时候三个人对最多了，是不是
0: 这个
2: 它有什么样的特点，
0: 这个现在是你看以前的时候都是重体力劳动，现在咱就重体力劳动没有了，
2: 对，
0: 最关键的现在是静态劳损的多，
2: 我看副中心的好多工地它的那个工

0: 既保持一些固定姿势，
1: 嗯
0: 啊，刚刚那个歪教也是一样，他因为长期教练教授的时候，他是保持固定的姿势，时间长了，他就引起肌肉筋膜的一个缺血，久而久之呢，就会导致肌肉的一个劳损啊，造成相应的病变。同时呢，还有一个就是现在这个运动风确实就是大家都运动观念强了。啊，但是呢，可能会存在一些盲目跟风的情况，就是在不了解自身的韧带的情况，这个柔韧性的情况下，然后呢，做一些过度的旋转、过超关节的活动，
1: 嗯，
0: 然后呢，一些过度拉伸，会导致的这个关节的承受能力不行，会造成相应的病变啊，这两种啊，当然还有其他的。
1: 嗯，
0: 原因啊，
1: 对，来张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从您的那边了解。
2: 因为我是主动训练的那个方向关注的更多。其实我关注到现在疾病普发生年轻化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肌力的不足，肌力的退化。我们身体在代偿这种肌力不足所产生的后果，大部分呢，因为缺乏这个肌肉训练，颈肩腰腿这种核心肌群相对力量不够。但是呢，我们平时也比如说久坐着、久站着，甚至外葛优躺这些姿势，并不能通过这个核心肌群来保护我们的脊柱以及关节。这是怎么办呢？我们关节脊柱就会通过韧带的过度牵拉以及关节面之间的磨损来代偿这种体态的变化，最后造成了颈肩腰腿疼以及一些不良的姿势，比如说翘二郎腿，长期处于一个姿势，两边的肌肉力量是不均衡的，背单肩包，尤其学生党，背单肩包造成肩膀一高一低，以及坐姿不良的时候含胸驼背，这种情况造成力线的偏移，最后日积月累筋骨病慢慢就出现了，在我观察是这样。
1: 我就特别喜欢翘二郎腿，我立刻拿下来了，
3: 因为我还翘着呢，我正在给我们的聊天室的朋友加精选呢，这好多朋友都做过那个康复，马上就放下来了。
1: 是的，那赵医生这边有什么样的这个观察呢？
4: 我从咱们中医这边讲一讲，就是咱们通州区这边是紧邻运河畔，这个湿气是相当大的。
3: 这运河畔还有这个特点，
1: 临水吗？
4: 有水吗？
3: 就在北京，它算是一个
4: 对
3: 这个湿度比较高的，
4: 对，特有的一个。所以说，
3: 别的区不这样吗？咱们在同
4: 别的区会好一点，
3: 好一些啊。
4: 对，所以说在咱们这个区域内呢，这个咱们现在有。没有那么多劳作，没有那么多发汗，夏天一下天热了以后，它又在空调的那个寒凉的那个环境内去固定的一个姿势在工作，所以说这个呢，就是咱们从这个寒，中医讲寒主收引，湿呢又阻滞，所以说这个东西咱们都可以很简单的理解成热胀冷缩。你毛孔都开着，本来应该出汗的季节，或者你出去以后再进来夸就肌肉了，对吧？然后就咱们这个早晚可能有一些爱运动的朋友跑步啊、遛弯啊，在河边这样的话它会有一些寒湿，所以说保暖呢一定要做好。这个温度对这个咱们这个筋骨病是有很大影响的。还有就是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情志啊，咱们现在工作压力也大，也紧张，往往有些患者呢就是到门诊了以后呢，我腰不那么疼了，但是呢，一到工作，他工作压力一大的时候，他
1: 又疼了。
4: 对，频频弯工作的时候没事儿，一工作完以后，我腰酸背痛就来了。所以这个东西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现在这个年轻人，对吧？所以说这个把情志调理好，因为这个咱们讲肝主血，你血液对这个咱们的筋膜肌肉没有足够的濡养的话，它也是会出现一些问题的。
1: 是这样哈。你看就是像刚才呢这个张伟也说到了哈，我们比如说特别是这个辐射京津冀地区的哈，服务我们周边老百姓的这个功能上其实也是能够体现出来的。因为我知道咱们这个中西医结合医院在这个松庄院区也是开展了很多的这些病房啊、康复啊等等哈，像他们这边的一些特点是什么？因为他们可能面对的通五郎、香河等等这些朋友可能更多一点，有什么特点吗？
2: 宋庄那边的院区包括康复门诊以及康复病以及病房的特点其实和我们本院区有一些区别。那里的康复以心肺脑神经康复以及四肢康复综合性，而且那边环境好，宽，那个相对病房比较宽松，或者走廊比较宽松，宽敞，对，宽敞
4: 明亮一些，
2: 对。然后有很多功能训练，包括患者，包括周围的那个居民，可以经常去那做一些康复，以后能相对比较容易，离家比较近吧，也比较贴近咱们的居民区，那边的康复既综合 有每一个在我们本院区每一个这个点在那边。

0: 也有相应的对应，也就是说治疗基本上都能覆盖得了。
1: 嗯，
0: 从过颈肩腰腿包括了内科的康复，
1: 嗯，
0: 那边比较综合。
1: 嗯，
0: 大概是这样。
2: 好，
1: 嗯，
2: 这个聊天室里这有朋友是做康复啊，他说扶椅子单腿站立，双手轻扶椅背，单腿抬起离地10厘米，保持10到15秒后换腿，来提升我们的静态平衡能力，预防我们的跌倒风险。哎，他平时有这个习惯性的做法也是不错的吧？
3: 是
1: 可取是吧？
0: 这个其实他就是说的一个单腿的小燕飞一样的。
1: 啊，
0: 这个有很可能这个朋友弄不好都在门诊跟我们分享过，因为我也经常在门诊教他们这个动作，单腿的站立，这是平时我们不容易找到一个地方马上做小燕飞，
1: 嗯，
0: 但是站的地方比较多，可以静力的训练，
1: 对对，
0: 保护核心。
4: 这个其实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点，
1: 嗯，
4: 叫本体感觉的训练，本体感觉。
1: 他
4: 这个站了之后，他一方面是平衡，
1: 嗯，
4: 另外是本体感觉啊，他这个单腿之后会让你本体感觉得到训练，
1: 嗯，
4: 好多一些。比如中风的患者，啊，他如果在康复式治疗下，可能有一部分的这个动作就是训练他的本体感觉，啊，
2: 好，这非常感谢我们今天三位医生非常细致专业的解答，也告诉大家我们在全民健身啊，这国家喊你去运动的时候，我们还要特别注意的我们筋骨类的一些小的细节。
1: 嗯，
2: 另外呢，也结合我们副中心，我们现在公务员比较多哈，我们的企业的工作人员比较多，我们可能心智生产力的很多的，我们的智能岗位也比较多，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些误区。
1: 嗯，特别是我们现在这个人员哈比较多元化哈，什么样的这个啊，什么工作人员，大学生啊，这个中学生等等都非常的多，我们也得到了一些启示哈。
2: 嗯，也希望我们后续我们这个中西医结合医院的我们的经验可以更多的和社区沟通，和经济三地沟通，嗯，让我们大家都能够在我们的运动之路上能够越走越好。感谢三位，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祝大家晚安。

0: 足跟血，但是呢这么几滴血啊，那么不知道呢能筛出我们新生儿哪些疾病。在中国短短的几十年间呀，已经从只能筛查两种疾病实现了跨越式的突破，可以筛查出几十种甚至上百种隐藏在宝宝体内的健康风险。所以呢我们说呀，生命的起点要从宝宝的健康筛查开始说起。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先要请教一下您哈，我们宝宝出生之后多久就应该做健康筛查呢？宝宝为什么要做这些健康筛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首先呢，婚前检查是守护备孕前的准爸妈，检查男女双方身体遗传有无传染病，排查不易生育的问题，从源头呢可以减少先天患病的风险。那么产检呢，主要是守护肚子里的胎儿，怀孕全程定期检查，可以监测胎儿的发育、孕妈的健康，避免孕期的畸形、胎停以及妊娠的风险。而新生儿疾病筛查呢，则是守护刚出生的宝宝，宝宝出生后进行胎足底血的检查以及听力的检测，先天性心脏病的筛查，可以及早发现肉眼看不到的先天性遗传代谢病，可以尽早治疗，不留后遗症。他们三者呢是顺序递进、层层把关的关系，构成了一条完整的生育健康防线。
0: 是的，您提到了他们呀是顺序递进的、层层把关的关系，也就是说从事前、事中、事后这三个流程里面全链条的对整个生产生育的过程要进行守护。如果呢产前检查一切正常，在产检这方面啊没有出现什么问题，父母双方呢都是很健康的，那么新生儿疾病筛查这块是不是还有必要做呢？
1: 如果产前检查是一切正常的，父母双方都很健康，但是呢新生儿筛查是非常有必要做的，不能够省略。因为绝大多数遗传代谢病呢都是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特点就是致病基因携带者身体是健康的，但是致病基因可以向后代传递。因此呢没有遗传代谢病阳性家族史并不代表没有遗传代谢病发病的风险，所以不能以有没有家族史来作为是否需要做新生儿遗传代谢病筛查的标准。放弃筛查等于放弃第一时间查出宝宝患病的机会，所以父母呢要高度重视，配合做好新生儿的遗传代谢病筛查。
0: 那么现在我们国家的新生儿的疾病筛查呀，已经从最初的只能查出两种病，到现在一些地区甚至可以查出几十种甚至上百种隐形的疾病。那么这几十年来呀，技术的突破是什么？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那么中国国内的新生儿的筛查技术，它的进程是什么样的呢？
1: 首先呢，它是从技术层面上是有改变的。第一代的话呢，是一病一测的生化时代，代表的技术呢是细菌抑制法以及酶联免疫法。原理呢是用滤纸采足底血，通过细菌生长抑制或者是抗体反应，只检测一种代谢物或者是激素，对应了一种疾病。1990年到2010年左右呢，开启了第二代串联质谱技术，核心突破呢是从一病一测到了一次测几十种。原理呢是把肝血斑里的小分子用质谱打碎，按质量大小快速分离定量，较快时间可以同时测几十种物质，对应了50多种遗传代谢病。这时候呢就是检测的速度增快了，灵敏度和特异度呢也增高了，同时呢检验的成本是下降的。2010年以后呢开启了基因测序的时代，它从查代谢产物呢变成了直接查基因，覆盖了几乎所有的单基因病。主流的检测方法呢也变成了靶向测序、全外显子的测序以及单分子长读长序测序。原理的话呢是从肝血斑中提取 DNA， 一次测序可以同时分析几百种致病基因，直接找到变异，覆盖代谢病、内分泌病、罕见病以及耳聋基因等等。一句话总结呢，就是技术的突破的本质是从手工检测速度慢、病种少，变成了现在的基因的测序，病种全、速度快、 覆盖了疾病比较多。目前呢，是从看代谢产物升级到了看基因本身，把隐性遗传

0: 准的防控。国内的到现在呢，直接的从基因里面进行提取和检测，速度是越来越快了，覆盖的病种呢也是越来越多了。那么我们还想请教您一下，刚刚呢您提到的这三代技术，您能不能呢用通俗一点的语言给朋友们来介绍一下这三代技术到底都是什么？
1: 就是第一代的检测技术呢，它就是最原始的检测技术，是生化时代的检测，就是检测这个病的代谢产物，就是一次检测只能检测一种病。嗯，后来呢，就是串联质谱技术的话，就是一次可以检测多种病，但也都是遗传代谢的产物。那么第三代到了基因时代的话呢，它就是通过这个检测的测序的方法查疾病的基因，更准确，然后查的疾病更多。嗯，速度更快，是这样的。
0: 刚才呢您也说到了前两代的检测方式啊，它都是检测代谢产物，那么第三代呢是直接的从基因里面进行检测。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从两代的检测迭代升级到三代的基因检测呢？
1: 检测方式是有升级的，一开始的时候呢是用细菌的抑制法以及酶联免疫的方法，然后呢再到串联质谱的方法，最后呢就是基因测序的方法，是这样，都是采的这个足底血，用干血片来进行检测。但是它就是以前是一病一测，采两滴血或者三滴血只能测两种病，现在是能通过这三滴血可以检测几十种疾病。现在呢全国的普及程度的话呢是非常好的。那么新生儿疾病筛查分为好几种，遗传代谢病的筛查率呢可以达到98%以上，听力筛查的完成率呢是在90%以上，先天性心脏病的筛查率也能达到95%以上，基本可以实现应筛尽筛。

0: 它的这个覆盖率会稍微低一些，大概在75%到89%之间。免费的项目呢是这样的，全国免费必查全覆盖的项目呢，遗传代谢病筛查总共是4种，包括苯丙酮尿症、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症、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有部分地区的话是进行G6PD， 也就是蚕豆病的筛查。那么听力筛查和先天性心脏病的筛查的话，也是可以达到大部分的范围内都是免费的。那么地方增补免费的话，各个省份是略有区别的。比如我们北京市的话，是增加了除了必须检查的遗传代谢病的项目以外，还增加了9种遗传代谢病的筛查。我们北京市现在免费筛查的遗传代谢病是12种。
1: 那么它和传统的筛查方式有什么本质性的区别？为什么它是现在应用比较广泛的？
0: 新生儿出生缺陷3级预防主要划分是1级预防是婚前孕前的筛查，可以阻断呢缺陷的发生。2级预防呢是孕期的检查，宫内发现缺陷并且进行干预。3级的预防呢就是咱们所说的新生儿疾病筛查，宝宝出生后进行筛查确诊进行治疗。前两种筛查呢主要是规避显性的结构性的高发缺陷，它查不出来隐性遗传病、代谢性的疾病。这类孩子的外观和产检呢基本上都是正常的，只有出生后才能检出。新生儿筛查呢是一个兜底的手段，所以说是最后的防线。那么遗传代谢病的筛查呢，好多疾病它都是可以尽早治疗改善预后的。那如果防线失守的话，带来的严重后果呢，第一可能是这个小朋友产生了这个终身不可逆的损伤，比如说他这个代谢呀、内分泌的疾病、

0: 那么刚才呢我们提到技术是在新生儿遗传代谢疾病筛查中的应用，包括像串联质谱的技术啊，这是比如说像串联质谱的技术，这是比较新兴的技术，那么它也会被称为是新生儿代谢遗传疾病筛查的革命性的突破。那么它是和传统的筛查方式有什么本质性的区别呢？我们为什么现在应用这种技术会比较广泛呢？
1: 传统的筛查技术呢，它主要是一血一病，单次呢只能查一种病，它通过传统的这个检验方法，单一的试剂对应单一的指标，一份血样呢只能检测一种代谢物质。那么查多种病的话，就要需要多次采血，多次实验，耗时久，耗材多，筛查的病种比较少，然后筛查的效率是比较低的。那串联质谱技术的话呢，它可以实现一血多病，单次批量检测。它是可以把这个微量的血里的各种代谢小分子进行拆分，按分子质量精准识别定量，一次可以分析上百种物质。它的这个单份的样本可以同时判定数十种的疾病，效率也提升了，灵敏度也是比较好的。所以呢，就是它缩短了时间，降低了成本，提高了这个检验的效率，所以被称为革命性的突破。
0: 好了，孔主任，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在1990年到2010年，串联质谱技术是应用比较广泛的。那么现在呢，串联质谱技术和基因测序是共同在应用的，还是说他们各有侧重点呢？
1: 现在是这样的，就是他们现在还在各自的这个领域里边都发挥着自己的作用。我们现在新生儿足底血的筛查主要还是遗传代谢产物的这个检测啊、也就是使用串联质谱技术。就是基因筛查的话呢，目前还没有达到完全的免费，所以呢就是必须的这个新生儿疾病筛查中，基因筛查还是没有包含在里面的。
0: 那么我们还想请教您一下哈，基因筛查它和传统的生化的筛查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
1: 就是这两者呢是互补的关系，不能相互代替。传统的这个生化筛查主要是筛查代谢产物激素的水平，看身体运转的这个结果。那么基因筛查呢，主要是查基因的序列，可以寻找疾病的根源。那么筛查层次呢，它也是不同的。生化检测呢，主要是初筛普查，基因的话就是精准溯源诊断了。目前来看的话，主要是生化检查呢是先排查异常，然后基因的话主要是用来确诊分型。
0: 近几年以来啊，人工智能发展的非常迅速，包括 AI 技术。那么人工智能和基因筛查技术它结合起来，会不会取得更快的一些进展呢？那么在 AI 现在发展过程当中，能不能够解决那么目前筛查之中的一些痛点，或者是说能不能给现在的新生儿筛查有更多的帮助？
1: 总的来说呢 ，AI 还是对新生儿筛查是有帮助的。那它呢，主要是可以便携不准变成了快准全，是这样的。那么，新生儿筛查呢，它 AI 打通了生化，结合基因、结合临床的整个链条。代谢病呢 ，AI 辅助它可以就是降低假阳性率。然后呢，提高阳性的预测率，是这样的。 AI 解决筛查新生儿筛查的五大核心痛点，第一个呢就是串联质谱的假阳性率比较高，那用 AI 的方案呢可以降低它的假阳性率，然后减少不必要的复查以及家庭的恐慌。第二点呢是基因数据的爆炸，人工分析慢，漏检率高，那用 AI 的方案呢，它可以使它的这个分析速率变快，漏检率呢是降低的。第三个呢就是有一些基层缺少专家，设备比较差，可以用 AI 的方式呢将这个数据上传到云端， AI 代替专家进行实时的判读，基层的准确率呢就有升高。第四点呢是 AI 方案可以减少这个病种少、罕见病覆盖不足的这个缺点。第五个呢是

0: 它可以解决这个报告慢、召回率低的这个问题。通过这个智能的随访啊、 AI 自动发短信啊、小程序的这个提醒啊，可以增加患儿的这个召回率，避免漏诊漏筛。
1: 刚刚呢孔主任你也提到了说 AI 啊是一个

0: 意味着筛查的费用也会越来越高呢？
1: 我们的这个筛查技术的话，简单的说呢，是不会越做越贵的。整体的这个思路的话是，基础普惠，高端可选。绝大多数家庭呢，完全可以负担得起刚需的这个筛查。首先呢是这个技术成本的降低。技术规模化的开展的话，可以降低这个检验的成本。新技术的筛查刚出现的时候呢，确实是贵的，但是一旦经过达到了普及，试剂量产，设备国产化，检测通量变大，单份检测成本就会迅速的下降。比如以前孕检的无创 DNA 检查，还有新生儿的耳聋基因遗传代谢病筛查刚上线的时候都很贵，现在已经纳入了这个常规的评价项目。另外的话呢，筛查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刚需的必须筛查的，这种呢目前我们国家是免费的。另外呢还有这个高端进阶版，就比如说全基因的测序，或者是成人的多种癌症的早筛，罕见病的扩展筛查，这些病种比较多，精度极高的，都是自费可选的，价格可能会稍微高一些，但不是人人都必须得做的，有需要的人可以做啊，也是可以负担得起的，是这样的。
0: 那么家长朋友可能会想，什么时候知道哎是需要做这个进阶筛查的？
1: 比如说新生儿疾病筛查这种，它如果是初筛是阳性的，那就是有说明一个预警，就说可能会出现问题。但是结合既往的数据呢，真正有问题的还是比较少的，大部分都是假阳性。那么这种小朋友我们召回了之后呢，一般会进行二次采血，或者是生化复检。如果复检了之后它是阴性的，这种的话就可以除外了疾病了。但如果复检了之后还是有问题的，这种的话就要进到确诊

0: 那就是基因筛查的假阳性。假阳性为什么会出现的这么广泛？为什么它的发生概率会很高呢？
1: 因为这个从医学检验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灵敏度越高，就是越能捕捉到极轻微的指标的变化，这样的话可以避免漏诊。那么随之呢，也会把比如说普通的生理性的波动或者外界的干扰也判定为异常，这样的话假阳性就会随之增多了。目前来说的话，是不存在灵敏度特别高但是完全没有假阳性的这种筛查技术。
0: 那么现在的新生儿的筛查技术也在不断的进步，我们应该如何用什么样的标准来确定哪些病应该进入常规的筛查菜单？
1: 这个呢，我们主要是遵循国际通用的这个疾病筛查以及国内卫健委审定的判定准则，然后纳入到常规筛查中。主要呢是根据疾病的危害性，还有具备有效的干预手段。另外的话呢，还有就是筛查的技术比较成熟可靠，也就是说假阳性率比较低，假阴性率也比较低的这种可以纳入进来。我们目前呢，北京市的这个遗传代谢病筛查的这些疾病都是可以经过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明显改善疾病预后的。大部分的患儿经过治疗了以后

0: 正常的小朋友一样，比如说正常的上学，正常的工作，我们早期的干预是不是也可以帮助到这些新生儿呢？
1: 只要进行早筛查、早确诊，然后规范的治疗和干预，先天性甲减和耳聋的患儿呢，绝大多数都可以正常长大、上学，智力和生长发育基本可以和同龄人是相仿的。那么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呢，主要的干预是出生以后，尽早启动药物代替治疗，然后定期复查调整药物，孩子的智力、身高、学习能力，可以完全正常，和普通的孩子是没有差异的，正常的升学、工作和生活都是不受限制的。那么先天性耳聋的孩子呢，及早进行干预以后，多数的孩子是可以听清楚说话，正常言语交流的，可以顺利入园上学，可以正常的社交和读书。那么轻度和重度的耳聋患儿呢，可以佩戴助听器，那么听觉和语言功能发育都是可以基本达标的。重度和极重度的耳聋患儿需要人工耳蜗的植入，这样配合语言的康复训练，加入语言的黄金发育期，可以避免因为听不到导致呢语言的落后，是这样的。
0: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2: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科技无处不在，无处不在。智能服务生活，服务生活。京津冀协同发展，共创和谐康养新天地。乐享人生，智慧康养。FM 100.6，京津冀之声，康养驿站。

0: 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1: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2: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3: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4: 我们接着上半时段继续说啊，我们现在呢也知道了遗传代谢的病理，其中呢就包括脊髓性的肌萎缩症，也就是刚才说到的 SMA 这种疾病。那么我们也想请孔主任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
5: SMA 呢，脊髓性肌萎缩症，它是由于 SMN1 基因缺

0: 觉得自己的孩子是不是真的，很多的家长朋友都非常的焦虑哈。我们也想请您呢给家长朋友来介绍介绍这个真阳性和假阳性。
1: 这个是我在工作中呢也经常会碰到。

0: 服务生活，服务生活。京津冀协同发展，共创和谐康养新天地。乐享人生，智慧康养。FM 100.6，京津冀之声，康养驿站。对，我们现在医院进行了分级的这种管理。如果您在海淀区，比如说啊，我们在海淀区的妇幼保健院查出到一些异常之后，就会送到北京市的市级的妇幼保健院再继续进行筛查。等待结果的周期里呢，家长朋友会非常的焦虑。那么在这段煎熬的日子里呢，我们会给这些家长朋友提供什么样的安慰性的服务呢？
1: 首先呢，我们会把等待期尽量缩短，就是限时召回，不拖不晾。发现了问题的话呢，就会尽早通知患儿家长进行复检，复检的这个时间也会压缩，不会太长的时间。出来了结果呢，会尽早的通知到孩子的家长。另外的话呢，

0: 已经2岁多了，所以这个孩子的体格发育啊、智力发育啊、身高啊这些和同龄人都是没有差别的啊。目前他还没有上幼儿园，但是呢，在就是同龄的小朋友交往中的话，没有看出来有异常，是这样的。
1: 科技无处不在，无处不在。智能服务生活，服务生活。京津冀协同发展。

0: 后的72小时到7天窗口期。那么有些家长朋友会问了，我的宝宝刚好啊，他出生在节假日期间，又遇到了一些特殊的情况，医院还能正常的做筛查吗？
1: 历史上确实有过因为错过这个窗口期漏筛或者是迟筛导致的就是不良后果啊，但是目前现在的体系已经大幅完善了，漏筛的这种情况非常少了啊。在助产机构的话，原则上是全年无休采血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遇到比较长的小长假，我们新生儿科就是在产区，我们是

0: 你好，听着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哎，现在呢，随着这个科学研究的发展，以及咱们这个很多的听众，包括咱们自己，也老学习一些健康知识，都知道日常呢，咱们的这个主食的饮食当中啊，应该增加一些粗粮，不能天天的这个精米白面。
0: 是，
1: 粗粮里边的优质蛋白质、膳食纤维能够促进健康，能够让咱们更通畅。然后呢，对于很多的对于糖比较敏感的人群来说呢，它更适合粗粮，不怎么影响这个咱们的这个升降糖，对吧？而且呢，这个粗粮里边还有一个品种，就是玉米，就是一个接地气的粗粮的代表。
0: 是，
1: 您看，好多人对于玉米非常非常的喜欢，而且对于周老这样的，还有包括我们有些上了岁数的四五十岁的五六十岁的这个老听众来说呢，可能对于玉米也有这种特殊的情感。
0: 没错，因为我们小的时候由于这个物质啊比较贫乏，所以呢你就得吃玉米啊，是吧？所谓的精米啊、白面呢、啊，相对比较少，
1: 是吧？
0: 哎，所以对于这个玉米呢，还吃出情节来了。
1: 对，哎，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个粗粮细做的这么一个东西，叫做东桥糖的

0: 99，
1: 已经便宜很多了，
0: 已经便宜。北广的东桥堂回馈啊，就是买一组发一组，也就是说您同样花199块钱的价格，您收到的是10大袋10斤的玉米糊，而且这玉米糊里边还附配了比如说驼奶粉啊、山药粉啊、猴头菇粉等等这些啊营养的这个补充。10大袋100小袋10斤的量，价格依旧是199块钱不变。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这个
1: 非常合算，
0: 哎，还是非常非常具有性价比的。而且这个玉米糊啊，它并不难喝，而且还很好喝，味儿还是非常非常好的。您看，很多人喜欢这个玉米的浓浓的这个香味儿，这个里边是有的。而且呢，它相比于咱平常在市场上买的那个玉米粉啊，或者是这个棒汁啊什么的，它的质地更加的细腻，
1: 对，
0: 而且沏出来以后是浓稠顺滑的状态，不是稀稀拉拉的啊，喝的。

玛雅文明是古代中美洲的跨域文明，具体分布在现在的墨西哥等国家。本次展览汇聚两大原生古文明约800件跨越3000年的珍稀遗存，其中秘鲁西潘王陵考古成果首次全面来华。那今天呢，就让我们走进首都博物馆，品味玛雅文明的璀璨与谜团。本期节目呢，我们将聚焦神秘璀璨的玛雅文明，深度解锁中美洲最传奇的古文明密码。从玉米信仰、美洲豹图腾、神秘铭文、城邦艺术，全方位还原

这个它的石，就关于玛雅文化的石质文物啊，有很多，也挺有名。但是呢，墨西哥它的那个运输条件呀，很一般。所以呢，我们能够从墨西哥的东南部，它的这些道路的交通条件不太好的地方，又重新调集了一批重量级的文物啊。我说的这个重量级的文物呢，一方面是指它的历史意义很重要，另外一方面就是它的物理也是重磅级的，就是每一件文物有很。

0: 多互动性的项目，
1: 是的，
0: 包括我们的展板，解说词，有很多都是特意为青少年进行准备的，贴合他们的身心特点。
1: 对，
0: 如果您能够参观这个展厅，您可以体会到我们的用心。
1: 是的，因为当时我去了嘛，他那个布景都很可爱，然后他有的还有那种小的美洲豹，你可以把那个自己的头伸进去拍一张照片，就等于你的脸是个美洲豹，很可爱的。哎，刚才我们也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展览是有多重磅哈。那么这次展览咱们是命名叫玉米黄金美洲豹，为什么要以这三个物品来命名呢？啊，我们整体呢分为几个核心的板块呢，邵老师？

知道是美洲特产的一个物种，它的地位呢，就是说它是美洲热带丛林中的霸主，在生态链这个角度来说，它是处于一个顶端的地位。

0: 它是在很多的美洲的文明中，它都是力量和勇气的象征。
1: 嗯，
0: 也就是我们很多的战士啊，美洲的战士，我们戏称为叫人均豹纹。
1: 嗯
0: 啊，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特别喜欢把美洲豹的这个皮呀、作为自己的一个装饰来进行存在。所以他们包括他们在很多的装饰人体的改造啊，这个装扮上都是向美洲豹来靠拢。
1: 哦，原来是这样，叫玉米黄金美洲豹，非常接地气儿的名字，而且也非常的好记哈。那我知道邵老师您是这个玛雅的世界的这个展厅的策展人，那么玛雅的世界这个板块呢，其实有 90% 的文物是首次进京，它下面了设了三个单元，叫四合三界、玛雅人间还有书写岁月这三个大的单元。那我想问一下，就如果我作为一个普通的观众，我该沿着一个什么样的脉络去参观呢？您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嗯，好的，我跟那个各位观众解释一下啊，这个玛雅的世界这部分呢，主要分三大单元。那第一个单元叫四合三界，何为四合三界？它讲的是玛雅人啊独特的一种世界观和宇宙观。他认为啊，这个整个宇宙是分上界、中界和下界。上界就相当于中国的这个苍天。啊，中界呢就是我们人类生活的这个地方，下界呢就相当于中国的冥界，这三界呢由一棵叫世界之树的大树上下贯通起来，而在展厅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展厅的第一部分，我们就把这个世界之树它的多媒体摆在了展厅中最显眼的位置。大家一进这个展厅，就能看到关于世界之树的这个多媒体，然后在它的周围，是反映玛雅上界、中界和下界的相关的文物，所以大家只要知道玛雅人是把这个宇宙分成三界，然后把这个大地分成东西南北中五个方向，所以叫四合这个概念就可以快速的掌握整个第一单元它要介绍的基本的知识。
1: 嗯，
0: 而第二单元呢叫玛雅人间。
1: 嗯，
0: 我们呢是通过两个维度。

玉米黄金美洲豹啊，玉米，关于玛雅的玉米种植，还有像玉米穗儿头饰的美洲豹石雕等等重磅级的文物，都出现在这一部分。这是一个维度。第二个维度呢？

0: 二部分，玛雅人间中，掌握或者重点来观看有关玛雅农业、贸易还有祭祀这三方面主要的文物，就可以掌握本单元要说明的主要问题了。
1: 嗯，
0: 那么第三单元呢，我们叫书写岁月。这一部分呢，我们其实就是抓住了中国人所关心的两个最主要的玛雅的神秘性的问题，一个是它的神秘的象形文字，
1: 嗯，
0: 另外一个是它复杂的天文历法，所以这个单元呢，内容其实就是聚焦于玛雅的，一个是文字，一个是历法。大家要看这个单元，其实的文物就是一方面是关于文字的，另外一方面是关于玛雅的历法的。我这么说，大家是不是就能够快速的理解整个这个展览啊，玛雅的世界这个展厅三个单元的主要内容了？
1: 是的。那刚才邵老师呢给我们介绍了一下，作为一个普通的观众，我们该沿着什么样的脉络，所以大家可以听听老师的建议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些重点的展品啊。我关注到这个展厅里面有一个叫玉米穗头饰的美洲豹石雕，看起来啊是气场十足的。那么邵老师，为什么这件文物能成为玛雅板块的一个亮点？那它是把玉米和美洲豹结合在了一起，那么背后又藏着玛雅人怎样的创世信仰呢？
0: 我们把玉米穗头饰美洲豹石雕呢作为我们玛雅的

0: 文物呢，一方面是它年代比较久远，另外一方面是它的意义。它上面绘制了一个美洲豹的形象，这个美洲豹张着嘴，啊，看着很这个威严的这个样子。但是它的比较有喜感的就在于它的头上，顶着一个玉米穗。
1: 嗯
0: 嗯，这个让大家看起来是把一个农作物和一个大自然的一个生灵啊，结合在一起，一个中国人看来是一个比较有喜感的这么一个文物。这是这件文物直接就映衬了我们这次的主题，就是玉米、黄金、美洲豹三个主题中的两个。
1: 对，
0: 一个是玉米，一个是美洲豹。我们说呢，

这个木头这个人呢是能够站立起来的，但是第一他们没有心，第二他们呢就是不敬畏神灵，他们也不进行耕作，他们也不饲养动物，是一个天生呢就会在那儿待着，所以呢 2.0 呢神也不满意，所以也是失败了。那么直到 3.0

京津冀，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节目，我是主持人徐敏。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首都博物馆的策展人邵欣欣老师啊，跟我们一起来探索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那这个展呢，展期是从5月18号到10月18号，所以呢，喜欢这个玛雅文明、喜欢安第斯文明的朋友呢，可以在这个期间啊，来参观我们的首都博物馆。那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跟邵老师啊说到了这个玛雅人自称是玉米的儿女，那么在神话当中啊是用玉米来造人。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跟邵老师啊咱们探讨，就是玛雅人呢提出了四合三界的这个宇宙观，也是我们这个玛雅的文明这个展厅的啊第一部分。那么他就是认为

色和中国不太一样。玛雅人认为东方是红色，西方是黑色，北方是白色，南方是黄色，中央是因为一颗世界之柱来做支撑，所以它是绿色。

0: 如果大家看到在展览中这个文物的话，会比较惊讶，就是玛雅的太阳神长得就不太那么有亲和力。
1: 嗯，
0: 哎，他呢是长了一个对眼儿，这个两个眼睛比较大，但是呢眼球是相对的。
1: 嗯，
0: 然后他的牙呢，是暴露在外面，是呈 T 字形的，就像一个猛兽的牙齿。大家会想，一个太阳神为什么会跟这个猛兽能够联系在一起呢？解释呢，就是在于，我们包括我们在下界会展示了一些关于在下界的太阳神的形象，它是跟美洲豹相，就是玛雅人的这个下界的太阳神的形象是和美洲豹相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啊。大家知道美洲豹呢是一种昼伏夜出的动物，
1: 嗯，
0: 它呢又非常勇猛，而且呢它还

0: 所以呢，玛雅的城邦经常会用这种球员的形象，是出现在他戴着厚厚的护具，他的腰啊、肘啊、膝啊都有，他还有一些重要的头饰。
1: 嗯，
0: 这个头饰呢，我们可以解读成它是这个参赛的球队的标志。
1: 嗯，
0: 就类似于现在的队徽啊这个样子。所以大家看到很多玛雅出土的陶器，如果他在腰部、肘部、膝部有这些护具，并且他戴着头饰，那么他很有可能就是一个参加球赛的球员的形象。
1: 嗯，
0: 我们说呢，玛雅人呢，咱们现在人踢叫世界杯，玛雅人踢的叫宇宙杯。
1: 那、
0: 因为为什么？他们认为球赛这个球场这个进行的活动呢，是一种大型祭祀活动。这个球，橡胶球本身象征的天体，你只有把球踢好了，你才。

0: 360天啊，然后再乘以20之后，再一个周期呢是20乘以20，
1: 嗯，
0: 是400年左右啊，应该是300多年。这个时间段，每一个位数都是进行着从0啊到13，这么一个循环，
1: 嗯，
0: 哎，直到这个循环结束以后。

0: 的事物相联系，它就不是由人类来进行创造的，所以越传越玄啊，形成了一个失落的文明这么一个传说。
1: 嗯，
0: 而我们现在人呢，经过考古学家呀、历史学家来解读的话，这些城邦呢，包括

0: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可以达到现在这个不方便或者说无法来直接观看这个效果，就是从半空中来看齐心一茶这个遗址。
1: 嗯
0: 现在人是不可能说直接

0: 就到这里了，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节目最后呢，编辑主持徐明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也非常感谢邵老师啊，谢谢您。
1: 不客气啊。
0: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京津冀之声，
5: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0.6兆赫，
5: 调频100.6兆赫，
4: 协同发展。